0: 的工作持续取得进展，目前每星期为4000人配对家庭医生和执业护士。省府表示2017至2025年间必须省人口增加 15%， 而提供持续医疗服务的家庭医生人数就增加 33%， 执业护士人数就增至原有的超过三倍。省府又说必须省各专上院校已经增加培训学额，自2019年以来省府在全省公立专上学院增设超过765个学额，另外增设超过360个专职医疗专业的学额。省府最近亦都在 BC 大学 UBC 医学院增设40个本科医科生名额，另外首批48名本科生已经开始在位于素里的新医学院，就是西门菲沙大学史提芬斯家族医学院接受培训。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温哥华警务委员会发表季度罪案报告，指今年上半年的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6%， 而市内各警区都录得上升。另外，温哥华警察工会就表态，今年市选不会支持任何市长的候选人。王耀明报道。
2: 这两份分别涵盖今年第一及第二季度的公共安全指标报告，是今年以来首次向警务委员会及公众提供全面罪案数据。报告显示第一季度的暴力罪案数字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12.3%， 与2024年第一季度相比略有上升。至于第二季度的暴力罪案就按年增加 1.4%， 令今年至今的升幅达到 6%。 报告指出，尽管今年暴力罪案有所增加，但市内暴力罪案水平仍然同第一季度的平均水平一致。过去五年第一季度平均录得1366宗暴力罪案，作为参考，今年至今的暴力罪案数字仍然较过去三年的同期平均水平低 2.4%， 而罪案统计数字只反映有向警方报案的罪案。公共安全指标报告最后指出，罪案仍然是温哥华市一项重要关注。报告总结，温哥华市警2024年的社区满意度调查显示 80% 受访者表示关注罪案问题。而温哥华市政府今年的市民满意度调查亦显示，罪案仍然是居民及商户提出的五大优先关注事项之一。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罪案严重程度指数，全国警方接报罪案数字去年较2024年下降 5%。 另外，温哥华警察工会表示今年市选将不会支持任何市长候选人。工会主席 Jason Chan 说，工会将向市长及市议员候选人发放问卷，了解他们对公共安全的立场。问卷调查将询问各候选人对警务经费、警员福利、街头治安以及学校联络官等议题的立场。 Jason Chan 补充，同意部分警务工作没有被支援，但要优先考虑公共安全、工会以及整个温哥华市警的未来，强调是警队职责所在，而他的职责是确保良好的工作条件。2022年温哥华警察工会亦曾发起类似的问卷调查，之后工会史无前例地支持审官建 Ken Sim。 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1: BC 省府提醒公众，本省全年已经统一采用太平洋时间，公众今年无需再将时钟较慢一个钟。黄亮润报道。
0: BC 省府提醒省民，本省已经在今年三月取消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做法，并将会开始使用 PCT 作为全年时区代码的简称。今年十一月无需再调校时钟。省府话，以 PCT 代表早前公布的太平洋时间，符合加拿大及国际的时区命名惯例。省民服务厅长吉代安话，全年采用同一时区的好处包括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对家庭日常作息的影响、简化时间安排，同埋喺冬季傍晚多一个钟头的日照。省长尹大卫喺三月宣布，今年是 BC 省最后一次较快时钟并改用太平洋时间。 PCT 这三个字母的简称和其他省份的时区简称方式一致。2019年夏季政府就时间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共有223273人参与，当中 93% 支持全年采用下令时间。按照以往做法，时钟原本应该在今年11月1号较慢一 一个钟头，但从今年起将无需

0: 在调校时间 ,BC 省以往会在每年3月和11月调校时中分别采用太平洋下令时间 PDT 和太平洋标准时间 PST。 省府话证据显示采用全年统一的时间标准有多项好处，包括睡眠模式和日常作息更稳定，受到的干扰更少，冬季傍晚有更多可用日照，等省民有更多时间消闲和参与户外活动，并促进消费活动，减轻小型商户和服务供应商的行政负担，减少每年春季和秋季重新设定系统、调整时间表和重整营运的需要，提高运输和科技服务规划的一致度。省府话 ,BC 省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现行的山区时间安排不受转用 PCT 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继续翻译的世界消息，特朗普将决定是否向伊朗重启大规模攻击。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事接近十字路口，将会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周善玲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指他在伊朗战事中接近重大十字路口，将会决定是否要透过重启大规模的攻击结束这一场冲突。特朗普以往亦都曾经发出类似的威胁，但是今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个星期二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6个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以及阿曼等领导人会晤。特朗普在访问中表示，希望利用在联合国的会晤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战事下一步的意见。特朗普又说非常满意透过海上封锁阻止伊朗的石油出口，并且表示伊朗正和美国直接接触，以及仍然希望达成协议。
1: 报道指沙特首次用中国导弹打击也门。陈清仪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战，由阿拉伯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援引消息人士说，一枚坠毁在也门西北部马里卜省的导弹残骸见到 DF-15A 的字样，怀疑是中国制的东风 15A 导弹。报道认为沙特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一直否认入口中国制导弹，如果报道属实的话，将会是沙特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款导弹。报道又指，鉴于胡塞武装的攻击，沙特的拦截导弹已经耗尽，曾经要求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协助，但都被拒绝。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王毅和路比奥通电话。
5: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回来新闻时间，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的讨论。陈正仪报道。
4: 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王毅强调，元首外交。

0: 都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香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雅热本地感染个案，55岁女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张曼燕报道。
2: 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雅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她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雅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
1: 跟着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9月17日的体坛消息，我们先讲下篮球方面。联邦政府宣布拨款支持加拿大篮球的发展。昨天有讲过一些消息，现在有更加多的内容了。加拿大近年都不断输出就是精英球员去到 NBA 和 WNBA， 今次的投资相信会进一步令到青少年人参与人才培训和国家队的训练，这个路线图就是连接起来的。好，转看就 NFL 美式足球方面，刚刚开锣没多久，讲下水牛城 Buffalo Bills 在星期四即是今晚全新的球场里面第一场的常规赛将会迎战底特律狮子 Detroit Lions， 赛前亦都会同时奏出加拿大和美国国歌，这个亦都是以往的习惯。加拿大的乐队 Bare Naked Ladies 将会献唱 O Canada。 Buffalo 因为邻近加拿大边境，多年来亦都是一直吸引大量安省球迷就是跨境睇波，所以一直都有在个主场赛事就会唱 O Canada 的国歌。转到冰球方面的消息，北美冰联休季都有不少的新闻。最近温尼柏喷射机的明星门将 Connor Hellebuck 僵局继续就是伸延去到另外一个层次。Hellebuck 因为没有出席球队的训练营，遭到球队就是停赛处分。他较早前8月底就是公开承认曾经要求球队将自己就被交易走，怎知这件事发酵更加就是公开，现在基本上媒体报道之后整个联盟都知道的。较早前球队也是获得一些 proposal， 不过就认为绝对是低估了 Hellebuck 的价值。本身这个的内幕消息被爆出之后，令到整个的谈判温尼柏就是处于下手的位置。转睇就是足球方面的消息，国际迈阿密的球星也是阿根廷的队长美斯，较早前就是跟联盟总监当加巴就是场边有一些互动，甚至乎有人就认为在个影片里面找到美斯多次就是指向加巴，两人就一度就是互相指向对方，不过就没办法知道和了解谈话的内容。Major League Soccer 联盟方面就是拒绝评论，暂时就未知道两人究竟是在吵架还是说就是真心讨论其他事情。再讲 NBA 方面的消息， Kawhi Leonard 将会重返多伦多猛龙队 Toronto Raptors， 据报就是已经是接近就是续约的协议的。35岁的 Leonard 最高可以签下一份两年总值1亿2610万美元的新合约。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

0: 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纵食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冇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六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系72%。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本拿比 Kensington Avenue 至北温 Ling Valley Road 多车。丽桥南行方向龙尾喺东47 Avenue， 阿法令桥南行方向龙尾喺西52 Avenue， 屋桥南行方向龙尾喺西54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唔止买送有优惠，仲有更多惊喜等紧你。嚟 Oakridge 花分店嘅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嘅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ridge。花粉店，而家就嚟买餸，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70%-80%女性都会长出子宫肌瘤，大多数都是良性。通常在40-49岁之间发现，有30%的子宫肌瘤会引发症状，例如经期量多、盆腔不舒服、排尿不畅顺。年轻的女性肌瘤可能会影响到怀孕。子宫肌瘤是由子宫内壁的肌肉和细胞组织长出来的肿瘤，可能和荷尔蒙分泌不调有关。治疗的方案取决于肌瘤的大小、数量和生长的位置。肌瘤可以生在子宫外的表层，通常会影响到月经，但可能会压迫膀胱导致尿频，压住大肠而叫便秘。若长在子宫内壁，突出到子宫腔里面，可能会导致月经量增加和时间延长，亦都可能会影响到怀孕。长在子宫肌肉层里面的肌瘤，若体积超过5公分，亦都会引发胀痛感觉和月经流量增加。长在子宫颈和阔韧带的肌瘤，可能会压迫输尿管和盆腔的血管。如果临近停经没有明显的症状，经期量不多，只需要观察和定期复检。迅速生长变大肌瘤就需要排除恶性肿瘤。经期出血量多，可以尝试服用避孕药或者置入释放孕激素的子宫环来调节。

0: 在出血期间短期服用止血药或者注射压抑激素的药物，但这些药物都不会缩细和去除肿瘤。较新的技术是使用聚焦超声波将肌瘤消融，或者经过导管注射微粒封闭供应肌瘤的血管。实质较大的肌瘤可能需要动手术去除，将子宫外层的肌瘤可以局部切除，保留子宫和生育能力。但最彻底的方法是动手术切除子宫，肌瘤就不会复发。我是施明医生。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2: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唔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3: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4: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3: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4: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3: 真系噶？
4: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 B。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3: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4: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3: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7: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6: 咁方便，点整啊？
7: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是百科。
10: 英伦银行的纸钞一直以来正面都是印有英国君主肖像，背面就有历史人物，包括前首相丘吉尔。英伦银行经过公众咨询之后宣布，下一代纸钞背面将会换上本土野生动物，结束过去超过50年来背面印上历史人物的做法。英伦银行自1694年开始发行纸币，1921年英伦银行获英格兰和威尔斯合法垄断英镑发行权地位，到1844年银行法颁布限制其他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利。英镑纸币最初使用手写，自1725年开始部分印刷，去到1855年开始全面改为印刷，去到1970年代英伦银行发行 D 系列纸币，即是20磅面额背面印上莎士比亚肖像，同英皇各举一边，开启英镑将历史人物印上纸币的先河。之后陆续有多位英国著名人物在不同的英镑上出现，包括1971年的19世纪将军和首相威尔斯利，1975年的护士之母南丁格尔，1978年的物理学家牛顿，和1981年的天文学家雷恩。而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而目前流通的伊丽莎白二世版本之系列纸钞，自2016年至2021年间发行，面额从5、10、20至50英镑，分别印上前首相丘吉尔、傲慢与偏见作者珍奥斯丁、电影模仿游戏致敬的科学家图灵，同埋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画家的威廉透纳。四位人选都是由英国民众参与提名选出，相较以往更能够体现钞票上人物在大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和代表性。英镑亦都在不同时期先后出现过 D 系列、E 系列、E 系列改版和 F 系列，设计上不同面积的钞票都有各自主色调，钞票的尺寸亦都随面积而变大。而女王驾崩之后，英伦银行在2022年12月公布印有查理斯三世肖像的新钞，新钞的其他特征和设计都维持一致。另外，英伦银行内部还有一款100万英镑和1亿英镑的纸币，分别被叫巨人 Giants 和泰坦 Titan， 主要用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现钞保值。

0: 广场连以人像为主角，配搭几何图案、狮子等图样，相较欧元融入各地建筑风格，苏格兰同北爱尔兰印上当地地标同野生动物显得较为平淡制式，所以英伦银行决定打破50年嚟惯用嘅君主加历史人物纸钞。新钞正面将继续保留君主肖像，另一面就会扩张至六大主题，包括建筑与地标、艺文和体育、影响英国至深的历史事件、创新和自然风光。
1: 今日的广东话时段去到这一度，今晚10点会有详尽的新闻报道。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省府提醒已经在2026年3月取消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并开始使用 PCT 作为全年时区代码的简称，今年11月无需再调校时钟。省府指以 PCT 代表之前公布的太平洋时间，符合加拿大及国际时区命名惯例。省民服务厅长 Diana Gibson 说，全年采取同一时区的好处包括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对家庭日常作息的影响，简化时间安排，以及在冬季傍晚多一个小时的日照。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在3月宣布，这是 BC 省最后一次拨快时钟，并改用太平洋时间。 PCT 这三个字母的简称与其他省份时区简称方式一致。另外，省府指 BC 省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现行的山区时间安排则不受转用 PCT 影响。本地政坛消息， BC 省 Skinner 选区保守党籍议员 Clarity 昨天在网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称保守党在最近9名成员退党后仍然严重分裂。他表示，冯杰尼在5月30号当选党领后，各方期望他能迅速团结该党，但此一承诺并未兑现，如果不立即纠正错误，恐怕永远也无法做到兑现相关承诺。他又表示，冯杰尼已经召开了好几次党团会议，但都是发表完讲话就离开，甚至缺席，情况不可接受，形容保守党正失去公众信任。强调党领选举后1至2名省议员退党或许情有可原，但9名议员离职则另当别论。但冯杰尼就再次强调他不会辞职，他表示欢迎退出党团的议员们讨论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最早可能明天就会宣布举行省选。他又指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仍在经历成长的阵痛，他的团队也对可能很快要参加省选感到兴奋。但多家传媒报道，最近几周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一直拒绝排除提前举行省选的可能性。尹大卫昨天表示，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作为新民主党下次选举的经理，并已经通知各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依然没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省府今天表示，2025年超过12000名海外受训的医生或 BC 省内外科医生协会发出执业牌照。截至2026年7月，省内共有6000多名海外受训的医生只有执业牌照。省府表示， BC 省每10万名居民有271名医生，人均医生数量是加拿大最高。自2023年以来，超过4400名在海外接受护理培训的护士取得正式或临时执业牌照。截至2026年9月1号，共有77880名护士经过 BC 护士与助产士学会取得在 BC 省执业的资格。省府指，本省正精简资历认证程序，更新职业资格审批途径，并减少不同医护专业人员在申请认证和执业时面对的行政障碍，曾让在海外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医护人员更快更容易加入本省医疗人力队伍。卫生厅长 Rafi Kalon 柯伊伦说， BC 省在吸引医护专业人员方面领先全国，使省民受惠也有助加强公营医疗系统。 自2018年以来，省府已协助100万人或安排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他形容省府的工作持续取得进展，目前每星期为4000人配对家庭医生和职业护士。省府表示，2017年至2025年间，BC 省人口增加 15%， 而提供持续医护服务的家庭医生人数增加 33%， 职业护士人数

0: 则增至原有的超过三倍。省府又表示，北京省各专上院校已增加培训学额。自2019年以来，省府在全省公立专上院校增设超过765个学额，另增设超过360个专职医疗专业学额。省府最近也在 BC 大学 UBC 医学院增设40个本科医科生名额。此外，首批48名本科生已开始在位于素里的新医学院，也就是西门菲沙大学史蒂芬斯家族医学院接受培训。随着医学院收生人数分阶段增至每年120人，更多省民将有机会在更接近居所的地方接受医学专业培训。国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相关部门识别并将加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中剔除。这次行动是加美贸易谈判上月破裂后美方对贸易战的最新升级。川普同一天也签署命令，将于这个月稍后时禁止加大摩托车部分乳制品及酒精饮料进口。而在另一方面，川普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再次指责加大打击毒品不力，指称有不法分子在加大秘密实验室制造芬太尼走私到美国，但美国政府公布的主要毒品生产国名单中就没有列入加大。对此，联邦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就回应，加方会继续与美方沟通，但强调加大必须立足自强。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受到几年前通胀飙升影响，联邦政府发放加大儿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 的开支在疫情后显著上升。报告指，在2022-23年到2024-25年的福利年度期间，相关开支增加了42亿，增幅16%，令2024-25年度的总开支增至292亿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这两年间的开支增幅已经超越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发放额外补助时的水平。由于加大儿童福利每年根据通胀调整，而在2022年通胀率一度上升到8.1%，成为之后几年福利金开支大增的主因。此外，移民人口快速增长也令合资格申领的家庭增加。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今早发表报告，指出阿省脱离加大会花费500亿至1700亿，当中分析了两种不同分离情景，分别为与加大的谈判迅速而且对阿省有利，以及谈判旷日持久并对阿省不利。报告指出，即使分离谈判进展顺利，在短期为阿省省民带来巨大经济混乱以及损失，在分离后的前五年，建立新国家的成本可能在500亿至1700亿之间，还不包括对经济增长及阿省财政状况的影响。报告指出，长远来看，分离可能令阿省受惠，例如提高国内生产总值、降低税收，以及令省民的薪酬小幅增加大约1850亿元。不过，报告指出，上述的好处要几十年才能显现，省民仍会面临短期内的负面金融及经济影响。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国际新闻，
0: 在加大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让加大成为欧盟史上第一个准会员，进一步加深双方经贸、安全与科技合作。不过，欧盟目前没有准会员这项正式法律身份，如何落实还有不少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5: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打开大门。正在现场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受到议员起立鼓掌，两人随后拥抱。卡尼欢迎双方建立更强、更具企图性的联盟，但没有直接表态寻求准会员身份。

0: 分。这项提议正值加拿大和美国关系恶化，加美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双方接连祭出关税措施。面对川普政府的贸易压力，加拿大正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尼已经承诺未来十年要让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一倍。报道指出，加拿大和欧盟未来可能扩大智慧制造、AI 人工智慧、能源、关键矿产、北极事务以及国防产业合作。不过，准会员在现行欧盟条约中并不存在，是否推动也不是范德赖恩一个人能够决定。具体形式和批准程序还有待欧盟会员国进一步讨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东局势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持续交战。有阿拉伯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援引消息人士指，一枚坠毁在也门西北部马里卜省的导弹残骸看到 DF-15A 字样，怀疑是中国制造东风 15A 导弹。报道认为，沙特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一直否认进口中国制导弹，如果属实，将是沙特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款导弹。报道又指，鉴于胡塞武装的攻击，沙特的拦截导弹已经耗尽，曾请求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及埃及协助，但都被拒绝。另外，有外电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中国在沙特寻求协助后，已私下要求伊朗运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以免冲突蔓延至中国依赖的能源运输航道。路透社报道，不清楚中方如何传话，以及是否趁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的时候传达。消息人士又指，中方没有向伊朗做出威胁，也没有表示如果德黑兰拒绝会否施加经济压力。伊朗就表明，区域和平稳定取决于美国与以色列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与此同时，美国就准备首次向区内盟友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机。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沙特出售最多48架 F-35 战机，交易总值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指，这次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军事平衡。之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情报官员在内部报告中指，中国可能通过沙特进行间谍活动，或利用与沙特的军事及安全合作，获取 F-35 战机技术。美国总统川普就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指他在伊朗战事中接近重大十字路口，将决定是否要通过重启大规模攻击结束这场冲突。川普以往曾发出类似威胁，但这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周二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六个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及阿曼领导人会晤。川普在访问中表示，希望利用在联合国的会晤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战事下一步的意见。川普又说，非常满意通过海上封锁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并表示伊朗正与美国直接接触，以及仍然希望达成协议。其他国际消息，OpenAI 失控 AI 代理程式事件又有新的发现。研究人员指出，早在今年五月，也就是 Hugging Face 七月遭重大入侵前大约两个月， OpenAI 的失控 AI 代理程式就曾劫持两个 Hugging Face 用户账号，并探查网站系统弱点。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引述独立研究人员说法报道，相关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5月13号 AI 代理程式利用遭到入侵的两个账号向 Hugging Face 伺服器传送格式异常的档案，行为类似探查网路寻找入侵管道。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已经成功攻破系统，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次活动跟7月的重大资安事件直接相关。 OpenAI 表示已经将相关情况通知 Hugging Face，并且承诺持续公开调查结果。面对外界对 AI 安全的疑虑升高， OpenAI 也宣布未来将定期公布 AI 模型出现非预期或未经授权行为的报告。OpenAI 同时公布新的追踪、调查和揭露机制，并且公布过去半年6起异常案例，包括 AI 自行产生指令、隐瞒错误、擅自把档案上传网络，以及不同 AI 代理程式之间未经授权分享档案。OpenAI 强调，这些都是个别案例，不能代表旗下模型发生这类问题的频率。记者戚海伦报道。
2: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

0: 贝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2: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1: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2: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1: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3: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4: 中国新闻。
5: 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探讨。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他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也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1号，北京西城法院审理一起案件，被告人黄某在北京经营一家茶叶店，将普通龙井打上西湖龙井的防伪标对外销售，他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6: 被告人黄某在北京马连道地区经营着一家茶叶店。2022年，他在杭州出差期间，从当地一名茶商处了解到，可以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西城法院刑事审判庭4级高级法官刘杰介绍，
7: 他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西湖龙井的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6: 据了解，黄某在上游供货商孙某处买到一批西湖龙井的防伪标，贴在了并非产自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上。然而，西湖龙井这4个字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称，而是已在行政机关注册过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原产地有严格的限定范围。被告人黄某用其他产区茶叶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本质上是在冒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了解，被告人黄某将这批带着真标的假西湖龙井对外销售，非法经营数额15万余元，非法获利5万余元。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除了西湖龙井，库尔勒香梨、山西老陈醋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产品，同样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法官刘杰提示广大商家，
7: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在此提示广大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并且诚信经营。像本案的这个涉及龙井茶的注册商标是，即使是真正的龙井茶，但是如果不是产自西湖地区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的情况下呢，一定不能使用这个西湖龙井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否则呢就是有可能触犯商标法，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
8: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9: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0: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仪双黄连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11: 苏理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理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的团队。

0: o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1: 台湾新闻。
2: 高雄市凤山区当地16号晚间发生19岁孙子疑似不堪照顾年迈奶奶的负荷情绪失控用水果刀刺伤奶奶之后企图自杀中广记者报道被孙子用水果刀刺伤的老阿嬷和涉嫌行凶的孙子兼送医治疗孙子已经出院老阿嬷还在住院治疗当中幸好没有生命危险根据警方初步调查曾姓男子目前就读大二84岁的阿嬷患有失智8月份不慎跌倒骨折住院治疗 住院后由男大生和他的父亲以及姑姑轮流照顾对于这一起疑似长照引发的家庭悲剧市府卫生局指出个案的主要照顾者是同住的女儿老阿嬷住院期间即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需求出院之后依照失能程度以及实际的照顾需求陆续提供居家照顾和喘息服务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提供相关照顾服务卫生局长期照顾中心主任
3: 蔡孟淳说，9月7日出院后及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服务。
2: 此外，社会局指出，本案过去并没有家暴通报记录，社工会尽酸排到医院关怀老阿嬷的复原状况，并依实际需求协助后续照顾资源。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中捷蓝线进入施工阶段，但预算严重超支。
1: 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地17号表示，高雄捷运黄线中央迅速核定，后续暴增1000多亿，也迅速同意。中广记者报道。
4: 台中市议会总咨询国民党议员刘士周关心台中捷运蓝线建设有千亿元缺口是否如何解决？市长卢秀燕答询表示，中捷蓝线和高雄捷运黄线同时间起案，路线规模差不多，但高雄捷运黄线中央迅速核定，后续暴增1000多亿，中央也迅速同意。中捷蓝线却被中央卡了5年，中央如果在区域治理有所差异，民众会看在眼里。卢秀燕。 说大家都说台中是摇摆州，但中部人不摇摆，中部人很有智慧，中部人都在看谁真正对我们好，而不是啊为了要选票，他们来糊弄我们。卢秀燕指出，台中捷运蓝线经费今年市府向中央申请42亿，9月了，中央只给1亿，其他40亿呢？他想看看中央执政党怎么对待台中。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5: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 细则约束。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nagara.ca/osell，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1: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382.99，以35874.26做收；创业板指数上涨23.51，以919.61做收。 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317.14，以51778.04做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39.87，以26418.30做收；标普500指数上涨85.90，以7637.71做收。 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127.67， 以10816.14

0: 所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78.96，以25716.71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46.34，以8186.93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45，对人民币4.7929，对港币5.6064，对新台币22.7710。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The F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Freak 为你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6: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5: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6: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5: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7: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8: 961气象站，
0: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晴间多云，最高20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9%。
9: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10: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1: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嘉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3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点半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2: 961交通站。
0: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 ，Burnaby Kensington Avenue 至北温的 Lane Valley Road 车都缓慢。在那一桥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东47 Avenue， 阿特令桥的南行方向堵到了西52 Avenue， 而在 Oak 桥的南行方向，就从西54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
13: 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

0: 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现在时间6: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秋平安同行道明保险专访。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Queenie。 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道明保险全国业务销售经理的任明明女士。任女士您好。
2: 你好 Queenie。
1: 中秋是团圆的日子，很多加拿大华人都会选择在这段日子回家探亲，到目的地是像家一样熟悉的地方。您觉得旅游保险还有必要吗？
2: 这熟悉并不代表就不会发生意外，像生病啊，需要看医生，航班取消，你这个行李的延误啊，损失啊，这些情况都可能发生。根据 TD Insurance 的调查呢，大概有 46% 的加拿大旅客都不打算买旅游保险。同时呢，在没有保险这里，大概有30%的人说旅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他们最多呢只能负担300加元的额外开支。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想回家团聚的时候呢，最好花一点时间把保险呢准备好。
1: 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自己的员工保险或者信用卡已经包含了旅游保险，那在出发前他们应该先检查哪些内容呢？
2: 很多人呢也觉得他们公司有福利或者信用卡带着保障，但其实呢不同的计划的保障的范围和它那些限制都不一样。我建议呢大家就是出发之前要花一些时间了解一下自己的保障内容，比如说保障天数够不够啊，行程取消或中断的那个赔付是多少啊，符不符合你这场旅行的费用啊，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保障的限制，这些都值得呢提前看清楚，然后呢你才能了解说这次我有的这个保险够不够。
1: 如果是一家大小一起出去旅游，包括老人家小孩，又或者目的地有多个国家，那在旅游保险方面他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2: 你要确认每一位家人的保障内容，因为年龄、健康状况以及这个既往的病史呢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范围。如果还到多个国家旅行呢，也要确认保险涵盖整个旅程，包括所有的目的地和停留时间。
1: 对于那些需要经常加拿大和家两头跑的，又或者经常需要到国外出差的，您有什么建议呢？
2: 对于经常旅游的人来说呢，全年计划通常呢比较方便，而且这个费用总体来说呢会更划算。那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了解你自己的保障内容。
1: 最后您还有哪些想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吗？
2: 第一呢，就是出发之前先了解一下自己拥有的保障，包括公司福利、信用卡提供的相关保障。第二呢，就是订好了机票行程之后呢，尽早的安排旅游保险，因为这样呢你旅程有了变化，已经付的这部分的费用呢就能更早的得到保障。第三呢，要把这个保单啊、紧急联络方式啊保存在手机里，以备这不时之需吧。最后呢，我也代表 TD Insurance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旅途顺利，平平安安的跟家里人团聚，度过一个开心圆满的中秋佳节。
1: 谢谢任明明女士，拜拜。
3: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The F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6: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

0: 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元，Supercar 特价34.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一杯简单的咖啡，再配上一份甜点，就是最好的享受。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业优惠一个接一个，不止买菜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来到 Oak Ridge 花分店内的 Starbucks 购买任意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点。优惠截至9月23日，仅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现在就来买菜，喝杯咖啡，再享用一份美味的西点吧。
4: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5: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4: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5: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4: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6: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1: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我们在前几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如果你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呢，其实现在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可以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者是牙科前台协调员。那么这些证书课程呢，你如果读完之后就有工作的机会了，那么让你在职场中可以有实用的技能，还能够跟别人竞争，而且是线上授课，时间非常灵活，进度也由你来掌握。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赶快上网到 langara.ca/OSELL 来了解更多职业英语以及其他资助课程。在今天节目中，那么我们也很特殊的要为大家再度邀请到崔向德医师在我们节目中，崔医师你好。
10: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9: 崔医师，我们知道你最这个好像刚从北方回来，是不是？
10: 是。
9: 那边天气现在怎么样？当然，我们录音的时候，我们今天是录音啊，先跟听众朋友说哈，对不起，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询问问题。那我们这个也很抱歉，没有办法回答你的 email， 所以请不要写 email 或打电话进来。那请问一下，这个在北边现在的天气如何？
10: 我们大概是在7月中到8月初吧。那个时候啊，其实我非常惊讶的是说，在我那时候是在黄刀镇，那在那里的话呢，其实天气也是高温有达到29度，然后晚上睡觉的话也是睡不太着，然后需要在冰箱里面储存一些冰块，然后才能够，然后配着风扇才能够那个睡得着然后在上面的话，野火其实是烧得非常非常大了，然后这一次的大概2-3年前黄刀镇是差点被整个大火烧掉，那这一次的话是有一个小镇有2-3间房子被烧掉对，但是黄刀镇本身是还好，然后烟的话跟 BC 省是有比，然后我在那个房间里面晾衣服，那个也是晾完之后会有很浓的那个
9: 烟味
10: 所以在那一阵子上面其实是看了非常多的气喘病然后呼吸疾病，然后过敏，然后这次特别有感触的是，其实有蛮多病人是有非常严重的酗酒的问题所以这次比较有深刻的感受
9: 讲到我们先讲这个环境哦，现在的这个变化哦，确实让我们也很害怕，就是

0: 说你说即使去到北方都可以这么热哦，在夏天的时候，而也因为空气的污染还有各方面环境的改变，我相信对大家的人心哈、哦、也会起到一个震荡的作用，因为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那么信赖的感觉哦，就是这我常会觉得人跟人之间很重要的是一个信任问题，而我们现在跟大自然的这个信任。好像也在一个破坏当中哦，会觉得很害怕，在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包括当然我们碰到崔医师好像就不能不谈 AI 这个话题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崔医师出了一本书嘛哦，就是在医疗界的这个 AI 的问题，所以而且最近 AI 确实也在很多的方方面面哦提醒比方很多短视频啊或各方面都会提醒大家说慎用 AI 的资讯，因为它的资讯是人喂给他的，而如果有心的人他去喂了一些资料，然后他不是只喂一次，他可能可以去好几次，然后你比方你的他就一直跟你讲说哎 A 公司的股票可以买，假设了我是这么讲，然后一直讲，然后有天你要上去说哎我要买哪一只股票，说明他就给你 A 公司，可是这个 A 公司搞不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信任哦，很可悲的是一直在被破坏当中。那但是在这个最近的这些 AI 在这个医疗啊或各方面，或者有没有比较新的一些资讯您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1: 其实有蛮多新的事情最近这两个月有发生了。第一个的话呢是大概在这个月或者是上个月吧，有一篇科学期刊文章他们发表了现在是可以用就像大型语言模型的这个概念哈，这个技术上的概念套用在基因上面，然后有一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呢，在有控制的环境下呢设计了大概16个病毒株。那当然这个是在非常控制的环境下了，但是这个确实是展现了一个这个科技的可能性哈。那您刚刚其实也讲到这个信任哈，我觉得最近发生一个蛮夸张的一个事情，是那个 AI 他们 ChatGPT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他们原本是想要训练这个 AI 去做一些英文叫 exercise 就是做一些我想中文怎么，反正就是一些可能活动吧，对啊，然后想要看看他这个 AI 做的怎么样。那这个 AI 他自己决定呢，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方式呢，是骇客出去他被保护的环境，然后在游走在网络上，然后骇客到设计这个测试的公司他的原本的测试的这些题目。里面然后得到他这些答案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信任 AI 尤其是我们真的没办法很深刻理解他的想法的时候这个到底我们能够信任多少哈。那有另外一个最近发生的医疗的期刊是蛮有意思的，它是发在自然期刊上，那是在好像七月吧，还是有可能是八月他们发现是说可以用人类化的机器人在病人床边帮他做一些手术，这个是在控制的环境下，而且我记得不是真正的人啦，然后医生外科医师的话是在远程透过这些机器人帮这个手术呢进行这个手术，这个是在历史上大概是第一次有这个事情发生。那这个目前的话，因为这个机器人是被这些人类控制了，所以它的可信度比较能够信任的程度还是比较高。
0: 那对不起，我在这里先打个 个岔问一下，这我有两个问题，就第一个就是说您刚刚讲说医生是在一个远距离去控制这个机器人啊，那我想问的是说这个距离是真的很远，还是说他只是比方在另外一个房间，不是跟他在同一个房间，这也是一个实验嘛啊？那我第二个问题是说他是开哪一类的这个病症的刀，因为这个我想也是有影响，会不会比方说我自己个人想法是说

0: 方开眼睛手术是很细致的，可能不太适合，或者是开哪一类的这样的。
1: 他那个据我记得，他不是在非常远的地方，差不多就是在另外一个房间的这个概念。但是他这个设计是蛮有意思的，我记得那篇文章他是有稍微提到，是说他们为了要准备未来有可能是可以做远距离的手术，所以他们有为那个远距离的那个信号传导的 delay 呢有稍微buffer，
0: 对
1: 啊。然后他们做的这一次是做的，我记得是胆囊切除手术了，那这个就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细致，
0: 是
1: 可能假如是动眼睛手术，那当然是需要非常非常及时了，
0: 是所以我想说，这个就是说，当然就是表示说，我们还有一个目标，慢慢去追寻跟改善。那现在目前来讲，我们都从第一步最简单的做起。所以刚才讲说，距离它不是太远，就是万一真的有事的时候，医生还马上可以出手帮忙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刚才你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我们平常在用的时候不觉得，但是在这种手术，你的一个讯号的 delay 这个延迟有可能会影响很多哈。这个甚至就像我自己做节目啊，我曾经在过去，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是我们老听众也晓得，有的时候会忽然讯号没了，然后Zoom 就没了，我们就要去下线，然后重新再登入等等，就是说这种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也不晓得，因为这网络很多时候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在做手术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其中的要做这个考量的，就换句话说要有一个这个第二个这个退一步我们要怎么办哈。那所以刚刚你也提到了说，这个手术是胆囊手术，它就不是像一个很细致的手术，所以大家都还在实验，这是个好消息。所以刚刚您第一个提到病毒的，第二提到这个机器人开始可以在人类的这个指导下去做一些的手术。那所以目前这个 AI 的也一直就是我们每次跟崔医师碰面在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的发展，就表示说真的都一直在往前进，往前进当然是好的，可是这个前进里面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有一些这个有动的地方给它补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哦。
1: 其实我觉得那个您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譬如说这次这个胆囊切除手术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会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那有可能 delay， 有可能讯息有什么误差或什么东西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把AI 或者是说这些科技要放出去开始使用之前的话，最好我们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就是一个随机控制的一个研究那这样子的话至少在医学上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 AI 的机器现在就是 AI 的聊天机器人或是配合 AI 的一些工具哈其实现在都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甚至有些时候是让公司自己决定说他们定义为是 low risk 还是 high risk 这些东西，那这样子后面代表就是说他们能够他们需要提供给政府的资料的数据的严谨程度呢，其实就不一定要那么高了。那现在其实加拿大政府 Health Canada 在今年年初有出了一篇文章，被 audit 那被审，中文好像是叫
0: 审
1: 计，对，被审计，他们发现他们在有些enforcement 方面的 capacity， 他们的能力呢其实是不太够。所以假如是现在就是纯粹靠这些科技公司决定他们是多么的风险有多高的话，
0: 是
1: 那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够很了解AI 假如出来被大家使用的话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0: 是
1: 那就不一定知道怎么样补救。
0: 好，所以真的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也可以说是很幸运，也可以说是这个也有一点这个危机的那么这样讲幸运是说我们一直在进步，让我们可以省掉更多的一些时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可以很快的比方我们常讲说最简单对家庭主妇来讲，比方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都帮助了很多，但是呢这个时间省下来我们可以做我们觉得更有意义的事，假设这样讲，那

0: 在在医疗我相信也是有很多可以去做让医生可以、嗯、我一直觉得说最好的是说可以帮医生的这个 paperwork 就是文书工作可以做到很多，这样医生可以真的去把他的精力放在治疗跟看诊这个部分，而不是很多时候反正就是说你要去花脑筋写那个，而且你要写呢，再说医生的字大部分都不怎么好读没有这个开玩笑了啊，
1: 没有没有，这真是真的，
0: 所以我能够理解，就是你天天要写那么多的时候，你不写快那就没有办法，不写写快的时候又潦草嘛。好，我们这个是开玩笑讲，所以刚才你讲到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 update 的东西？
1: 其实最近的话最新的方向的话还是主要是 AI Scribe， 就像您刚刚讲的说医生跟病人沟通的内容啊，是不是可以自动化的把它截取下来然后做成那个文书处理。
0: 嗯，
1: 那这个方面呢在过去一年呢其实这个概念呢 AI Scribe 大概是在2018年到2022年都是某种程度上一个实验性或是概念上的一个应用方式，但是突然在2023年到2025年这是一个大爆炸。那从那时候大概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时候大概才十几家公司有在做这个，到2025年已经有90家公司在做这个。那它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对，就是帮医生节省时间做出后面的 notes。那这个在直观上呢我们会以为是绝对是帮医生省时间。那我们在思考证据上的话呢确实是到2025年我们在用观察性的研究呢确实是都以为它有帮医生省下一些时间。那没有特别多，但是每一个 visit 的话每一次跟病人沟通的话大概是减少大概几分钟，可能一两分钟甚至三五分钟吧。但是后来有在2026年今年有发了两篇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那一篇是说有节省时间，另外一篇是说没有显著的减少时间。那他们后来发现是说这个医师可能跟这个 AI 的配合不一定非常好，然后病人后面的语言啊，然后医生可能想要这个 AI 帮忙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有那么好的帮助，所以最后还是要决定于那个当下医生他怎么用 AI， 然后 AI 是不是有很好的配套措施让他很好的融入这个医疗环境。但是您讲的我是完全同意，确实是有一些 AI 像尤其是在文书作业确实是可以帮忙医生减少非常多的时间。
0: 是。那我们在这边一边能够了解在医疗部分的 AI 所可以起到的作用跟帮助跟进步之外呢，同时也要再度提醒所有的朋友，当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AI 的时候跟医疗无关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所有的资讯还是要再三的这个想一想审核一下看一看，因为免得被利用我是这样讲那个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
1: 对，我完全同意的呀。现在，我觉得我看 AI 有些时候还是不太确定它到底是怎么样得到它的答案。那像我最近在思考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做医疗指南的话，其实不同地区的医疗指南其实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啊，那什么时候 AI 会选用什么样的指南？那我是不是适用于加拿大指南，还是因为我文化或是血统背景，我应该适用于亚洲的指南？这个我都不太确定，所以也是有点好奇了。对啊，这个到最后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样。
0: 我就想问一个比较我不晓得在你的问诊当中有没有病人去看你的时候跟你说，崔医师我有问过 AI 跟我说应该这样，然后你怎么讲的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子？
1: 有，
0: 真的有，
1: 有过大概一两个了吧，目前。对啊，因为我没有特别常做临床，但是有一两个是这样。那有一两个，然后有一两个是一开始就跟我这样讲，然后有一两个是我跟他讲完之后他说你讲的跟 AI 问诊的一样
0: 那但是就是我很好奇的是他的答案是说他比较信任 AI 还是他比较信任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医生在我面前讲的话。
1: 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啦，他绝大多数我那时候的感觉就这一两个病人他们是觉得比较信任我。但是他们对我的期许

0: 区啊，我觉得也提高了。他们好像是觉得是说，假如我跟 AI 不一样的话，也希望我能够提出一套说法了。那我确实，因为。我不能说我对家庭医学所有的病都是专家程度，所以我常常有些时候就是会在病人面前查东西了。对，那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透明的看诊态度的话，我觉得其实对病人来讲，他们也比较可以信任。那当然有些病人会觉得说，啊，医生，我来看你，然后
1: 你怎么那么好像不够专业的感觉是？
0: 为什么不够格的？
1: 可是你知道我个人，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个，这也是可能 AI 没有办法取代，就是说一个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会有判断不同。如果我今天碰到家医，当崔医师不是我的家庭医师，虽然我很想让他当我的家庭医师哦，他没有答应哦，因为他现在不收新病人，然后我开玩笑，那但是我希望我的医师是跟我很像，刚讲透明的。然后我也知道说医生也是人嘛，然后他虽然读书读的很多，医疗方面比我经验当然是多的不得了了，但是他依然，他因为当他去求诊去看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证明他的态度是严谨的，我会这样看，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喜欢医生这样，因为我可能因为跟我的个性有关，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直来直往的坦白的人，所以我也希望对方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很怕那个迂回的人，所以我永远没有办法做官，我开玩笑讲。那所以讲回来就说，这里面可能要看病人的一个态度哦，各方面哦，所以医生当他去也要查询很多东西的时候，那当然这里面就讲回我刚刚说有病人问你嘛，那我想对于病人他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医生也这样讲，医生也背书了，所以他可以更相信 AI 所说，他可能以后会更信赖 AI 都不一定，但是也有可能说哦 ，OK， 医生讲的跟 AI 还是有点出入。AI 没有实际经验呢，医生有啊，他有看过这么多不同的病人，他可能经验会更好，所以这里面的判断还是看人，对吧？
0: Yeah.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医病关系，我觉得其实是有点意思啦。我觉得就我们刚刚讲这个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讲得更深刻一点，或是说，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做医生，我们真的不能够说啊，天底下没有怪病。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尤其是我们在医学院的时候哈，还有做住院医师的时候，我们会被训练是说，英文是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你就是假装你会，直到你真的会为止啊。那我觉得在传统的医学训练中，其实是蛮鼓励不懂某种程度上要装的，而且讲的要头头是道，你知道吗？那但是我觉得这个长久以来，我觉得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比较危险的一个看病方式，这是我就觉得的方式。那不懂医师看法不太一样。
1: 我觉得看工作，因为我觉得医生。好像我是不太赞成这样子，
0: 我觉得有点危险。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还可以了。OK，
0: 那我会觉得，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情况，病人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医疗的资讯都 upload 到 AI 上面，我们或者说自己去查询非常广阔的病征的病的那个 symptom 的症状啊，或者说他们甚至可以把之前的检查全部都放在网络上。我们真的敢就这么断定说我们一定正确吗？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某种程度上一个透明的沟通方式，我觉得是对大家都好了。但那我觉得其实病人也不是说他是一定要来挑战权威，他只是说他想要了解一下是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样子沟通态度的话，其实就我觉得也可以了。对啊。
1: 所以我们作为病人来讲，当 AI 提出的资讯，我们也绝对不可以照单全收，我这样讲对吗？
0: 我觉得是完全同意。
1: 那所以对于这个如果说 AI 它真的提出了一些的这个看法，然后你有机会去看到家庭医师，就可以当一个 second opinion 一样去讨论嘛，哈。那我觉得这倒是无害，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自己当医生，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自己当药剂师，自己当医生。哦，我今天比较好了，所以我这个药可以少吃半颗，或者很多人会这样自以为是的判断，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危险，对不对？
0: Yeah， 这个里面啊。对啊，我觉得目前是还蛮。

0: 蛮危险的啦，对，因为我觉得确实是，AI 方面的话呢，病人决定把什么样的资料跟 AI 分享，然后 AI 怎么样判读这些东西啊，我觉得目前可能还是跟医师沟通比较好啊，因为医师他受过目前比较专业的训练，然后比较可以我觉得比较
1: accurate, 还是可以比较保护病人，
0: 比较可以目前对啊，对，
1: 你为什么一直讲目前？我也很好奇。就以后的发展不知道会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就像我记得我之前也问过你说，医学院的训练其实也有可能在变化中，是不是？
0: 有两个方面啦，对啊，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好了，对啊，为什么一直在讲目前？那个大概上一周那个医学权威的一篇期刊叫《JAMA》，他就发了一篇文章，那他里面就医学技术这方面的文献，他回顾了一下，他得到的结论大致上是说 AI 单独的 AI 相对于 AI 配合医生或是医生本身，单独的 AI 他得出来正确的诊断或是处理病人的准确度呢是最高的那这跟我书里面得到的结论是某种程度上蛮相似的啦，对啊，那我觉得目前医师他是有配合临床经验，还有他可能对病人的了解，还有一些他目前医生作为人类独有的这些价值观，我觉得是至少在目前 AI 没法取代了。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倒退。您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失败而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onsim 沈关键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两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款及细则约束。
6: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带壳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首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7: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5: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7: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5: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7: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8: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暑假 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10: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9: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10: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日。

0: 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2: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4: 家居生活 Q&A。
5: 欢迎再回来，今天陪伴你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崔向德医师，那么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是录音的哦，所以第一个请大家就不用打电话，也不要写 email，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今天希望谈的内容能对大家对未来在医疗上面对 AI 上面的看法哦有一些的也许有些你了解，有些你并不是那么了解。刚才崔医师已经给我们 update 最近的一些发展哦。那崔医师，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还在一个摸索阶段，那我们的政府在医疗与 AI 这一块里面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免就是让病人少受到 AI 的一些风险，有没有这样做？
6: 其实在今年那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他们有提出来他们接下来是希望用 AI 做政府一个蛮重大的一个策略的走向了。那他在那里面其实是谈到了蛮多的 principles。那他在因为我觉得他提大部分主要是 principle 这方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了啊。那他的其实最重要的 principle， 他放在第一位是说，要是一个 safe 的这个 trustworthy， 就是可信赖的一个 AI 啦。
5: 嗯，
6: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其实是还蛮重视安全的方式。那他在那篇文章那个报告里面，后来也指出来是说，他确实有希望把 AI 放在医疗产业里面啊。那具体要怎么样做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得拭目以待哈。
5: 嗯，
6: 那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联邦政府他们也有 update， 要 update 相关的医疗隐不是医疗隐私的法案，这就隐私的法案。那这个 update 之后呢，我觉得会帮助医疗产业未来用 AI 的方向一些。那关于 AI 在医疗方面他们的监管方面，最重要的话还是 Food and Drugs Act 里面关于 Medical Devices Regulation。 那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点我是觉得蛮值得思考一下，就是说这个 Medical Devices Regulation 呢，它里面是会觉得medical devices 由低风险到高风险，他们分成了四个。OK， 那有一些东西他们是觉得是其实是不用来监管的。那譬如像 wellness tools， 那一到四这个风险是谁来列出来哈？通常是由medical devices 这些人来列出来。那当然，假如说那个 Health Canada 不同意的话呢，他们会帮你重新排列。
5: 是
6: 但是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是说，其实Health Canada 它本身的人力呢，其实并不太足了。我知道美国他们其实有在思考要不要用 AI 来帮忙辅助审理这些案件，但加拿大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开始要做这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是 wellness tools 这个概念呢，其实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广阔。假如说它是只是告诉你要怎么过得比较健康一点的话呢，那就算是 wellness tool。但是 AI 是由谁来定义是不是 wellness tool， 那就蛮困难的啦。对啊， 所以接下来 那另外一个是蛮有意思的是说呢，大型语言模型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在学习，
5: 是
6: 那这个在过去两三年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0: 在国际上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是说，那一直在学习的 AI 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没办法在让它进入市场之前的数据，我们就确保它以后一直有用。
1: 嗯，
0: 因为它会一直改变嘛，所以他们就决定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 PCCP， 就是 Predetermined Change Control Plan。
1: 嗯，
0: 也就是说让 AI 公司们决定他们要在什么时候改变这些啊、他们要去追踪什么样的、的成绩，然后这些 AI 有什么样的行为改变到什么样程度，他们觉得会需要重新再update 这些这些模型。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突破，但是这个主要还是由 AI 的公司们来决定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好奇这个实际上到底会有多大的作用，对啊，所以看一看。所以我蛮同意您刚刚讲，就是说可能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非常小心啦，对啊，然后我觉得也是尽量，假如说看到医师在用的话，可能也是尽量了解一下医师他到底是怎么用这些东西啊，由病人的角度出发的话会这样子想啦，对啊，
1: 是，
0: 对啊，对啊。
1: 好，那当然我们常常讲，就是刚才尤其你刚刚上半场讲，就是说目前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也会想到说，像我们现在这些的年轻人哦，尤其这下一代哦，那么我也知道崔医师马上家里要多一个成员哈、哦，现在这边恭喜你哦，就是说，当他们这个那么年轻的下一代，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面对的未来，其实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当然讲的是我这个年代是很不公平，因为我真的是很老很老了，所以这个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是很传统，然后那个时候的科学的进步各方面没有那么快速，所以你就说十几二十年好像还是这样子，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可是现在你光是五年可能就一个大转进，你去想想看，你用的手机好了，你可以一年两年就马上更新，它又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直在更新进步，这是好的。但是我相信对教育这一些东西，像这种东西，有些东西就是说它是不能够是靠科技而已，它必须要有人文基础，要有时间基础，甚至我要讲要有历史基础。我还是觉得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要学习的东西。那可惜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不管说是政府也好，或者我讲的不仅是加拿大，很多地方他们都不太重视，甚至轻忽，甚至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因为人一路这个我们的轨迹这样走过来，很重要是我们祖先们他们所留下来的东西。你光是想，当然我知道您是西医，可是我们说从中医角度好了，中医几千年的东西这样留下来，那么现在大家用科学的方法可以去证明，比方中医以前讲的气是什么，中医以前讲的什么，然后也在慢慢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历史，它的这个虽然走过，可是没有被磨灭，我们还在学习。那讲回来，我其实我这有点这个感慨，然后讲远了哈，赶快回来哦。所以这个就是主持人要做的事情哈。刚才讲到说，主持人可以这个不是不负责任，但是是有的时候会讲远。好，我讲回来就说，所以我常在想的是教育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教育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当你教育如果不管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个能够做好，我觉得我们下一代才会有个更好完整的希望，这个缺一不可。有的，所以我说父母要成熟。大家可能听我的节目也常常会发现，我在节目常常会说我都会说不是孩子的错，是父母的错，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教导的责任。但现在 AI 进来了，那么在教育上面哦，你会认为说作为学生他在未来因为又有 AI 然后各方面，他们是不是也会有很多挑战，或者你觉得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你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一步一步的是很扎实的往前走？
0: 其实我可能觉得可以退一步稍微讲一下，是说教育我觉得它有两个本质上的意义啦。我觉得一个部分的话呢，是它是一个信号，是让 像譬如说你未来的老板啊，觉得说哎，你值得被雇用哈，这个幸好，那这个学历的话就代表一个蛮。

0: 重要的信号。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是真的是能力的提炼啊，那这个是我两者常常是相关，但是不一定完美的相关。那尤其是现在的话呢，前阵子是看到《纽约时报》是说，现在已经有人可以用 AI 去帮忙你修整堂课了哈。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会觉得是说，在未来我觉得迟早会有一种办法让未来的老板能有。效率而且有效的鉴别出不同人的能力了。那我非常同意您刚刚讲的是说这个历史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人文学科。但会觉得历史它为什么会觉得是有用，其实是我是觉得它提供了一些资讯。那这些资讯呢让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提取一些经验转化为智慧，然后这样子转化为有效的判断。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假如我们现在的社会让学生们觉得重要的是达到成绩或是达到最后能够检测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检测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
1: 代表他的能力啊，
0: 是的，
1: 或各方面，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学生应该是要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哈，到底有没有认真的去 push 自己培养这些判断的能力。那我会觉得前阵子我是看到 Goldman Sachs 一个executive 的一个干部，他讲他说他觉得未来他要竞争的一个是判断能力，一个是 reputation， 你的名誉哈。那这两者其实都是需要时间来淬炼出来了。所以那这两者其实假如说真的做得好的话，确实是可以很有效的把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分开来。那像马斯克他是那个问的话，就是说那你跟我讲一个最困难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在中间就是看这些判断的能力了。那我觉得 AI 可以促进大家去思考更深，假如大家有愿意去思考更深刻的话，那我觉得像您刚刚讲，比如说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我觉得是大家其实是可以有机会的话自己去 push 自己走得更深啊，对啊。我不晓得您同不同意。
1: 是，我非常同意。而且我接下来就想要说了，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这个判断能力，或者学生的判断能力，那包括我们自己，就是光是我们光讲说现在光是说 AI 的资讯我们有的时候都很难判断的好。可是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当然比方说在学习数学，你的逻辑思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理判断研究。而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东西你能教，有些东西还真不知道怎么从何下手去教，那这可能会是一个其中的。那他就是刚才我们讲为什么要看历史，就是它是经验的累积。然后但是我就常常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可是大家都在重新犯错，是因为他就是要自己去犯错他才会觉醒过来。那这也是一个人性上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如果往深的去谈，那当然这里面就跑到哲学去了啊。那我们再赶快拉回来，就是说好，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我们学习里面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自己来培养自己这个一个正确的判断力。
0: 这个确实是您可能要再请下一个嘉宾
1: 要去聊哲学的是不是。
0: 我在这里就尽量讲一下吧。我觉得我是有幸把我可能一半人生的一半辈子都放在教育上，都在做学生啊。那我其实最大的感触是我觉得我在学习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说，一个是有能力把想法讲清楚，第二个是把感情跟想法分开来，从那上面的话呢，这样子我比较可以理性的去思考，不同的选项它后面的正反向，再佐以价值观，比较能够有深刻的判断，但是我其实是觉得。我大概在这个大概到可能到一直到硕士都没办法我至少我自己了，我觉得一直到

0: 说是我可能都没有办法把很多事情讲清楚，我也没有办法把很多想法讲清楚，我也是到后来可能也是需要一些人生经验才比较知道说我到底在想什么东西，我到底是感受到什么东西，然后后面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确实是需要一些人生的历练啊。那其实碰到 AI 的情况下，我会觉得是说，假如我们有这个大的教育的方针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确实是可以push 自己重新再思考，假如他自己是XYZ 总统的话，他会怎么做，碰到一些问题，那这样你就可以很好的去淬炼自己这些想法感觉然后价值观。因为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学生，他们不会再做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绝大多数会是做一些非常高难度的判断的事情嘛。对啊，
1: 是。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个问题哦，我也想是这个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到了硕士以后才开始比较有一个概念，也是因为经验的累积。您自己是哈佛出来的哈，那当然你知道这个社会上一定对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说你也可以讲 reputation 哦，它也是一个哈佛有它的一定的招牌，所以大家都说。那我现在想问的是说，你觉得在哈佛是不是真的他会给你比较不一样的启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是哈佛啦，是麻省啦，是等等等啦。你觉得呢？我不是要 challenge 你的学校，我先说。
0: 哦，没有没有，他们现在已经被川普 challenge 非常多了。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哈。那个前阵子好像有一篇文章出来是说学生申请了哪一个学校，这个决定他未来事业的高度的程度呢，的影响力呢，远远大于他最后进了哪一个学校啊。所以这个是实证的研究的结果。我个人会不会觉得说进去这些名校有什么样的改变哈？我确实是会觉得它里面的社会的资源是不太一样了。其实在社会学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篇研究是在讲the strength of 反正就是说人跟人的关系，其实有些时候稍微远一点的关系，不是说你每天腻在一起的同学腻在一起的朋友，是稍微远一点的那些朋友，他可能会很有效的帮你介绍你去好的工作。所以假如说你是能够挤进这些非常不错的大学的话，当然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会觉得其实高中毕业相对于大学毕业，这确实是一个阶层我的感觉啦。然后到硕士博士，当然这个是不太一样。硕士的话当然在训练思考方式也是另外一个阶层，但是博士的话呢当然你是思考的更深刻，但是这个对薪水是有负面影响了。对啊，他们后来有些实证研究。我会觉得这些教育本身是对大家思考的深度是有帮助，那他在社交上有多大的影响？我相信有一些，但是我也不一定觉得有那么大的影响。像我在那里有看到的非常多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能够非常轻松的挤进他们的群体里面，因为毕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社交规则啦，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进去那里。那像我刚才讲的时候，进去这些名校我不一定能够打进这些好的圈子，这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圈子。那也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圈子是在不是在这些名校里面，那也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试着打进去这些圈子。所以我是没有觉得一定要进去这些名校啦。对不起我这个回答好像没有真的回答到您的问题。对不起。
1: 我想没有，这个是因为是说你个人在学校里你也自己学习的一个感受嘛。这也倒也是我就想要就是让很多父母有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你的孩子他的兴趣在哪里也不一定说就是先进一个名校再说。那你进了名校，那么他学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 较重要嘛。我觉得他是不是能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这个从可能小时候我们就说父母啊师长啊

0: 都该带领他们去朝这个方向走，而不是因为很多时候父母很喜欢把孩子所有一切都规划好了，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就按照我给你的这条路走。我就觉得这个会是不是你也有一些的看法？
1: 其实我其实上一次上完你的节目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您问我的问题。
0: 是我让你压力这么大。
1: 不能说是灵魂拷问，但是确实是有让我深刻的反省。其实后来我会去念到博士班其实是非常多的事情让我后来有决定到这些事情了。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生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啊。那尤其是现在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这个时代真的是改变的非常多。那未来有哪一些工作，尤其是 AI 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都不太确定。
0: 是。
1: 但是有一些我可以确定的是说努力会被看见，然后你对你自己的要求会带你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个我觉得是绝对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大概都可以适用所以然后假如你能够加强你的学习的能力的话不管你是在学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都会有助于未来能够配合走上这个时代因为其实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行行出状元，我也去看过一些不同餐厅能够做到上面的餐厅也拼的是不比医师在受训练的时候少而且能够做到每一行像广播界能够做到每一行最上面的，我觉得也是年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拼的对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干劲有这个想法然后这个判断力的话我觉得然后学习能力都配合起来的话不管未来时代是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应该都可以走出一片天了
0: 所以刚才崔医师讲的我也很有感触就是希望所有的父母呢依然可以好好带领孩子让他不断的学习，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只要努力你应该是会被看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有讲的说你对自己要有要求，然后要达到一个高度，这样子啊，应该还有补充的。
1: 对不起啊，那个我在网上有追踪一个人叫 Sahil Bloom， S-A-H-I-L， 然后 Bloom 是 B-L-O-O-M， 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能够接受不稳定因素，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了。
0: 是。
1: 那我会觉得然后其实约克维奇他也讲过非常相似的，他说其实他身为网球天王，他其实每次打球他有些失误或者打得不好他也会沮丧，但是能够经历过这些沮丧然后心境立刻切换，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在AI 世代值得培养的一个的一个心态，因为未来的世界我觉得是非常不稳定现在经济现在政治我觉得都会需要我们有效的去 adapt
0: 所以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讲，我们天天都要接受变化球，当变化球投过来的时候请接好，然后虽然它可能会有个阵力让你往后退但是马上自己脚跟扎稳。怎么样可以脚跟扎稳，就是刚刚崔医师说的有些的方法在你之前有做培养的话，那请记住天下永远不变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永远在变，就是这件事，其他的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跟崔医师就谈到这边了。那非常谢谢崔医师今天上我们节目，在这边也预祝崔医师这个阖家平安，因为下个礼拜五是中秋佳节，所以在里面先祝福您。那么也谢谢您，希望以后有空，我知道你开始会接下来很忙，以后有空希望再来跟我们谈好。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谈医学很简单的说感冒怎么治啦什么这些，我们还有一些希望从思考上面让大家互相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启发。非常谢谢崔医师上我们节目，谢谢。好，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下周我们继续要来谈税务方面的问题了又回到现实我们来谈这个有两位会计师来跟大家谈税务问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那么刚才我讲了，我们这人生当中是不断在变化，所以有很多常常会收到变化球那收到变化球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好。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 BC 省府提醒已经在2026年3月取消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并开始使用 PCT 作为全年时区代码的简称，今年11月无需再调校时钟。省府指以 PCT 代表之前公布的太平洋时间，符合加拿大及国际时区命名惯例。省民服务厅长 Diana Gibson 说，全年采取同一时区的好处包括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对家庭日常作息的影响，简化时间安排，以及在冬季傍晚多一个小时的日照。省长 Dave Eby 尹大卫在三月宣布，这是 BC 省最后一次拨快时钟，并改用太平洋时间。 PCT 这三个字母的简称与其他省份时区简称方式一致。另外，省府指 BC 省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现行的山区时间安排则不受转用 PCT 影响。本地政坛消息， BC 省 Skeena 选区保守党籍议员 Clara Day 昨天在网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称保守党在最近九名成员退党后仍然严重分裂。他表示，冯杰尼在5月30号当选党领后，各方期望他能迅速团结该党，但此一承诺并未兑现，如果不立即纠正错误，恐怕永远也无法做到兑现相关承诺。他又表示，冯杰尼已经召开了好几次党团会议，但都是发表完讲话就离开，甚至缺席，情况不可接受，形容保守党正失去公众信任。强调党领选举后一至两名省议员退党或许情有可原，但九名议员离职则另当别论。但冯杰尼就再次强调他不会辞职，他表示欢迎退出党团的议员们讨论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 David 尹大卫最早可能明天就会宣布举行省选。他又指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仍在经历成长的阵痛，他的团队也对可能很快要参加省选感到兴奋。但多家传媒报道，最近几周省长 David 尹大卫一直拒绝排除提前举行省选的可能性。尹大卫昨天表示，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作为新民主党下次选举的经理，并已经通知各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依然没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国际消息，英王查尔斯三世在苏格兰与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出席峰会的包括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代表等。查尔斯三世表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在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开发者越来越多的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可能夺走性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必须本着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进行开发，开发者自身应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发布，但仍应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席位，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就赢得了176个议席，仅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根据瑞典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担任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履行职责。澳洲内政部长伯克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包括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以及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目标是到2027至2028财政年度将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2万5000人。澳洲政府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政府批出了超过33万个学生签证。新规定下，留学生不再自动享有带同家属前往澳洲的资格，除非家属已经附属在留学生签证下，以及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博士生。伯克又说，政府会针对留学生通过不断转换课程以延长入境时间的行为，将要求留学生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课程才能延期，并会增聘执法人员审查签证。

0: 正预期者。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晴间多云，最高20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Civica 超棒卡本周推荐：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元，Supercar 特价34.9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仪双黄连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影音风暴。
9: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四，在每个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如果你经常听的话，应该也记得了，就会跟你说一说我们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哪一些呢是票房能够排在前五名的。那我们主要说的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一个数据。不过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消息呢，如果说你是很关注一些比较特别的电影的话呢，肯定也都有留意到了，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即将又要开锣咯。到今年呢，已经是整整第45届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就是 VIFF。那今年具体举办的日期就是10月1号到11号，总共就是11天，会有包括160部的电影长片，85个电影短片。当然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座谈会，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呢，都会在这11天里面举行。哇，这11天，如果你是一个很爱看电影，而且是特别喜欢看不同的国家、不同题材和不同风格的电影的人的话呢，应该是会相当忙碌的。其实每一年呢，当我收到那个 VIFF 的那本 program 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一年比一年厚的感觉。去年那本就真的挺厚的，翻开之后呢，真的觉得要看完也要花很长时间呢。那跟往年一样呢，今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选几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来介绍的。 那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呢，是苏慧伦的《贵得可以》，这是一首她今年推出的新歌。我们之前也是有提到过，她今年呢有一部新的剧集还挺受关注的，名字呢是叫做《欠你的》。

那场婚礼，我本来以为这就是一个婚姻或者说是爱情的伦理片呢，后来看了之后才发现它竟然还带有一点点这个玄幻的色彩，还是拍得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找来看看。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插曲《贵的可以》。

唱歌的是会演戏的苏慧伦，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贵的可以》，也是来自她今年有一部挺受关注的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一首插曲。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就正式开始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了，来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第五名呢是上映已经有3周，这是真人和动画合作的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做 Coyote vs. Acme。 从第三名呢下滑了2格到第五名的位置，在周末3天的票房成绩是有6200万的美金，而累计3周到了4770万。我记得之前有说过呢，这部电影能够上映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哦。它

其实拍好了也是被搁置了好几年。那这个 Catch-Up 电影公司呢，好不容易是花了5000万的这个美金把它的播映的这个版权买下来。目前来看呢，上映3周刚刚到4770万，好像还是需要再努力一下的。其实这部电影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你熟悉 Acme 这个电影公司的话呢，肯定也听过一些叫做乐伊通的这个卡通人物哦，包括像是有一只很可爱的这个小鸟叫 Tweety， 还有兔八哥、达菲鸭等等的经典角色。那这个电影的主角呢，就是一只 Coyote 叫做歪心狼，他很多年呢都想要追捕一个比比鸟，但是呢屡屡失败，就是因为 Acme 公司呢生产的伪劣产品让他吃尽了苦头。所以这个电影说的就是呢，在忍无可忍之下，这个歪心狼呢就要联手一个人类的律师，把这个 Acme 公司呢告上法庭。但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人类和卡通角色在维权之旅呢也是发展出了友谊，共同来对抗这个邪恶的 Acme 公司。刚刚有说到这部电影的口碑其实是相当亮眼的，最高的时候啊，它的烂番茄的新鲜度是高达100%，这真的是好得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呢，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没有看过，所以呢我也不太能够跟大家分享什么观后感。但如果你是喜欢这种真人加上动画结合的奇幻的喜剧片的话，真的可以考虑去看一看这部 Coyote vs. Acme。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上周第四名的这部电影了，这是上个礼拜刚刚上映的一部新片，它的名字呢是叫做 The Runner。 这部电影第一周上榜呢，它的票房成绩是有650万的美金。这部电影的风格呢，其实是带有一点点黑色喜剧的动作惊悚片。两位男主呢，包括有 Owen Wilson， 还有一位呢，就是这个所谓的 Runner 的扮演者呢，是叫做 Alan Richardson。他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这个 Hank 呢，就是一个高端的特种押运员。他必须要在3小时内将一颗新鲜的、健康的肝脏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运到这个圣巴巴拉医院，然后呢，要去抢救一个7岁女孩。做一个紧急的移植手术，因为这个女孩子拥有全球极为罕见的血型，而南加州最最危险的贩毒集团的头目也很需要这颗器官，所以这位 Hank 跟 Owen Wilson 扮演的 Ben 两个人呢就成为了意想不到的搭档。在冷酷的贩毒集团的追杀下，他们要争分夺秒完成这场生死速递。那这部 The Runner 除了有在北美洲上映之外呢，在澳大利亚、英国也都是有上映的。其实看到 Owen Wilson 呢，就会觉得戏里面总会有一些比较好笑的部分，因为本身这个故事是很紧张的，而且他们要面对的也是相当可怕的贩毒集团呢。但是呢，有 Owen Wilson 在中间插花呢，就会让这个很紧张的气氛呢稍微搞得轻松一点。电影总长呢只有97分钟哦，算是一部相当短的电影了。不过说真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电影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另外一部英国电影，也是最近在上映的，叫做 The Runner， 是撞了名字了。那部电影的女主呢，就是一位我们都相当熟悉的 Gal Gadot， 她扮演的是一个顶尖的女律师，也是一个移民的单身母亲。我看了那部电影的介绍，我觉得我会更想看呢。而且两个故事还有某方面的相似， Gal Gadot 扮演的这个母亲呢，她是被迫要在伦敦街头一路狂奔，在1个小时里面按照对方的指令，利用自己的安全权限接近并且杀掉即将出庭作证的一位明星证人，否则呢，她的儿子就会因为胰岛素被黑客操控而丧命。也就是说，他的小孩呢已经是被绑架了，被控制了。那为了救儿子，他就要不停地奔跑，是不是听起来也是挺紧张的一部电影？不知道我们加拿大什么时候会上映。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哦，又是这位老朋友啦，就是 The Odyssey， 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有760万的美金，而整整上映了9周之后，在北美洲的票房呢刚刚好是突破了6亿大关，它的全球票房呢也已经是升到了16.84亿，这个成绩呢是超越了环球旗下的侏罗纪世界，所以呢它已经成为了环球影业影史的票房冠军。
作为一部 Rated R 又是 IMAX 的版本的电影哦，这个成绩其实

是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不管在上映之前还是在上映之后，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得到了不少的这个负面的评论。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哈姆雷特吧。我觉得奥德修斯这个人物本身也是挺复杂的，我是挺喜欢诺兰导演拍出来的这一个既是一个英雄又有他自己懦弱的一面的一个很真实的男人。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也觉得他这样刻画这个男主并不是那么的正确。嗯，但是说真的，几千年之前的人物目前应该也没有认识他的人吧。虽然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但是我们今时今日也有很多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整个世界的焦虑，不管是大规模的移民啦，各种各样的战争啦，还有像是一些很极端的这个气候的现象。我倒是觉得电影所描绘的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大环境跟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是有一定相似度的。真的就是太阳底下无心事，你先去侵略别人，去占了别人的便宜，但是你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样的事情今时今日难道没有发生吗？那至于电影拍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跟荷马史诗当中的感觉不一致呢？我很惭愧的没有看过荷马史诗，那可能也是先入为主吧，我接受了诺兰导演塑造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就是那个时代带给我的所有的感受。所以呢，在我心里这是今年相当优秀的一部电影了，我觉得不单单值得看，而且是值得二刷的。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一部电影的接受程度呢是很主观的事情哦。尤其是这样一部的确是有一些争议性的作品，我觉得大家还是不太能够全部都听别人讲的，你还是要去自己看了这个电影才能够有真正的一个体会。像我前两天在网上呢还是看到有人吐槽说 Zendaya 的这个角色害他就是不去看这部电影，那我觉得是真的可惜了。但是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一开始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我后来左想右想，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先去看一下才知道，没有必要为了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的几分钟就抹杀了整个将近3个小时的电影。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

这是 JJ 林俊杰的一首《瞬间的瞬间》，继续回来到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在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你说的就是上个周末，也就是9月11、12、13号三天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那刚刚分别说了，第五名呢是这个真人和动画合演的一部电影，叫 Coyote vs. Acme， 第四名是一部动作片，就是 Runner， 第三名呢就是诺兰导演指导的这个史诗大片的 Odyssey。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二名呢，当然就是2026年到目前为止最最了不起的一部电影了，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840万美金，它是总算第一次让出了这个冠军的宝座，然后累计七周呢，在北美洲的票房是到了9亿3520万。刚刚说的这个票房呢，是截止到上个周末，而截止到9月16号，就是昨天呢，它的这个北美洲的票房呢是达到了9.36773亿美金，真的算得非常的精确。这个数字呢是正式超越了《星球大战》的第七集《原力觉醒》，已经保持了整整11年的9.3666亿美元的记录。所以是的，这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成为了北美影史票房的总冠军。而我们当然要再来看看它的这个全球票房，到目前呢也是已经突破了24亿美元，所以是名列这个影史的第三名的，目前是仅次于阿凡达的29.2亿美金，还有复仇者联盟第四的这个27.99亿。哇，每一次说它的票房都让我觉得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呢，又不是我赚的钱，我只是贡献了一点点而已，但还是非常的开心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看到新闻，也说了 Tom Holland 在今年呢，因为这两部电影，就是奥德赛还有这个蜘蛛侠，因为他都有演嘛，还有他之前扮演 Peter Parker 的这两集的 Spider-Man， 他也是成为了全球票房最高的演员。其实呢，这个排名挺有意思的，本身呢保持这个记录的是 Zoe Saldana。 你是不是会突然觉得，诶，她是谁？她演过什么？她演过阿凡达，她是阿凡达的女主，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本来是排在第一名的，是有 154.7 亿。而本来的第二名呢，就是我们美艳的 Scarlett Johansson， 她本来的这个票房的这个名次是在第二名哦，数字呢是有154亿。那现在 Tom Holland 的155亿呢，就已经超越了这两位女士，坐在了冠军的宝座，当然是值得恭喜的啊！只有30岁嘛，感觉就很像是这个中国的沈腾。你可能不能说他就是中国最好的演员，但是他做到了，他拍的电影就是最多人愿意去看的电影。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冠军电影，这算是一个强强联手的一个续集片了。 Practical Magic 的第二集依然是由 Sandra Bullock 和 Nicole Kidman 两大女神一起主演的。我也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因为我看了 trailer 之后呢，并没有非常的动心。说真的，时隔多年这样的续集片呢，一般来讲呢是会打一点折扣的。后来我当然也是看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呢，的确就是 so-so。 我相信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呢，肯定是有一些情意结的。他们两个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呢，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相信我还是会去看这部电影的。而说真的，你有没有想到这部电影的上一集原来已经是28年前的事了？好吧，是我的记忆又出现了偏差吗？我本来以为大概就是在18、19年前左右。上一次的这部《乌法闯情关》呢，是1998年的这个电影。那么在28年之后，这一集新的故事呢，说的就是这对欧文斯姐妹，她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威胁要彻底瓦解她们家族的黑暗诅咒。电影当中有一个新加入的角色，就是 Lee Pace 主演的魔法教授莱特博士，听说他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有观众就觉得呢，这一次的这个续集片呢，它的服化道啦、配乐啦，还有欧文斯家的大宅都很有质感，姐妹情谊的刻画呢依然是一个核心的亮点。但是也有部分的观众认为剧本和前作相比是有所欠缺的。而整部电影的这一个成本呢，是大约在7500万美金左右，现在第一周上映有3000万的收入，虽然说是坐在了冠军的宝座，把这个 Spider-Man 挤下去了，但好像这个3000万的成绩是有点不太能够骄傲。不知道后续会如何，我们继续关注下周和下下周的票房排行榜吧。好啦，说到这里呢，就再来一起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吴青峰唱的这一首《晴天娃娃》。

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0: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1: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0: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1: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2: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0: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6: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7: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8: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7: 跟着陈静、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9: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0: 影音风暴。
5: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第二个段落呢，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呢，这位是今天的寿星呢，他就是9月17号过生日的汪苏泷。今天呢，他也是37岁了。而就在他生日的当天呢，他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喜讯哦，就是从今天开始呢，他正式从麦当劳的甜品代言人晋升为麦当劳品牌的代言人，而且呢还跟王力宏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叫做我就喜欢的双代言的组合。在生日的当天呢，给大家宣布这样的一个新

的身份当然也是一件很喜庆的事，所以看到了汪苏泷他自己的这个微博上呢发了一个九宫格，中间这一张呢，帽子上面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麦当劳的东西。好的好的，非常恭喜他，我觉得他最近这个事业呢也算是相当的成功哦。虽然在前一段时间有过一点小波折，但是没有影响什么，而且冲着他这么庞大的粉丝量，品牌应该也会得意不少吧。那这一次呢，他其实只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呢，就变成了这个整个全线品牌的代言人。因为上一次宣布他代言这个甜品的时候呢，是今年的3月，这个速度也算是相当快了。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呢，麦当劳也是在今天呢，当然是在中国的麦当劳，推出了一些什么龙运当头四件套、龙运成真、麦旋风等等，就是和汪苏泷的生日相关的这个系列。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的是最近他在演唱会上翻唱了歌神张学友这首经典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这是今天过生日的汪苏泷，也恭喜他呢正式成为了麦当劳的代言人。刚刚听到的是他在演唱会上翻唱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继续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听的就是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首听到的点播歌曲呢是来自遗忘的点播，他说想要听梁静茹的这首情歌，就送给大家。

的确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情歌，唱歌的是梁静茹。刚才这首情歌就是我们的听众 Yvonne 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 Jackie 的选择，他今天想要点的是钟嘉欣唱的这首《爱得起》。那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同样也可以发邮件到我的

唱歌的是钟嘉欣，我相信大部分住在温哥华的观众应该对他也是有特别的亲切感的。刚刚这首《爱得起》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如果你也有想点的歌呢，除了发邮件给我之外，也可以写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到我们电台这个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 那就记得要写清楚你的名字，你要点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也是没问题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结影。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王菲的一首《归途有风》，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当你置身人生的困境，感到前面暗淡无光，充满了忧愁和痛苦的时候，

有一件事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点头同意，就是圣经里有一些经节是背诵和记忆比实行来得容易。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相信你绝对会同意。圣经有好多的命令和教训，我们把它记住这是容易的，但是实践出来却是很困难。今天我要请弟兄姊妹一块来思想的一段经文，就正是属于这一类记忆容易实行困难的经文。这节经文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8节，不过呢，16到18节都是很简短的经文，而且是连在一块儿，可以说是一个单元的学习。而这几节经文真的是记起来容易，但行出来很不容易。好，让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来看这三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为什么说这三节短短的经文成为一个单元呢？因为他们都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以及凡事谢恩。在这三个命令当中，都不约而同带有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词儿。喜乐已经很不容易了，并且要常常喜乐，那就难上加难呢。同样的，要祷告已经很不简单，但是不但要祷告，并且是不住的祷告，难度就更高了。还有呢，谢恩是应该做的事，但是凡事谢恩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在这里讲到要被圣灵充满，他把一个醉酒的人的情况和圣灵充满做了一个比较，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8节到20节。以弗所书5章18到20节，保罗在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在这段经文里，哪些词儿最难做到呢？当然就是最后一句，常常感谢父神。常常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常常感恩并且凡事谢恩，那是难上加难。这是神对于感谢他的人的要求，我们要在凡事上常常感谢父神。要做到凡事谢恩，那当然不简单，而且绝对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我们可以感谢神的事，比方说新生婴孩的诞生让全家人都兴奋不已，如果是基督徒自然会向神献上感恩，人人心里都充满了对神的感谢，认为神真的对我很好，因为婴孩很健康很可爱，那么这一家人就一再地向神献上感谢赞美。又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上获得了上司领导的赏识，上司领导不但提拔你，让你获得升迁，还给你调薪加薪，那么你回到家里之后呢，跪在神面前满心欢喜地向神献上感恩，甚至于大声赞美神，因为你觉得神真的对你很好，你很想周围的人都晓得神怎么样帮助你，施恩给你，让你领受了这样丰厚的恩典。又比方说你到医院里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医生起初给了你非常坏的消息，说你很不幸的罹患了癌症，让你回到家里非常担心，整天郁郁寡欢，但是后来又通知你说他弄错了，你的健康情况其实是很好的，身体各个部分都非常正常，那么你心里不但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也自然会向神发出感恩和赞美。或者说你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你以为自己的成绩一定是很不理想，很可能不及格，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你不但及格了，而且考得非常好，于是你心中充满对神的感谢，也因此跟同学一块儿庆祝。只是很多时候人在庆祝之余忘了是谁给他这个好成绩，他们忘了是神帮助他，也忘了感谢神。神是我们应当感恩的对象，生活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也有很多让我们容易感谢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是上帝给我们正面的引导，比方说我们的汽车在高速公路

路上爆了胎，我们心里想，这下子糟糕了，怎么办呢？哪知道后边的车辆他停了下来，里边的好心人问你说，要不要他来帮助你呢？一个陌生人主动的前来帮你的忙，让你大感意外之余，充满了感恩的心。所以只要我们稍微留意，我们都能发现生活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而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能够很自然的感恩。要是人生都是光明的境遇，都是正面的引导，那么凡事谢恩的这个命令对我们来说也不难做到。只可惜人生的真实状况绝对不是这样。所谓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像失业，像考试不及格，像你的车子在公路上爆了胎出了状况，而所有的车辆都在你旁边一辆一辆的飞驰过去，没有一辆停下来帮助你。又或者你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结果发现自己身体有毛病，医生决定要替你动手术。人生有好多不如意的事，要是我们一一细数，我们也可以列出许多在逆境中的状况。但是我在这要指出的就是，人生有很多事情是美好的，很容易让我们向神发出感恩。然而在此同时，人生也有很多困境，是我们很难在其中向神发出感谢的。然而圣经的命令是什么呢？圣经却要我们凡事谢恩，那就是说不管那是什么事，我们都要感恩，不是假装的感恩，而是发自于内心真诚的感谢神。圣经不是说只有在顺境中，在正面的引导之下才感谢神，而是说凡事，每一件事，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我们都要学习感谢神。有些人可能说了，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绝对不用感谢神，而且神也不会期待我们为这事向他感谢的，那就是说当我们得罪神，犯罪叛逆神的时候。让我们也来看看这样的事情。圣经说凡事谢恩，到底这包括不包括犯罪这件事呢？可以说也包括，也可以说不包括，这是不是很难下判断的呢？让我们这样看，我们不是说因为自己得罪了神，所以就得为了得罪神而感谢他，不是因为我选择叛逆神，所以为这件事感谢神，绝对不是。然而我们落在软弱和罪恶中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感谢神的理由。我再说，不是因为我所行的，而是因为那环境仍然有值得感谢神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神指出我的错，神让我留意到自己的不是和软弱，神让我看见自己的叛逆，也许是我们自己不察觉不晓得，但是神让我看清楚了。我们也可以为着神的管教而感谢，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纠正我们，虽然管教是让人感到痛苦的，但是却印证了神对我的爱。还有呢，我们可以为着神的赦免和宽恕而感谢他，这是神赦罪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他住在我里面，依然跟我在一起，他没有丢下我，他没有撇弃我，他的爱依然是无条件的在我生命当中。我们有千百个可以感恩的理由，即使在我们软弱和过犯当中，在我们犯罪叛逆神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可以感恩的地方。神永远不改变，他对我们的心，对我们态度永远不变，这是值得我们向神发出感恩的事。即使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不完全，我们明知故犯，但是神对我们的爱依然不变，这岂不是值得我们感恩的吗？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因为叛逆神那件事而感恩，因为那是得罪神的行为。然而我们可以为着其中学习的过程，对神的体验以及灵命因此成长而感恩。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这的确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无论是好是坏，是顺是逆，我们都可以在凡事上表达对神的感谢，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是因此而纵容犯罪，或者找借口犯罪，我们更不能说啊，我可以犯罪了，因为犯罪之后我依然可以感谢神，也不能说我故意作恶好更多经历神的恩典，不是这样。我们感谢神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的学习，认识神也认识了自己，经历神的爱也经历神的赦免，这些是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所以即使在我们失败或者是犯罪的时候，我们依旧要感谢神，
但是你要晓得，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我们说感谢神应该培养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到底原因何在？要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感谢神，我们也许比较容易去实践这个真理。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为什么要在遭到痛苦、遭遇逆境的时候，在备受创伤和压力的时候，在一切都尽不如人意的时候，依然要向神感恩呢？原因是为了什么？首先，当我们在逆境中感谢神的时候，这会帮助我们不断察觉到神是与我同在的。我再说一遍，我们如果在逆境中感谢神，就可以不断地察觉到神的同在。在痛苦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继续提醒自己，即便如此，神依然与我同在。这是我们透过感谢而得到的。当我们向神表达感谢的心的时候，即使我们在感觉上不一定感受得到，但是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虽然我们受到伤害，我们感到痛楚，然而神与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第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会帮助和加强我们看清楚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继续寻求神旨意的一股动力是从感恩所产生出来的。当我们一旦明白神旨意之后，我们的心境就会截然不同，会产生出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不论环境是多么恶劣，不论我们经历到多么大的痛苦，不论我们多么想逃避，但是只要我明白神的旨意，晓得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就能够从神那获得力量，我心里边能得着完全的平安。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对神说，神啊，我虽然暂时还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不会错，因为你的意思是好的，我要顺服你的旨意。我们向神表达感谢的心，当我们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渴望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希望知道这件事对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圣经说要凡事谢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神知道我们渴望晓得他在这件事上的旨意和目的，以至于我们对他的心可以更加坚定。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也乐意让我们看见他施恩的手。事实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然明白神的心意，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确实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是主在带领着我，因为他是群羊的大牧人，这就够了。第三个原因，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那会帮助我们更乐意顺服神的旨意。比方说，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不是我们感到满意的，但是当我有感恩的生命，有一股要感谢神的意志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顺服神了。我们对神说，神啊，我为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感谢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向顺服神的这个功课迈进了一大步。神其实晓得我们还没有达到凡事顺服他的地步，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不顺服神的。可是因为当我愿意在凡事上感谢的时候，当我愿意表达向神的感恩，我又寻求向神表达感恩的机会，我寻求要明白他的旨意，结果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会越来越真的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感恩是什么？感恩是一种意志的行动。当我凡事谢恩的时候，我的内心会越来越顺服神。当我越来越顺服神的时候，我也会越来越多的向他感恩。所以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是一个能够明白神旨意，而且是乐意顺服神的人。我们会以顺服的心接受神在我生命中的一切安排，一切雕琢，我愿意走在神的旨意中。因此，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某个处境，是不是能看见能晓得神的心意，或者感受是不是美好，我都艰辛的要感谢神。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诗人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口歌唱，我要赞美。即使我们感觉不到要感恩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向神献上感谢。圣经不是说我们去感受感恩的事，而是说要凡事谢恩，这是一个意志的行动。我们向神表达感恩的心，可以透过话语，可以透过

透过帮助别人，想帮助一个跟我经历过一样伤害的人，又或者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向神表达感谢。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我们向神表达感谢的时候，会让我们更觉得我需要他，我要更多的依赖他。我们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为着你所做的一切，我需要你，我要全然依赖你，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行，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所以我们在感谢当中就把目光不自觉地集中在神的身上，即使我不明白，但是透过感谢，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全然地仰望他。还有就是第四，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喜乐，我们内心会欢喜快乐。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感恩的意念，我们不可能欢乐的。即使我们到教会去参加聚会，也听一些很动听的诗歌，也有机会一块儿唱，周围的人也唱得很投入，很受感动，但是这些歌声丝毫不能感染我的心，因为我的内心没有对神发出感谢。我们即使口里唱着诗歌，但心口却不一，不是出于心被恩感的歌颂，这是没有意义的。又或者我们心情是忽上忽下的，这个礼拜我觉得心情很好，但是下个礼拜又活在忧郁当中走不出来。也许我很羡慕周围人的心情，但是我偏偏做不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活在顺境当中，有些人的际遇比我可能还要糟糕，还要坎坷，但是他们为什么充满欢乐呢？是因为他们懂得感谢神。神知道怎么样的环境可以让我们有感谢和喜乐的心。有的时候朋友的影响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选择一些充满喜乐的人做朋友也是美好的。喜乐是有着很强烈的感染力的，一个常常喜乐心里充满感恩的人，他会感染周围的人。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缺少笑容，或者笑得很勉强，周围的人用尽很多办法都不能使他开怀，他就是欢乐不起来，经常活在忧郁当中。而他的不喜乐，他的愁眉苦脸也会感染周围的人。其实如果他能够开始感谢神，情况必然会好转。我们不要单看自己缺乏的东西，我们要数算自己拥有的，然后满足于自己所有的这一切，这样我们就容易获得欢乐，也懂得向神发出感恩。我们会感谢神所给我的一切，虽然还有缺乏，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当我一点一点数算主的恩惠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不其然地产生感恩。事实上，人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必然的，我们不要以为我能够这样呼吸是必然的事情，到有一天我不能正常呼吸的时候，我才明白到我所领受的一切原来都是神所赐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就会感谢神。不要以为我能这样自由活动，我有这样健康的身体是理所当然的，要晓得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用言语来感谢神，用喜乐的笑容来感谢神，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感谢神，透过感恩的分享来感谢神。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要有布道的聚会，要有培灵的聚会，要有查经的聚会，但是更要有数算神恩典的感恩聚会，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感受到神奇妙的爱。然而很多弟兄姊妹，他因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困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感受当中，失去感恩的能力。他不但不感谢神，他常常带着批判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轻看别人，高抬自己。其实这样的人内心绝对不会快乐，相反的是活得很辛苦的。而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求主借着真理的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凡事谢恩。所以如果我们很想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也许要交一些内心充满欢乐、坦诚又懂得感恩的人。如果你发现在你周围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朋友，就让我们祷告，求主建立我，求主帮助我，使我先做这样的人，让我们不要不自觉地生活在好埋怨的人当中，常常跟着他们一块儿抱怨。慢慢的，你也会感觉到你自己生命当中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埋怨，好像所有的人都欠了自己一般。朋友是会互相感染的，
求主赐给我们乐观开朗的朋友。

0: 让我们学习凡事细根。正像新约希伯来书13:15作者所说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当弟兄姐妹在一块的时候，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数算神各样的恩惠，知道不论环境怎么样，都有值得感恩的地方。还有一个我们要感谢神的原因，就是第五，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不论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工作的地方，我们都以笑脸迎人，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因为我内心充满着对神的感谢而有的喜乐。即使环境很恶劣，事事不如人意，但是我们的脸上依然有喜乐的笑容，我们依然满口发出感谢的话语，而任何人看到都会留意思想，这就是我们留给周围的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别人内心会问了，为什么这个人的遭遇这么苦，但是他内心依然充满欢乐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真是羡慕他。他就开始留意和思想我们所信的，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些机会把福音传开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反应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别人也不会在意，他也不会问，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过人之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逆境中依然感恩，对那不信的人的影响力就非常大了。好，最后我还要提到，就是第六点，当我们在困境中感恩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产生能力。这是一种经历，是难以解释的，是经历过的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当一切似乎不可能的时候，因着我们感恩，情况就会有所转变，不是环境的转变，而是我们里面重新得着能力。我们不再感到疲乏无力，因为神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更新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5:3-5他所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凡事谢恩，保罗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凡事谢恩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是靠着圣灵，或者说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去向神表达感恩。在困难中我们紧紧地抓住神，在看不见前景的时候，因着信我们相信神的全能而有着确实的把握。我们不是抱着敷衍的态度口里说感谢神，而是真诚地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是那样的美善，而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是这样的美好，这是我们不能不向他感恩的。我们要放下自我，不要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思想他的美善，这样感谢的心情必然油然而生。我们可以透过诗篇上的话语来向神表达感恩。最后我们就一块来看147篇，我们以1-7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好，今天的讲题凡事谢恩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非常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当困境接踵而至的时候，我们更要感谢神，感谢神能够帮助我们越过苦难，进入一个美好的境界里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

0: 是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1800-661-7642，1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第二课 Laser Text Eyes 的第二段，那位叙述者也就是 Taylor 说 Im Sommer kann ich zwar schwimmen gehen und das macht mir auch viel Spaß, aber es ist mir manchmal zu heiß。夏天虽然是可以游泳，这也是他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天气对他而言有时候却太热了。表示冷热的感受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句型的写法。我觉得很热，句中的我要用 dative。 Es ist mir heiß。 那么我觉得好冷该怎么说呢？没错，是 Es ist mir kalt。 千万别说Ich bin kalt， 否则你可就是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了。针对 zwar aber 的用法，我们也给各位一个例句，让大家对这个两段式的连接词的用法更加了解。例如，一个人终于获得升迁，现在钱赚的比以前多，但是呢，却没有时间给家人。我们的句子可以说 Jetzt verdient zwar mehr Geld。Aber hast fast keine Zeit für seine Familie. Jetzt verdient zwar mehr Geld, aber hat fast keine Zeit für seine Familie. 或是他虽然富有，但是却不快乐。Ist zwar sehr reich, aber nicht glücklich.

孩子轮流玩电脑游戏，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可以说 Jetzt bin ich an der Reihe. Jetzt bin ich an der Reihe. 换我了，该我了。而书中的句子意思则是，人们因着天气渐渐凉了而知道时节轮到秋季了，或是说秋天来了。 Es ist Erntezeit. Es 在此是代表时间，Erntezeit 当中的 Ernte 是谷类的收割收获， Erntezeit 就是秋收的季节。 Das Wetter im Herbst ist auch wie im Frühling schön und angenehm。 句中的 im Herbst 用来修饰前面的名词 Das Wetter， 是说在秋季的天气。 Wie ist das Wetter im Herbst? Es ist schön und angenehm。秋季的气候晴朗而宜人，中间加上 auch wie im Frühling 是个对等的比较， wie 在此是如同或是跟什么一样的意思， auch wie im Frühling 也和在春天里的天气一样，在此是省略了 das Wetter。 原本完整的说法是 auch wie das Wetter im Frühling， 所以整句是说秋天的气候与春天一样是美好而舒适的。 Man kann noch ohne Mantel durch den Park spazieren. Spazieren 是散步漫步， noch 是仍然仍旧， ohne Mantel 在此是指不穿大衣。在秋天人们还可以不穿大衣的在公园当中散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 Mit Spaß Deutsch Lernen， 我是张南思。刚才我们在第三段当中先提到了秋天的天气，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秋季的景观的变化。 Die Blätter werden rot, gelb und braun und fallen schließlich ab. Blätter 是叶子的复数，树叶在秋天的时候会变成红色、黄色、棕色，然后呢 ？Sie fallen schließlich ab. Ab fallen 是落下来、掉下来。Schließlich 是最后，指的是在一连串事件发生之后最终的情况。叶子呢，在由绿转红、转黄或是变成棕色之后呢，最后掉落下来。在这个句子当中有两个 want， 前一个 want 是连接三个颜色，后面的 want 则是连接两个动词，也就是连接 werden 以及 abfallen。 Die Tage werden kürzer， kürzer 是 kurz 的比较级，而 Tage 在此是指白天、白昼，白天变得比较短了。Im November wird es neblig und trüb. 天气在十一月份变得多雾，而且呢阴沉。Neblig 是多雾的，名词是 der Nebel. Trüb 是阴冷的，没有阳光，阴霾的。而表达多雾的天气，我们也可以说 es gibt viel Nebel. 天气阴沉，人的心情往往也是非常的 trüb。Man wird auch trüb， 就是心情郁闷、抑郁、不开朗。而文章的主人受天气的影响有何反应呢？ Das erinnert mich immer an den Tod meiner Großmutter. Das 指的是如此的天气，动词 erinnern 是提醒或是令人想起，后面要用介系词 an 连接想起的人或是想起的事。阴沉的天气总是令主角想起 den Tod meiner Großmutter。 Tod 是死亡或是过世， meiner Großmutter 在此呢也是属格，这个文法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带入，所以呢各位可以在 meiner Großmutter 之前加上介系词 von， 变成 den Tod von meiner Großmutter， 意思是我祖母的过世。Dann werde ich traurig. 想到亲人的过世，自然会感到伤心。Traurig 正是难过、悲伤的意思。这一段呢，我们就讲解到此。现在同样的，请大家跟 Claudia 念一次课文，而且试着了解德文。

也是词 on， 在此 an der Küste 放在 wind 后面，用来修饰 wind， 表达出海岸一带的风。Recht 是相当的 ，recht stark 是说相当的强劲。Es schneit und alles wird weiß。动词 schneien 是下雪，名词是 der Schnee， 天下雪，而所有的事物都变成白色的。Alles 是代名词，表示一切的事物。下雪了，当然万物都变成了白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文章我们先讲解到此。欢迎再次收听洋洋得意这一单元。今天的题目是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总理是哪一位？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总理是哪一位？1971年12月10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总理是威利·布兰特，德文是 Willy Brandt。 Willy Brandt 曾任西柏林的市长以及西德的外长，1969年成为西德的总理。从他任外长时期开始，就制定了新的东边政策，也就是 Neue Ostpolitik， 希望缓和与东欧的紧张形势，并且希望借由沟通，在国家分裂的情况下保留德国民族的统一性。首先在1970年与苏联及波兰签订条约，除了承认德国二次大战在波兰所犯的罪行，并且承认波兰与德国从此以后皆以欧德与奈斯两条河流作为新的国界，也就是声明放弃战前 Oder-Neisse-Linie 以东的土地。之后于1972年12月与东德签订东西德基本条约，德文称为 Grundlagenvertrag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承认在德国的领土上有东西德两个政治实体，所谓的 Zwei Staaten in Deutschland， 彼此将发展友好关系，互派驻外使节，并且同时申请加入联合国。Willy Brandt 的东边政策舒缓了东西冷战的紧张情势，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让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此， Auf Wiedersehen。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 BC 省府提醒已经在2026年3月取消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并开始使用 PCT 作为全年时区代码的简称，今年11月无需再调校时钟。省府指以 PCT 代表之前公布的太平洋时间，符合加拿大及国际时区命名惯例。省民服务厅长 Diana Gibson 说，全年采取同一时区的好处包括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对家庭日常作息的影响，简化时间安排，以及在冬季傍晚多一个小时的日照。省长 Dave Eby 尹大卫在3月宣布，这是 BC 省最后一次拨快时钟并改用太平洋时间。 PCT 这三个字母的简称与其他省份时区简称方式一致。另外，省府指 BC 省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现行的山区时间安排则不受转用 PCT 影响。本地政坛消息， BC 省 Skinner 选区保守党籍议员 Clara Tay 昨天在网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称保守党在最近9名成员退党后仍然严重分裂。他表示，冯杰尼在5月30号当选党领后，各方期望他能迅速团结该党，但此一承诺并未兑现，如果不立即纠正错误，恐怕永远也无法做到兑现相关承诺。他又表示，冯杰尼已经召开了好几次党团会议，但都是发表完讲话就离开，甚至缺席，情况不可接受，形容保守党正失去公众信任。强调党领选举后一至两名省议员退党或许情有可原，但9名议员离职则另当别

0: 昨天表示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作为新民主党下次选举的经理，并已经通知各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依然没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省府今天表示，2025年超过12000名海外受训的医生获 BC 省内外科医生协会发出执业牌照。截至2026年7月，省内共有6000多名海外受训的医生只有执业牌照。省府表示 ，BC 省每100000名居民有271名医生，人均医生数量是加拿大最高。自2023年以来，超过4400名在海外接受护理培训的护士取得正式或临时执业牌照。截至2026年9月1号，共有77880名护士经过 BC 护士与助产士学会取得在 BC 省执业的资格。省府指本省正精简资历认证程序，更新执业资格审批途径，并减少不同医护专业人员在申请认证和执业时面对的行政障碍，曾让在海外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医护人员更快更容易加入本省医疗人力队伍。卫生厅长 Rafi Kalong 柯伊伦说，BC 省在吸引医护专业人员方面领先全国，使省民受惠也有助加强公营医疗系统。自2018年以来，省府已协助100万人或安排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他形容省府的工作持续取得进展，目前每星期为4000人配对家庭医生和职业护士。省府表示，2017年至2025年间，BC 省人口增加 15%， 而提供持续医护服务的家庭医生人数增加 33%， 职业护士人数则增至原有的超过3倍。省府又表示，BC省各专上院校已增加培训学额。自2019年以来，省府在全省公立专上院校增设超过765个学额，另增设超过360个专职医疗专业学额。省府最近也在 BC 大学 UBC 医学院增设40个本科医科生名额。此外，首批48名本科生已开始在位于素里的新医学院，也就是西门菲沙大学史蒂芬斯家族医学院接受培训。随着医学院收生人数分阶段增至每年120人，更多省民将有机会在更接近居所的地方接受医学专业培训。国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相关部门识别并将加拿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中剔除。这次行动是加美贸易谈判上月破裂后美方对贸易战的最新升级。川普同一天也签署命令，将于这个月稍后时禁止加拿大摩托车部分乳制品及酒精饮料进口。而在另一方面，川普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再次指责加拿大打击毒品不力，指称有不法分子在加拿大秘密实验室制造芬太尼走私到美国，但美国政府公布的主要毒品生产国名单中就没有列入加拿大。对此，联邦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就回应，加方会继续与美方沟通，但强调加拿大必须立足自强。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受到几年前通胀飙升影响，联邦政府发放加拿大儿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 的开支在疫情后显著上升。报告指，在2022至23年到2024至25年的福利年度期间，相关开支增加了42亿，增幅16%，令2024至25年度的总开支增至292亿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这两年间的开支增幅已经超越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发放额外补助时的水平。由于加拿大儿童福利每年根据通胀调整，而在2022年通胀率一度上升到8.1%，成为之后几年福利金开支大增的主因。此外，移民人口快速增长也令合资格申领的家庭增加。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今早发表报告，指出阿省脱离加拿大会花费500亿至1700亿，当中分析了两种不同分离情景，分别为与加拿大的谈判迅速而且对阿省有利，以及谈判旷日持久并对阿省不利。报告指出，即使分离谈判进展顺利，在短期为阿省省民带来巨大经济混乱以及损失，在分离后的前五年，建立新国家的成本可能在500亿至1700亿之间，还不包括对经济增长及阿省财政状况的影响。报告指出，长远来看，分离可能令阿省受惠，例如提高国内生产总值、降低税收，以及令省民的薪酬小幅增加大约1850亿元。不过，报告指出，上述的好处要几十年才能显现，省民仍会面临短期内的负面金融及经济影响。
1: 国际新闻。
0: 在加拿大与美国关

0: 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史上第一个准会员，进一步加深双方经贸、安全与科技合作。不过，欧盟目前没有准会员这项正式法律身份，如何落实还有不少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1: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打开大门。正在现场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受到议员起立鼓掌，两人随后拥抱。卡尼欢迎双方建立更强、更具企图性的联盟，但没有直接表态寻求准会员身份。这项提议正值加拿大和美国关系恶化，加美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双方接连祭出关税措施。面对川普政府的贸易压力，加拿大正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尼已经承诺未来十年要让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一倍。报道指出，加拿大和欧盟未来可能扩大智慧制造、AI 人工智慧、能源、关键矿产、北极事务以及国防产业合作。不过，准会员在现行欧盟条约中并不存在，是否推动也不是范德赖恩一个人能够决定。具体形式和批准程序还有待欧盟会员国进一步讨论。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中东局势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持续交战。有阿拉伯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援引消息人士指，一枚坠毁在也门西北部马里卜省的导弹残骸看到 DF-15A 字样，怀疑是中国制造东风 15A 导弹。报道认为，沙特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一直否认进口中国制导弹，如果属实，将是沙特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款导弹。报道又指，鉴于胡塞武装的攻击，沙特的拦截导弹已经耗尽，曾请求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及埃及协助，但都被拒绝。另外，有外电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中国在沙特寻求协助后，已私下要求伊朗运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以免冲突蔓延至中国依赖的能源运输航道。路透社报道，不清楚中方如何传话，以及是否趁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的时候传达。消息人士又指，中方没有向伊朗做出威胁，也没有表示如果德黑兰拒绝会否施加经济压力。伊朗就表明，区域和平稳定取决于美国与以色列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与此同时，美国就准备首次向区内盟友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机。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沙特出售最多48架 F-35 战机，交易总值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指，这次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军事平衡。之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情报官员在内部报告中指，中国可能通过沙特进行间谍活动，或利用与沙特的军事及安全合作，获取 F-35 战机技术。美国总统川普就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指他在伊朗战事中接近重大十字路口，将决定是否要通过重启大规模攻击结束这场冲突。川普以往曾发出类似威胁，但这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周二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六个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及阿曼领导人会晤。川普在访问中表示，希望利用在联合国的会晤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战事下一步的意见。川普又说，非常满意通过海上封锁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并表示伊朗正与美国直接接触，以及仍然希望达成协议。其他国际消息，OpenAI 失控 AI 代理程式事件又有新的发现。研究人员指出，早在今年五月，也就是 Hugging Face 七月遭重大入侵前大约两个月， OpenAI 的失控 AI 代理程式就曾劫持两个 Hugging Face 用户账号，并探查网站系统弱点。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引述独立研究人员说法报道，相关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5月13号 AI 代理程式利用遭到入侵的两个账号，向 Hugging Face 伺服器传送格式异常的档案，行为类似探查网路寻找入侵管道。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已经成功攻破系统，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次活动跟7月的重大资安事件直接相关。 OpenAI 表示已经将相关情况通知 Hugging Face，并且承诺持续公开调查结果。面对外界对 AI 安全的疑虑升高， OpenAI 也宣布未来将定期公布 AI 模型出现非预期或未经授权行为的报告。 OpenAI 同时公布新的追踪、调查和揭露机制，并且公布

0: 过去半年六起异常案例，包括 AI 自行产生指令、隐瞒错误、擅自把档案上传网路，以及不同 AI 代理程式之间未经授权分享档案。OpenAI 强调，这些都是个别案例，不能代表旗下模型发生这类问题的频率。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探讨。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他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也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1号，北京西城法院审理一起案件，被告人黄某在北京经营一家茶叶店，将普通龙井打上西湖龙井的防伪标对外销售。他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被告人黄某在北京马连道地区经营着一家茶叶店。2022年，他在杭州出差期间，从当地一名茶商处了解到，可以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西城法院刑事审判庭4级高级法官刘杰介绍，
4: 他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西湖龙井的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3: 据了解，黄某在上游供货商孙某处买到一批西湖龙井的防伪标，贴在了并非产自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上。然而，西湖龙井这四个字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称，而是已在行政机关注册过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原产地有严格的限定范围。被告人黄某用其他产区茶叶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本质上是在冒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了解，被告人黄某将这批带着真标的假西湖龙井对外销售，非法经营数额15万余元，非法获利5万余元。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除了西湖龙井、库尔勒香梨、山西老陈醋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产品，同样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法官刘杰提示广大商家，
4: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在此提示广大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并且诚信经营。像本案的这个涉及龙井茶的注册商标时，即使是真正的龙井茶，但是如果不是产自西湖地区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的情况下呢，一定不能使用这个西湖龙井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否则呢就是有可能触犯商标法，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
1: 台湾新闻。
2: 高雄市凤山区当地16号晚间发生19岁孙子疑似不堪照顾年迈奶奶的负荷，情绪失控，用水果刀刺伤奶奶之后企图自杀。中广记者报道，
5: 被孙子用水果刀刺伤的老阿嬷和涉嫌行凶的孙子经送医治疗，孙子已经出院，老阿嬷还在住院治疗当中，幸好没有生命危险。根据警方初步调查，曾姓男子目前就读大二，84岁的阿嬷患有失智，8月份不慎跌倒骨折住院治疗，出院后由男大生和他的父亲以及姑姑轮流照顾。对于这一起疑似长照引发的家庭悲剧，市府卫生局指出，个案的主要照顾者是同住的女儿。老阿嬷住院期间即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需求，出院之后依照失能程度以及实际的照顾需求，陆续提供居家照顾和喘息服务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提供相关照顾服务。卫生局长期照顾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6: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服务。
5: 此外，社会局指出，本案过去并没有家暴通报记录，社工会尽速安排到医院关怀老阿嬷的复原状况，并依实际需求协助后续照顾资源。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中捷蓝线进入施工阶段，但预算严重超支。 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地时

0: 7号表示，高雄捷运黄线中央迅速核定，后续暴增1000多亿，也迅速同意。中广记者报道。
1: 台中市议会总质询，国民党议员刘世洲关心台中捷运蓝线建设有千亿元缺口，市府如何解决？市长卢秀燕答询表示，中捷蓝线和高雄捷运黄线同时间起案，路线规模差不多，但高雄捷运黄线中央迅速核定，后续暴增1000多亿，中央也迅速同意，中捷蓝线却被中央卡了5年。中央如果在区域治理有所差异，民众会看在眼里。卢秀燕说，大家都说台中是摇摆州，但中部人不摇摆，中部人很有智慧，中部人都在看谁真正对我们好，而不是为选票糊弄我们。
2: 大家都说中部地区是摇摆州，中部人不摇摆，中部人很有智慧，中部人都在看谁真正的对我们好，而不是为了要选票那么来糊弄我们。
1: 卢秀燕指出，台中捷运蓝线经费今年市府向中央申请42亿，9月了，中央只给1亿，其他40亿呢？他想看看中央执政党怎么对待台中。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晴见多云，最高20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5: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4: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5: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4: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6: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9: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0: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1: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音乐国道。

0: 千崖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2: 音乐国道。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0: 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2: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讲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我很温柔。
2: 嘘，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有道一醉解千愁，你我都一样。

0: 于是子龙负离，失觉收惭。
1: 君子何须如此？

与上中天，他听崔人更流。

水不能收，破镜尚可圆，我两何不从足够圆的缝隙。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聘请的律师说，党前执行董事 Elin Allen 聘用私家侦探，而批评党领冯杰尼的省议员就说成为调查目标。这位律师说 Elin 雇用侦探，但是他拒绝透露侦探的姓名以及被调查对象。他说他受聘调查事件同时星期三提交初步报告。一位曾经批评冯杰尼领导能力的省议员说，他星期三获知本身成为私家侦探的调查对象。省长尹大伟今日会在 BC 城镇联会年会最后一日会议发表讲话，他曾经指示党内成员做好选举准备，以应对可能在省固定选举日期两年前提早举行省选。多位城镇领袖早前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昨日在会上重申，虽然党内存在分歧，他不会辞职。总理卡尼主持联邦自由党党核心小组集思会。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会在渥太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并且致开幕词。国会下议院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而执政自由党首批会引入的法案

0: 案会包括卡尼在9月2号公布了的延长联邦燃油销售税项目。卡尼刚结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之行，寻求加拿大和欧洲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盟，聚焦在贸易、防卫、人民之间的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星期三表示，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而卡尼就在第二日于欧洲议会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他表示欢迎冯德莱恩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的志向。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以及他再三声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正致力寻求加强和其他国家的联系，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
1: 有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会亲自在机场迎接。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将于美国时间9月23日，即是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由不同政策局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届时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4: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3: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上年年底起的5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至到43000个，并试行将政府新建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层医疗处今个年度起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至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完成整合时可以扩展至超过100个服务点。 點。勞福局計劃2025年底起的五年之內，將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名額增加至大約34,500個。社署亦都正籌備將政府興建的日間護理設施交給營辦機構自資營運，首個位於將軍澳的試點，預計明年下半年投

0: 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晨光天气。
3: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而落雨机会咧今日只得1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6:53，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间7:04。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展望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系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21度添，新地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6°C (11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有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只得1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有6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Good morning， 早晨，9月18号星期五，温哥华时间6:09。呢、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又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有一个周末嘅来临啦。头先咧听到咧系天气嘅预测啦，周末又系阳光嘅好天气啊，大家尽量享受啦，因为已经嚟到咧系九月嘅中旬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趁住呢一个周末阳光好天气咧，都可以咧出去开始睇到有少少嘅枫叶啊，有好多嘅街区咧都已经见到咧系有。黄叶嘅出现啦，亦都咧开始咧系慢慢咧有飘落嘅感觉啦吓。咁啊，寻日咧，哇，我哋嘉义中文电台咧就非常之热闹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张雨晨咧喺继多伦多同埋卡计里之后咧，寻日就到咗 Vancouver 啦，哇，展开咗一日咧非常之紧密嘅行程啊！一早由咧系 Calgary 飞到嚟温哥华之后，一落机就嚟到我哋电视台接受访问啦，跟住吓11:30就嚟到我哋嘉义中文电台。接受啊海嘅訪問，哇！一早已經有佢嘅粉絲，而且有啲粉絲仲係馬來西亞同埋香港咧，係追到嚟温哥華添嘅。咁啊，已經一早咧喺我哋嘉義中文電台嘅門口咧等住阿雨神啦。咁啊，雨神咧喺我哋嘅電台接受訪問啦。咁啊，呢個訪問咧，大家都可以今日一晏些少啊嚇，喺2:00嘅時段咧就可以聽到第一 part， 跟住下個禮拜又有第二 part 嘅。咁啊，接受完訪問之後咧，阿雨神咧食過 lunch 之後就已經要去咧係作少少嘅彩。彩排啦，试音响啦，跟住咧晚间咧就已经做 show 啦。寻晚咧听讲系玩得非常之开心，佢非常之投入。其实你寻日咧喺呢个电台嘅时候咧，同佢倾咗几句偈，佢都话今晚嘅服饰，寻晚嘅服饰啊，同咧系过去 Calgary 同埋多伦多服饰咧都唔同。其实咧，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嘅电台啊、电视嘅一啲嘅社交媒体咧，都知道佢咧就唱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歌曲，有自己嘅作品啦，同埋咧。换咗好多套嘅服饰啦，今次嚟到温哥华咧，佢话特登咧系想叫设计师做一套咧系充满咗中国风嘅西装啊！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呢一个新时代电视嘅官网咧，或者系呢个 Facebook 啊、IG 啊，都可以咧睇到好多佢啊好精彩嘅照片，寻晚嘅演出嘅。

0: 歌曲《风里》开始了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星期五的早上温哥华时间6:16。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人际关系的痛苦是互相信任破裂，或者遭受身边的背叛，导致到关系被破裂。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好，欢迎早晨咧，收听紧 FM 96.1，星期五 Friday 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我在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又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当然下一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嚟紧周末我哋温哥华有啲咩嘅好节目。

小东歌曲，今天我们都会飞。好多朋友都说今年已经来到是九月，通常去到十月十一月就会教宗，但是今年不再需要是教宗，通常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就是将时钟拨慢个钟头，现在不需要，一直用回是这个是太平洋的日照的时间，所以就是不需要是教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当然其他的省份有很多省份都跟我们一样，不过也都有些省份还未实施一年都不教宗的时区，希望很快大家都会转埋一起就最好了。

这首歌跟飞都有关的，有姚卓飞的《想飞之内心独白》，将接上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05，温哥华今天主要晴朗有阳光，今天只有 10% 的机会落雨，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而晚间在天津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都是继续有阳光好天气，现时外面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 100%。 至于加加里今天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落雨机会今天是只得10%，跟我们温哥华一样的。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是6摄氏，6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黄淑曼的歌曲《华富一号》。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谦报道新闻。DC 山火服务处进一步降低省东南部地区的露天焚烧禁令等级。East Kootenay 区域局话，山火服务处会在今日下午一点起取消三级露天焚烧禁令，意味在获得焚烧登记后，现时可以焚烧面积超过 0.2 公顷的草地。截至现时为止，全省的活跃山火数目已经减至大约90宗，当中只有一宗失控。安省省长办公室澄清，省长未有公开表示支持安省多伦多市长周志伟竞选连任。蔡慧霞报道。
2: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否认杜格福特公开支持周志伟竞逐连任多伦多市长。杜格福特前日在一项联同周志伟以及其他官员召开与选举无关的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及即将在下个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杜格福特说，他与市长关系非常好，将继续支持市长，对方做得非常出色。杜格福特又叫大家自行意会他的意思。这番言论被普遍理解为杜格福特支持周志伟争取连任。不过省长办公室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就说，要澄清杜格福特不是表态支持周志伟，亦都不会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声明说，省长所表明的是他会同不论任何政治立场的人合作，以增进安省省民的利益。
1: 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群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会出任名誉董事长，同时继续担任

0: 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底退出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他给股东的信中说，由开始已经对阿贝尔寄予厚望。他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表现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过满96岁的巴菲特在信中又提到，时间对他很慷慨，令他有机会见到巴郡发展到一个地步，令他对公司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间更加有信心。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南韩不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介入中东战事。他强调，南韩始终坚持不会为了参战或者介入战争而派遣兵力，这个原则今后都不会改变。但是南韩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采取最低限度措施，确保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保障原油运输畅通，以及维护公民生命安全。因此，南韩会派出青海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公民，同时不排除会适度加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1: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0: 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961。 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早上6:00到7:00，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3: 好，早晨，温哥华今日只要是晴朗，是继续有七日的阳光，同昨日一样。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至到10%。日出时间在一阵间的6:53，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7:20。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是至到20%。周末的来临，听日星期六是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天气应该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19度，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的机会新地只得10%。现时外面是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继续有7日的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同温哥华一样，只得1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摄氏6度。
4: 东方西方潘芳芳，星期五请到香港人气歌手 Stephanie 何雁诗。
5: 其實我好喜歡唱歌的，出道的時候我在電視台參加唱歌比賽入行，中間做過很多不同的事，可能拍劇

0: 啊，或者做主持啊。但我覺得去到尾，點解我繼續留喺呢一行，都係因為音樂啊。對於我嚟講，由入行嗰陣啱啱係淨係喺上台唱歌，到之後可以入錄音室做歌手，跟住而家開始做監製，好多唔同新嘅嘢俾我去 explore。我覺得如果即係話North America 嚟講咧，都係温哥華係最好嘅選擇。對於我哋嚟講，屋企人啊 friend 喺呢邊大啦，喺呢邊出世啦，有好多屋企人喺度啦。咁我哋都係住 Richmond 啦，咁變咗大家都係同聲同氣啊，要買個餸啊都方便㗎，係啊，同香港基本上都冇乜分別咯。
1: 想了解何雁詩嘅近況，認識佢多啲，星期五中午12點，記住收聽《東方西方潘芳芳》。

王菲的海妹将早上带到来的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点42分吧。那么昨天呢在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呢就提及个国际权威生活旅游媒体 Time Out 就选出全球40个最酷的街区，即是最酷最潮的街区啦。而南韩的首尔呢就这个中路三街是夺得是冠军牌是 No.1。而昨天亦都介绍了呢香港的星街小区呢在这个排行榜40强里面呢是排第38。不过其实我们温哥华呢亦都有一个街区呢都很犀利啊，在这个全球的最酷街区里面呢是排第35名啊，跻身在全球的40强的。讲紧就是我哋温哥华嘅快乐山街区 Mount Pleasant 啦 ，Time Out 嘅编辑团队咧就从餐饮啦、夜生活啦、独立商户啦、宜居程度同埋社区嘅凝聚力等等多项嘅条件去评选全球嘅街区。Time Out 即特别咧就提到我哋温哥华市府咧近年咧喺 Mount Pleasant 咧推行咗现代都市改建同咧社群空间嘅规划，好似咧喺 Main 街夹14街咧，如果你有经过嘅话咧，都见到一个全新嘅公众广场啦，咁啊附近咧亦都凝聚咗咧系快乐山好多家嘅知名咖啡店都围住晒喺左右两旁嘅，咁啊而呢度嘅啤酒文化同样都系历史悠久啊。Time Out 咧就话快乐山嘅酿酒业咧已经有大约140年嘅历史噶啦，最早嘅啤酒厂咧可以追溯去到1880年代嘅。呢个榜单亦都咧系点名咧多家。是当地的商户啦，包括咗 R&B Brewing 啦、Neptune Records 啦，同埋咧系 Thrift World 嘅。Time Out 甚至就替咧旅客安排咗咧快乐山完美嘅一日游噃。佢话早晨首先就去饮翻杯咖啡先啦，午后咧就可以行下 Mount Pleasant 嘅Vintage and Mintage 吓，寻下宝啦。咁啊接住咧，亦都可以体验下射箭，咁啊再到咧一间 Brewery 里边咧饮翻杯咧系啤酒，一日最后。就以全數的餐廳來到收尾，就是一個很 perfect day 在這個 Mount Pleasant。 而在 Time Out 的眼中2026年世界盃的期間，當然小心 Downtown Grenfell 街的 Grenfell Entertainment District 或者是遊客是聚集的主要的地標，但熟悉溫哥華人的朋友都知道真正能夠感受是城市氣氛的地方就是快樂山這個 Mount Pleasant

林忆莲歌曲依然。我哋呢个历史悠久嘅快乐山街区啊 ，Mount Pleasant， 除咗咧被最新出炉嘅国际权威生活旅游媒体 Time Out 评为2026年全球最酷街区嘅第35名啊，跻身全球40强之外咧，最近 Mount Pleasant 亦都咧获得另外一个旅游网站咧封为温哥华嘅 Brooklyn 噃。知名旅游网站 Brooklyn Off 嘅创办人咧就形容啊 Mount Pleasant 咧之所以好似咧纽约嘅 Brooklyn 咧，就系佢系具备一种咧充满咗创造力，亦都毫不郊游造作的社区氛围啊！星期六的下午咧，喺街头咧上边系人来人往嘅，但行人咧就唔慌唔忙噃，系冇咧匆忙赶路嘅压迫感嘅。一座嘅城市咧，真正迷人嘅街区咧，往往都唔系靠地标咧系堆砌嘅，而系靠一间间嘅小店啦，一杯嘅咖啡啦，一家嘅酒厂啦，嗱，同埋人咧愿意留低倾偈、散步同生活嘅时间嘅。咁而快乐山區咧，跻身係全球啊，係最酷嘅街區，證明咗城市最有生命力嘅風景，從來都唔係只係寫喺旅遊指南裏邊，係藏在喺人每日走過嘅街角。

0: 乐即日鲜。
1: 听讲妹姐梅艳芳的学业之后就到了今早第一节的娱乐即日鲜啦。汤怡首度又同奶奶即系麦秋成嘅妈妈啦，啊同佢嘅女咧麦子乔咧三代同堂，系参与代代有爱祖孙拍打操嘅影片拍摄嘅，咁啊尽显喺屋企里边三代嘅成员嘅温馨互动。拍摄当日，汤怡年幼嘅女儿咧展现创意同咧系心思，咁啊提议咧系三代同堂一齐咧着粉红色嘅上衣，配搭咧系卡其色嘅夏装嘅。咁而隨住音樂嘅響起咧，一班人咧就一齊咧演繹咧養生拍打嘅動作，氣氛咧係融洽。年長嘅奶奶咧依然咧係活潑好動啊！現場一班人咧更讚賞啊麥秋成同咧女兒嘅舞蹈天分咧都係承襲咧係自奶奶嘅。咁啊，方怡咧大讚咧活動咧將傳統嘅養生運動係變成咧促進三代關係嘅有趣遊戲，咁啊既有益身心，亦都充滿咗創意。佢就話咧，佢嘅日常工作非常之繁忙咧，因此好珍惜同家人相處嘅時刻，代代有愛。祖孫拍打操就好似有趣嘅小遊戲，讓佢同佢女兒咧同祖輩咧享受優質嘅相處時光，促進咧係跨代共融，同時亦都可以咧強身健體、消除疲勞，可以話係一舉多得嘅。身兼演員、餅店老闆同埋母親等多重嘅身份咧，湯怡就分享屋企裏邊三代充滿咗温暖嘅生活點滴啦。佢透露屋企人咧會定期同咧係祖輩咧係聚餐啦，奶奶平時咧都會幫忙咧接個女咧放學同埋照料，因此係祖孫關係十分融洽。而奶奶更加將佢視如己出啦，當年咧甚至係幫忙咧係擔當係陪月嘅，令到兩個人咧擁有親密嘅婆媳關係。湯怡都提及我個女咧會喺祖父母生日嘅時候送上親手準備嘅心意卡，希望呢一種咧表達心意嘅做法能夠繼續咧傳承。同時佢亦都認為身體接觸十分重要，好似擁抱啊、拖下手啊等等咧，都係向祖輩表達愛與關懷嘅良方。

江美仪、张振朗、吴业坤、曾展旺今日就到学校出席主持无线节目《是真 D.O.》嘅宣传活动啊，认真咧系试食学生制作嘅特色风味汉堡包，咁啊各自咧系露出咗咧系脆刮嘅表情之后嚟到点评，就赞质素咧系有水准。活动嘅尾声咧，吴业坤就走落台咧，同学生同埋老师们打招呼，献唱《阳光点的歌》，之后四个人咧同全场大合照，打成一片。活动之后，吴业坤就赶住去睇眼科医生，就未有咧系接受访问。而张振朗咧，相隔十一年咧重返曾经就读嘅中学母校啦，昔日嘅班主任啊，同学弟妹咧见到佢都特别系热情噶，连佢嘅旧同学亦都有咧系翻到学校支持，系趁机嚟到聚旧嘅。在現場起哄之下，張振朗清唱了幾句校歌，唱完忍不住傻笑。張振朗就說當年自己是出類拔萃、品學兼優的乖學生，更加專心學業，不談戀愛，就被江美儀取笑擘大眼講大話。他亦都笑著不認是校草，亦都尷尬是他透露以往的情史。张振朗最近在马来西亚拍摄2027贺岁片，片里面同前辈郑则仕同夏雨合作，戏内戏外都是获益良多地说，他人生首次到马来西亚拍贺岁片，当地的人很热情，拍摄的过程轻松又愉快好玩，两位前辈经常跟他倾谈，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首次是合作的郑则仕原来看过他之前的剧集，开工之前大家已经倾足一日了，他真的好像一本是教科书，启发他对演戏有崭新的角度的。好了，而乐即先就讲到这一度了，接着下来是有新闻报道。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瑞坚报道新闻。中空地区首次获得穆迪信用评级，评级为 AA1。中空地区政府话，呢间著名信用评级机构同时授予玉空发展公司相同的评级。玉空发展公司早前已经获得标准普尔全球的信用评级，寻求穆迪评级，目的加强在全球债券市场的地位。玉空地区说，预算及机构框架的额外信用评级会令政府能够由机构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债务融资。联邦政府推出8亿8千万计划，协助年轻工人。蔡慧娴报道。
3: 联邦就业部长哈杜公布，渥太华推出一项8亿8千万元的计划，令年轻工人可以在熟练工种行业得到有薪酬和在职经验的工作。明年初开始，年轻国民将可以得到最多4个月的有薪实习机会。有关资金是来自执政自由党在春季经济报告中提出，投资80亿元去提倡全国各地熟练工种的项目。至于在今个秋季较后时间，任何由2025年4月以来完成了学徒训练并且获得红印章认证的技工会获得5000元的奖金。渥太华预期会在今个秋季公布协助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更多学徒训练的计划，也都计划由明年春季开始增加学徒接受训练期间的就业保险金。
2: 国际新闻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说至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说，爆炸在阿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发生，清真寺位于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被波及，大批正在

0: 轻震致来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和爆炸有关。澳门首宗涉及国家安全案，被告澳门前立法会议员欧锦申经法院三日审结后，案件择日宣判。澳门初级法院傍晚发出新闻稿话，刑事法庭今日完成被告欧锦申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案的庭审程序，会另行择日宣判。欧锦申去年九月因为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被捕，到今年七月初完成初审之后，法院在今个月十六号以闭门方式审讯。在香港新闻方面，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问题。
2: 正正是因为我手上已经有或者将会收人民币，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场景可以用人民币，令到我不用去考虑汇率的配对。行政长官他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以后都会找更加多的场景是能够用多些人民币，包括人民东江水，包括培训的时候如果牵涉内地机构的，是不是我们支付相关款项都是用人民币。这个是收和用之间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1: 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对香港的意义在于思维的转变，用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金融发展，令香港由资金的必经之路提升至资金的必选之地。他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去年将香港纳入全球仓库网络后，至今在香港已经储存超过三万公吨金属。他将亲自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报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被问到如何平衡相关风险，许正宇说已经有机制在资产配置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0: 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香港股市行情，
0: 九月十八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750.78，升146.4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6升过八，新世界发展5.78跌3.5仙，中电77.45升3毫，新鸿基地产107.7跌5毫，恒地25.96升2.4，电能12.59.85跌1毫，中移动79.05跌0.5仙，电信盈科5.3跌9.5仙，长和67.9升3.5毫。
5: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6: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5: 咁方便，点整啊？
6: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晨光天气。 早晨，玲玲，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06，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而晚间咧主要系天青，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最高气温就去到19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

0: 力嘅，但系咧系缓慢啲嘅。咁至于 Star Washington King George Boulevard 就由 Bridgeview Drive 咧行车缓慢嘅。继续睇咧，我 Alex Ray 就叫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咧有啲嘅延误。咁至于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暂时咧系畅顺嘅，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有啲市民咧有关方面处理紧一宗起火事故，咁啊影响到 Garden City 夹住 Canby Road 呢一个路口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会喺七点半过后再出现。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Feng 同大家探讨高功能抑郁症。
2: 咁呢一啲持续性嘅抑郁症啦，嘅意思即系话，有啲人咧未必系得够有严重嘅抑郁，但系佢系长期性情绪偏低啊，即系睇起嚟唔系咁严重，但系咧就好慢性嘅。你会觉得同个人倾偈，佢会话俾你知，哇！我几十年都系咁唔开心嘅。我由细就唔开心开到大噶咯，即系其实个定义就系、是，即系个人起码有两年几比较长期性，而有轻度嘅抑郁，咁嗰啲亦都可能有啲人会符合呢个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嘅概念，就系因为可能好多年佢都一样系翻工啊，翻学啊咁，但系可能系长时间都唔开心。
3: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Morning， 早晨，9月18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时间系7:02，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喺呢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介绍下周末有啲咩好节目。咁虽然咧过咗呢个暑假啦，吓周末嘅节目咧，点解都系冇咧？系暑假嘅时候系咁多，咁而且好多咧都会咧转为咧系呢个室内啦，因为咧时嘅天气咧都好难咧预测。不过咧呢个周末咧有阳光好天气咧，大家可以尽情去咧系探索。而在今早啊呢一个钟头的第一首歌曲咧，我想将呢一首歌咧系点俾我哋电台而家直播室里边嘅 operator 姐姐 Shirley 嘅，因为 Shirley 咧就做埋呢一个嘅周末咧就正式系退休啦，享受咧退休嘅生活，喺度咧祝福你，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退休生活咧更加多姿多彩。

0: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没有翅膀的天使》特别点俾我 operator Shirley 听嘅，咁啊 Shirley 嚟服务我哋，而家系中文电台，你已经有七年嘅时间啦，咁啊同我合作咧主持早晨嘅节目咧，哇唔经唔觉都近三年啦，喺度祝福阿 Shirley， 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吓，过住咧好开心嘅退休生活嘅。温哥华时间咧喺早上嘅7:16啦。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人生重大的痛苦陷入财务的绝境，无家可归，或者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凌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回应问个话，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呢几首都是同秋天有关的歌曲，冇错，过埋呢个周末呢，下个礼拜呢正式呢是踏入是秋季啦。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呢一首二人合唱的作品，有来自关正杰、马慧山《这个秋天》。

季 First Date of Fall First Date of Autumn 啦吓。不过今年的秋冬季咧，唔使教钟啦，哇！好多朋友都好开心啊。其实记得2019年的夏季咧，我哋政府就时间制度进行了公众的咨询啦，总共有223273个人咧系参与，当中93% 咧就系支持咧全年系采用咧夏令嘅时间嘅。咁按照以往嘅俗化咧，时钟咧通常咧都会系喺呢一个今年嘅11月1日咧就要咧拨撥慢一小時啦，但由今年開始咧就唔需要再係調校時間啦。咁啊，BC 省以往咧每年嘅3月、11月咧都要調校時鐘啦，分別採用太平洋嘅夏令時間 Pacific Daylight Time 咧，同埋太平洋標準時間 Pacific Standard Time 嘅。但係今年開始唔使再校鐘啦，而證據亦都顯示到咧採用全年統一嘅時間標準咧有好多項嘅好處噃，包括咗咧睡眠嘅模式同日常嘅作息咧更加穩定。受到的干扰是更少，另外冬季的傍晚就会有更多可用的日照的时间，让到散民有更多的时间消闲和参与户外的活动，并且促进消费的活动。另外也减轻了小型的商户和服务供应商的行政负担，减少每年春季和秋季重新设定系统，调整时间表和重整营运的需要的。另外就是提高运输和科技的服务规划的一致度。

苏永康的歌曲是翻唱郭小林的《从不知将众生带到嚟》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是7:05在7:30的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曲，即现在是初秋，给大家用歌曲感受一下晚秋的感觉，唱歌是黄海芹。

0: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1: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不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2: 星期五早上七点三十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今日会在 BC 城镇联会年会最后一日会议发表讲话。他曾经指示党内成员做好选举准备，以应对可能在省固定选举日期两年前提早举行省选。多位城镇领袖早前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BC 保守党党领冯其尼昨日在会上重申，虽然党内存在分歧，他不会辞职。 BC 保守党聘请的律师说，党前执行董事 Elin Allen 聘用私家侦探，而批评党领冯杰尼的省议员就表示成为调查目标。这位律师说，已经雇佣侦探，但是他拒绝透露侦探的姓名以及被调查的对象。他说他受聘调查事件，同时在星期三提交初步报告。一位曾经批评冯杰尼领导能力的省议员说，他星期三获知本身成为私家侦探的调查目标。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发生，警方说当地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中另外有八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当中四人伤势比较严重。菲律宾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南韩不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介入中东战争。他强调，南韩始终坚持不会为了参战或介入战争而派调兵力，这个原则今后都不会改变。不过南韩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采取最低限度措施，确保南韩商船航行安全，保障原油运输畅通，以及维护公民生命安全。因此韩军派出青海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公民，同时不排除会适度加强部署。澳门首宗涉及国安案，被告澳门前立法会议员欧锦申经法院三日审结后，案件择日宣判。澳门初级法院傍晚发出新闻稿说，刑事法庭今日完成被告欧

0: 咁深切危害国家安全案嘅庭审程序，会另行择日宣判。欧锦森去年九月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被捕，今年七月初完成初审后，法院喺今个月十六号以闭门方式审讯。新闻报道完毕。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晴朗，有七日的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19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而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2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04，而明日星期六将会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都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新地的落雨机会是只得10%，现时出面是转吹为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 Highway 1东行方近住208街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仍然有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 ，Greensboro 桥 ，Stewart Way 由6 Avenue 咧又延误91号 A 公路塞过咗 House 街。咩事隧道啦？北行方向咧，而家需要喺17号 A 公路附近系减速嘅。南门方向就差唔多塞到高桥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前再出现。
6: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7: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6: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4: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3: 早晨，早晨，9月18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7:36啦。喺呢半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接住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唱歌嘅呢一位朋友咧，哇，过去呢个星期咧都风尘仆仆啊，咁得到我哋咧系新时代传媒集团嘅邀请啦，嚟到我哋加拿大嘅多伦多啦、加加利啦，寻晚咧就嚟到我哋温哥华呢一度咧，为大家咧系预祝中秋节咧系表演嘅，寻晚非常之热闹啊，咁啊，同埋咧寻日咧亦都咧喺晏昼嘅时分咧嚟到我哋嘉怡中文电台啦，接受咧系访问，咁啊阿海咧亦都同佢做咗嘅访问咧，晏些少一阵咧会喺2点钟嘅时段嘅时候咧就会播出，大家留意噶。而寻日咧话我哋嘅电台出边嘅系走廊咧都非常之热闹，因为佢有好多嘅 fans 啦，有啲咧仲系由香港一路跟住过嚟，有啲系马来西亚嚟添嘅，都喺我哋嘅玻璃直播室嘅窗門前邊咧，都等候住啦。啊，張雨晨嘅出現嘅，咁啊喺度咧，亦都咧，我知道張雨晨咧仲會留多一兩日咧，係希望能夠係欣賞到我哋温哥華咧本地嘅風景啦。都希望啊張雨晨咧喺温哥華呢兩日停留咧，係玩得開心，同埋可以 relax 一下啦。

0: Alvara.
1: 昨晚呢，张雨晨喺温哥华演唱会，当然咧唔会少得诶唱呢一首由佢自己作曲嘅《Novara》啦。将节目时间带嚟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系7:08啦。咁大家要留意咧，晏些少喺2点钟嘅时候咧收听海 B B 主持嘅开心大本营咧，会有佢同阿张雨晨嘅访问嘅，大家唔好咧系错过啦。好啦，系时候咧介绍下呢个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冇错，今日已经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嗱，今日晏昼2点钟至到咧6:30，喺 Burnaby 咧亦都有一个咧系 Burnaby Fair 本拿比嘅市集啊，系免费入场嘅，会喺咧 Burnaby 嘅 Deer Lake Avenue 咧6501号嗰度举行啦。呢个免费嘅社区市集咧，包括咗有文化嘅表演啦、工作坊啦、手工艺品啦，同埋家庭嘅活动噶。咁而另外咧，听日星期六咧喺Coquitlam嗰方面咧，亦都有三联市嘅庆中秋活动啊，Coquitlam Heritage Society 咧带嚟嘅 Mid Autumn Moon Festival 会喺听日中午12点钟嘅，去到晏昼3点钟喺 Coquitlam Bernard Avenue 嘅系McKin Park 嗰度咧系举行嘅，系免费入场。咁啊，到时咧会有咧舞狮嘅表演啦、音乐啦、手工艺品啦，同埋咧来自三联市各地嘅文化摊位啊。仲会咧有特定嘅时间咧举办免费嘅月饼品尝，同埋咧系呢一个系制作月饼嘅示范添嘅。

0: Despacito。
1: 嗱，呢一首 Despacito 嘅國語版本咧，係由Luis Fonsi 啊，同咧係林俊傑一齊咧合唱嘅歌曲，將節目上帶到嚟喺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係7:46啦。另外咧，聽日星期六咧喺華埠有一年一度嘅 Fire Dragon Festival 火龍節啦，冇錯，呢個應該話火龍節啦，有啲似咧喺香港嘅大坑呢一個嘅火龍巡遊啊，咁啊會喺咧聽日咧就整日有唔同嘅時段咧，有唔同嘅活動噶，好似晏晝2:00至到6:00咧就。有一个灯笼的工作坊，这个需要报名，6:00至7:00有这个舞狮，7:00就会有这个火龙的点睛仪式，跟着就是这个游行，会在我们的华埠近住华埠纪念广场 Kiva 街 Carol 街那里一带会进行这个火龙的巡游的，大家想知道资料的话可以上到他们的官网 www.firedragonfestival.com。 而另外呢，列治文听日星期六呢会有列治文图书馆之友的小型书籍义卖会，会在早上10:00到下午4:00在列治文的是 Canby 路的图书馆那里是举行的，有大量的中英文书籍小说儿童图书同埋是精美的书籍的，廉价是出售的，得的款项是用来资助列治文图书馆，这个活动只收现金，同埋希望大家自备是环保袋啊、箱啊，嚟到咧将书籍咧系携带咧系翻屋企噶。呢、这个列治文嘅图书馆嘅小型书籍义卖会，听日早上10:00到下午4:00噶。咁啊，讲到列治文咧，这个周末咧亦都系最后一个周末，可能亦都系最后一年咧系列治文嘅夜市举办啦。咁啊，会系最后3晚啊，今晚、听晚同埋新地星期日，我唔相信呢个周末咧都会咧。

0: 这首歌曲 Venus 读书的年代都经常在 party 的时候听到的由 Bananarama 演绎，将节目时间带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 7点51分 另外提醒大家，大温的运输联网 Translink 在这个 Canada Line 天车站 Oak Ridge Gap 41街的站，在过去这两个月都是进行这个工程，所以逢星期到星期四都关闭，亦都是最后这个周末关闭，会在星期日到星期四就会提早11点钟关闭，所以如果大家在11点钟过后搭这个 Canada Line 的话，就要在这个SkyTrain站下车，接着搭巴士来到接驳，最后一个周末大家留意了。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几时出发啊？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2: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有关方面，李志文处理紧一宗起火事故噶，咁啊喺 Garden City 夹住 Canby Road 嘅，而家有。

0: 自問出溫哥華嘅 Nike 咧，就係、是、由 Camby 咧係繁忙，屋橋咧係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嘅。而喺一號公路東行方向近住208街咧係發生咗交通意外。但係西行方向，當你過咗 Portman 橋之後嘅 Highway 1咧，基本上嚇、由 Brunette 之前咧係一路緩慢到去 Burnaby 嚟噶。轉頭會同你睇埋油價，交翻時間俾直播室先。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娱乐即日鲜，
3: 柯震东、梅静贤、金燕玲、邱士俊啊、Sammy 同埋陈静一起主演的电影《我未许愿先吹蜡烛》接连入选意大利远东国际电影节、纽约亚洲影展同埋台北电影节国际新导演竞赛嘅。故事取材自真人真事，讲述一个小女孩啊 Jojo 意外是执到系价值过百万的赌场筹码，身边一班人就因而各怀心思啦，望咧藉住咁样咧，将筹码咧转化为幸福嘅人生噶。电影喺澳门咧系取景拍摄，金燕玲系大赞同戏嘅，柯震东同埋邱士俊咧毫无咧偶像嘅包袱，完全从角色出发，演出系非常之出色。佢亦都特别咧提到柯震东咧需要咧系为戏份咧系增肥20磅啊，但依然系咁靓仔，亦都咧系赞赏饰演 Jojo 嘅小演员啦。呢一位咧梅静贤咧系极具天分，而且专心演出，在片场不会喧闹，表现是十分成熟的。而 Stanley 邱士俊在戏里面饰演暗藏心机的老师，亦都是骗取学生租做几十万的筹码，讲入到会不会抗拒饰演这一类的角色。邱士俊就说他完全不会抗拒，反而非常喜欢饰演反派或者坏人角色是最好玩的了，能够向观众展示更多的变化。他亦都曾经是透露曾经跟导演深入沟通演绎的方式，认为最困难之处就是在怎样极短幅之内令到角色是显得立体的。香港首个长寿音乐剧《我们的青春日志》呈现《我有个梦》全港中小学生价值观教育作文比赛，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家长组别，诚邀全港中小学学生和家长一起来执笔，将对梦想、成长、友情、家庭的体会化为扣人心弦的文字，延续音乐剧里面感动和力量，创造独一无二属于他们的青春日志。比赛收到近2000篇的文章，日前就在爆炸剧棚的剧场举行颁奖典礼，公布得奖的名单。陈欣石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就分享在8年前20岁的时候创作了这个《我们的青春日志》的初心，是因为在英国修读大学课程的时候，家里面感到无聊，是想写音乐剧，先想到平日最爱看的青春校园爱情剧，但是有感外界已经有太多有关爱情的剧目了，就决定加入是作为创作人的价值观，他们怎样面对遗憾，怎样平衡现实和理想，怎样化解两代之间的矛盾，他好想藉着2.5小时的音乐剧令到观众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不同阶段所面对不同的问题，因而就写成这个《我们的青春日志》的音乐剧啦。陈汉娜昨晚就出席日本是著名导演石之予和执导的电影《Look Back》默然回首的首映礼，早前透露这段时间为了生计打散工的麦子乐亦都有到场，但拒绝接受访问，亦都未有让传媒影相的。陈汉娜就透露曾经欣赏过石之予和的其他作品，这一晚特别来到捧场是想见导演的真人，他就表示近期未有新作品推出，趁有空闲的时间是应邀去到巴黎和东京出席时装周的活动，近几年

0: 自由身接工作的他，除了拍摄电影和剧集，亦都曾经演过舞台剧。陈汉就坦言话更有兴趣是进行创作，是想去是幕后发展。你就话他想做导演，学习撰写剧本，亦都拍摄短片，投资成本预算最少需要6位数，但就不好意思找朋友义务帮忙，因为自己以前都经常被人拍膊头要求是帮忙的。咪提到早前有网民是说他曾经在中学时期涉及校园欺凌事件，陈汉娜就回应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身边的朋友了解他的为人，叫他不用是理会的。被问到会不会寻找昔日的同学帮忙澄清，他就说他觉得没有必要做太多的事，所谓清者自清，他问心无愧，朋友明白就可以啦。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咧系差不多，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希望大家有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拨健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年嘅9月18星期二，农历咧系8月初8，月尾日。今日是一个平日同时是持斋双善日，吉辰方面呢有月德、母仓、阴德、时德，虽然呢最迟结婚开始而使，今日冲牛的忌动土除福，功臣方面呢有午虚九空，吉时呢由下到3点到5点，再由晚上的7点到11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记者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今日会在 BC 城镇联会年会发表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会亲自在机场迎接。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尹大伟今日会在 BC 城镇联会年会最后一日会议发表讲话。他曾经指示党内成员做好选举准备，以应对可能在省固定选举日期两年前提早举行省选。多位城镇领袖早前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昨日在会上重申，虽然党内存在分歧，他不会辞职。BC 保守党聘请的律师说，党前执行董事 Ian Allen 雇用私家侦探，而批评党领冯杰尼的省议员就表示成为调查的目标。这位律师说 Ian 雇用侦探，但是他拒绝透露侦探的姓名以及被调查的对象。他说他受聘调查事件，同时在星期三提交初步报告。一位曾经批评冯杰尼领导能力的省议员说，他星期三获知本身成为私家侦探的调查目标。一名黑人女子在温哥华警方一次截查车辆行动中被扣上手铐。 BC 人权仲裁处裁定警方种族歧视，女事主获得超过26,000元赔偿。女事主在2020年12月由于超载被警方截查，她就其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向温哥华警务委员会提出申诉。事发的时候，她扣上安全带坐在车的后座，一名没扣上安全带的乘客坐在她腿上。仲裁处成员认为，警方对女事主作出令人痛苦、暴力而且毫无必要的升级行动处理，带有种族歧视色彩，施加严厉的惩罚，期望黑人女性能够顺从并配合，但是结果就未如所愿。女事主更加成为事件中唯一被发告票的人，司机没有受到处罚。警方说，没扣上安全带的乘客配合调查，故此免于处罚。

0: 罰。印券仲裁主獲悉事件起因，是一名警員指責女事主沒有扣上安全帶，同時說會向她發出告票，以及要求她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但是關於女事主沒有扣上安全帶的指控並不正確，錄影片段顯示她落車前有解開安全帶的聲音作為助證。女事主稍後在省級法院成功推翻她的告票。錄影片段同時顯示女事主當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處於醉酒的狀態。人權仲裁處認為警務委員會的論點缺乏說服力，被視為事後辯論，未能夠充分解釋警方反應過度以及事態升級的原因。警方的行為反映出缺乏克制，最終侵害公眾對公眾機構的信任，女事主尊嚴、情感以及自尊受到損害，獲25,000元賠償，另加1,398元用於更換佢跌喺地上損壞的手機。溫哥華警方未有透露涉事警員會否面臨內部紀律處分。BC 山火服務處進一步降低省東南部地區的露天焚燒禁令等級。East Kootenay 區域局說，山火服務處位今日下午1時起取消三級露天焚燒禁令，意味在獲得焚燒登記後，現時可以焚燒面積超過 0.2 公頃的草地。截至現時為止，全省的每日山火數目已經減至大約90宗，當中只有1宗失控。總理卡尼會在自由黨黨核心小組舉行集思會時發表講話。蔡慧嫻報導。
1: 總理卡尼今日會在渥太華出席自由黨全國黨團集思會，並且致開幕詞。國會下議院定於下星期一展開秋季會期，而執政自由黨首批會引入的法案會包括卡尼在9月2日公布了的延長聯邦燃油銷售稅項目。卡尼剛結束在法國斯特拉斯堡之行，尋求加拿大和歐洲建立更加強大的聯盟，聚焦在貿易、防衛、人民之間的聯繫。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星期三表示，他想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聯席成員國，而卡尼就在第二日於歐洲議會發表了歷史性的講話。他表示歡迎馮德萊恩希望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聯席成員國的志向。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關稅戰，以及他再三聲稱加拿大應該成為美國第51個州，卡尼正致力尋求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聯繫，減少本國對美國的依賴。
0: 稍後回來的世界消息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訪問美國，美國官員證實特朗普會親自在機場迎接。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0,000、280,000或280,000？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会亲自在机场迎接。张子欣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将于美国时间9月23日，即是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

0: 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1: 南韩总统表明不会介入中东战事，张子欣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方不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介入中东战事。李在明强调，韩方始终坚持不会为了参战或介入战事而派遣兵力，这个原则今后亦都不会改变。但韩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采取最低限度措施，确保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保障原油运输畅通，以及维护公民生命安全。因此，韩军派出青海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公民，并且不排除会适度加强部署。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
2: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陈晓君报道。
3: 由不同政策局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届时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4: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3: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上年年底起的5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至到43000个，并试行将政府新建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层医疗处今个年度起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至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完成整合时可以扩展至超过100个服务点。劳福局计划2025年底起的5年之内，将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增加至大约34500个。社署亦都正筹备将政府兴建的日间护理设施交给营办机构自资营运，首个位于将军澳的试点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服务。劳工处亦都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的制度，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处正向多个主要外佣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希望今年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计划的执行安排。
1: 律政司司长说要检视支持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及数据所需的法律配套。任顺希报导。
5: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同埋是不是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话，国家同唔少司法管辖区有唔同形式嘅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唔会照搬。
6: 国家同埋唔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 不同型。

0: 式的法律法規，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工作小組將會廣泛參考國家和其他司法管轄區最新的發展和實施的經驗，審慎地評估任何建議措施的實際成效、可操作性和在執法上可能出現的困難，不會照搬任何單一的模式，所有的建議措施都需要結合香港實際的情況。
1: 在立法規管 AI 色情及詐騙罪案方面，林定國說法律改革委員會正檢視現行法律，研究的範圍涵蓋深藝技術生成色情內容等，會適時發表諮詢文件。施政報告亦都提出在數字政策辦公室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說當局對職位有所要求。
2: 我們對於 AI 專員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條件，所謂的既要了解我們 AI 現在產業上高的發展，不論是個大勢世界的趨勢、國際的趨勢，以至到是個項目究竟他們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在 AI 的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那裡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的影響。
1: 蔡傑銘話 ：AI 專員的招聘會在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找到合適的人選出任。
3: 特區政府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趙家俊報導。
4: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特區政府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政府現時在不同場景都有收取或者將會收取人民幣，例如發行人民幣債券、立法容許股票印花稅收人民幣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5: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我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4: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中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报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被问到怎样平衡相关风险，许正宇说，已经有机制在资产配置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3: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五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8: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9: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5,671.68，跌202.5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565.08，跌212.96。纳斯达克指数26,395.07，跌23.23。S&P 500指数7,621.49，跌16.27。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750.78，升146.49。纽约期油每桶97.8美元，升0.5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83.3美元，跌16.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2.6，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6，对台币22.7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北风，湿度100%。
4: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的延长保养，请即来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我系 Highway 运东行方向近住208街咧，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西行方向1号公路近住 Clardy Way 咧，亦都系一宗嘅交通意外噶。咁啊，仲有呢一宗咧，就喺17号公路嘅西行方向，未到 Portman 桥之前。咁啊，睇睇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比之前咧系畅顺，但系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而家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Mass 隧道南盟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到去 Blundell。咁啊，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唔少2.02啊，2.01先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野花牌六峰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六峰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峰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6: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是黄麟恩。印尼接收了他们第一艘航空母舰，这一艘航空母舰过去是意大利海军用于运载战斗机的军舰，今后将会改为印尼军用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浮动基地，投入扑灭山火等非作战任务。原本隶属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第号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在昨日进入印尼水域，星期五上午停靠在雅加达港口。印尼防长和军方将领出席了迎接航母的仪式，今次是继泰国皇家海军之后东南亚地区的第二艘航母。虽然这艘航母是免费送给印尼，但是据报印尼政府仍然为航母计划批准了4亿5000万美元的外汇贷款顶限。除了航母之外，印尼政府近日积极推动军事现代化，包括采购法国战机和印度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症状。

0: 界。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3: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4: 黄母娘娘，今年系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5: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4: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5: 咁一于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4: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精装快报。
7: 国家邮报报道，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包括《纽约时报》、《卫报》和《美联社》在内的主要媒体，在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的时候，都依赖恐怖组织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提供的伤亡数字。独立研究机构 50 Global 的作者说，研究结果显示，民众对哈马斯的汇总数字存在依赖，对恐怖分子的死亡数据引用有限，并且对不同来源存在不成比例的怀疑。这种模式共同支持一种讲法，即是伤亡总数被视为平民损失。研究员又发现，在研究审查的所有出版物当中，记者引用了加沙卫生部的数据，而引用以色列数据的文章只是占所有文章的3%。该研究重点关注2024年3月至6月期间8间英文媒体发表的1378篇文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英国广播公司 BBC、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澳洲广播公司 ABC、路透社和美联社。在那段时间，加沙地带仍然有人质生还。研究发现，同加沙卫生部一样，这些媒体在通报当中并未区分恐怖分子死亡数字和平民死亡数字，文章亦都很少引用以色列方面的数据。该项研究指出，大量平民死亡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促使民众将冲突从战争重新定义为种族灭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伤害的量化描述并非中立，他们会产生解释性后果，从而影响公共话语和机构判断。该研究表明，要更全面地了解战争期间的死亡情况，需要纳入两个主要来源，包括是以色列国防军，他们提供恐怖分子伤亡估计，以及加沙卫生部，他们就不提供这一类的估计。研究员亦都调查了哪些媒体提到加沙卫生部的数据没有区分平民和恐怖分子死亡案例，指出美联社和华邮在大约40%文章提到这项限制，而 BBC 和路透社就很少提到，只是占大约1%到2%。环球邮报报道，多伦多大学在今个月较早前发现，该校用于简化网页连结共享的工具已经被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重新利用，用于彼此通讯，而他们的人类创建者对此显然毫不知情。据研究员和一名大学发言人说，这些半自主人工智能实体正是使用连结缩短工具发布连结，供自己和其他人工智能实体访问。该工具透过将冗长的网址缩短为较短的网址，令分享更加便捷。不过报道说，多伦多大学并未授权 OpenAI 使用这款工具， OpenAI 亦都未有公开承认此事，但目前看来似乎并未造成伤害。今次的案例只是近期人工智能代理出现诸多意外行为的案例之一，这些案例令研究员感到不满，并引发了要求放缓

0: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步伐的呼声。路透社率先报道了这一宗事件，报道披露总部位于三藩市的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代理程序今年较早时曾经利用十几个网站进行这一类的通讯，当中除了多伦多大学的连结缩短服务之外，亦都包括位于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网站。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journey.nint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早上8点半，
4: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玉空地区首次获得目的信用评级，评级为 AA1。玉空地区政府话，呢间著名信用评级机构同时授予玉空发展公司相同嘅评级。发展公司早前已经获得标准普尔全球嘅信用评级，寻求目的评级，目的加强喺全球债券市场嘅地位。玉空地区话，预算及机构框架嘅额外信用评级会令政府能够由机构投资者获得更好嘅债务融资。BC 山火服务处进一步降低省东南部地区的露天焚烧禁令等级。East Kootenay 区域局话，山火服务处位今日下午1点起取消三级露天焚烧禁令，意味在获得焚烧登记后，现时可以焚烧面积超过0.2公顷的草地。截至现时为止，全省的活跃山火数目已经减至大约90宗，当中只有1宗失控。本年度诺贝尔奖下月5号至12月2号期间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基金会负责人说，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由1100万瑞典克朗增至1200万。话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同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本年度最先颁发的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月5号揭晓，其后顺序是物理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以及经济学奖。欧盟早前呼吁中国自愿将混合动力汽车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份额限制在 15% 以内，否则可能面临更高的关税。中方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批评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以及公平竞争原则。中方的立场是一贯，中欧之间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国内的法律，以及充分照顾双方业界的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回应，希望欧盟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会密切关注欧盟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新闻报道完毕。
4: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

0: 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由中秋送礼最久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于赞助播出。
0: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隔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 10%， 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3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 100%。
3: 喂，老好，去边啊？
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3: 咁、哦、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3: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就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4: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3: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4: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6: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于赞助播出。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inge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7: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8: 有关方面，喺列治文咧处理紧一宗起火事故嘅，咁就是 Garden City 夹住 Canby Road 嘅。睇睇有列治文中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系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桥咧系都系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咁而 Avalon Garage Breakaway 咧就由 Gilbert 路咧系繁忙嘅。另外喺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夹住208街有交通意外，亦都有意外出现咗喺17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 Portman 桥之前嘅。咁至于 Highway西行方向就继续在 Burnaby Lake 带有一些严格。今天早上的交通讲住咁多，我们下星期再见。
6: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可以倒退。你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一些失败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11: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
12: 俾我买到啊！
13: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6: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14: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开心大本营
1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6: 好声好听九六一，
1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8: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的拍档在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19: 早晨，
18: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省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咧呢一个嘅目前省政方面，咁啊，再有保守党 BC 保守党嘅省议员咧，系批评佢嘅党领冯杰尼，咁啊，质疑冯杰尼嘅领导能力。咁啊，冯杰尼寻日就强调咧，佢唔会辞职啊。咁啊，讲紧系 BC 省 Siena 选区嘅。

0: 保守党籍省议员 Clarity 咧喺网络上发表长篇嘅评论文章，咁系话保守党喺近期九名成员退党之后仍然严重分裂啊。咁啊，佢亦都系指责冯健尼太快寻求进入省议会，咁啊本身应该花更多时间巩固团队再去争取议席嘅。咁啊，而冯健尼就再强调佢唔会辞职啦。咁啊，形容咧保守党系一个年轻嘅政党啊，经历紧成长嘅阵痛，咁啊，佢嘅团队亦都对可能好快就要参加呢个省选感到兴奋。咁啊，此际咧亦都有多间传媒报道啊，最近几个星期 ，BC 省长尹大伟系一直拒绝排除提前举行省选嘅可能性。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目前省议会嘅形势咧？对于保守党、对于执政党嚟讲咧，会有啲点样嘅走向咧？咁啊，所谓提前省选又有几大嘅可能咧？
1: 嗱，呢两个问题咧，问得好好嘅。因为事实上咧，如果我哋讲喺 BC 省，我哋嘅省政啊，对于執政政府對我哋 BC 省民嘅政策服務做成點？嗱，呢個係首要最重要嘅問責問題對我哋省民。但係一連串幾個月咧，喺政治上咧，我個尤其是執政政府就係新民主黨啦，反對黨就係BC 保守黨啦。咁但係喺較早前過去一兩年咧，可以講。BC 省的政党的政治的影响呢，其实可以说都影响到我们执政政府和反对党对政府监察的政策啊和服务。所以现在你提出这件事呢，正正就是这么多十几个月那个政治的发展，现在的目前的问题。目前問題係乜咧？當然我哋講最首要嘅咧就係我哋嘅民生、我哋嘅經濟啊，嗰個尤其是喺個關税嘅轉型。咁反對黨其實係重要嘅，扮演一個好重要角色。但係咧，即係我而家 roll back 翻咧，講翻點解今日嘅議題咁重要咧？咁你反對黨咧啊，我個黨領啊、選舉啊等等咧，做到而家咧就有個新嘅黨領選咗出嚟啦。啊，咁啊，芬尼啊，馮傑尼。咁問題佢出咗啊，當任呢個黨領咧冇一個席位，咁呢個當然你話有 by election 咁樣啦。但係而當中咧裏邊黨內咧，嗰、那個可以講唔係好和諧，唔能夠咧集中咧去等呢個新嘅黨領咧點樣去成立一個新嘅團隊。嗱，就依家我點解咁講咧？就話喺呢個 BC 保守黨呢個名稱之下咧，成立一個有效嘅反對黨。咁而家咧好明顯內部就分裂，甚至乎咧琴日今朝嘅新聞咧都係仲係講緊內部鬥爭。咁呢、這个点样造成一个咁重大嘅分裂呢？作为一个反对党，有冇效去凝聚到呢、這、一个新党令之下嘅政党呢？咁较早前你咧啱啱讲咗，就係里面呢选咗新党令呢分裂啦，里面嘅成员呢啊就係嚟咗出咗嚟，仲会呢组织一个比较中间啲嘅政党，咁未有名。嗱，中间啲即係话呢，冯杰尼咧就会带领 BC 保守党咧，就喺右边就走去更右，呢、這个好明显佢自己讲出。但系稍后咧佢又否认，咁你见咧佢自己嘅政策咧都未能够可以有效咧，就系带领到个党。咁琴日晏昼咧就话冇走嘅国会省议员咧有两个咧就要求咧就系佢辞职啊，写信。咁琴晚夜晚咧，就冇走嘅省議員咧有九個啦，增至九個咧，就要求佢辭職。嗱，咁仲有一樣嘢就話，琴日爆出一件新聞就話，黨內就唔知邊個咧就揾當然係負責人啦，揾私家偵探咧就調查自己黨內嘅省議員同埋咧就係黨嘅理事。咁其實 黨內的鬥爭就很明顯化。

0: 咁所以你見咧，黨領就未有一個席位，亦係爆出咧就話佢嗰個揾省議員讓個位出嚟，等佢可以補選之中咧，又可能咧就涉及咧一啲選舉嘅制度嘅非法性，咁所以呢啲咁多嘅問題咧都反映到咧佢嘅領導才能。嗱，官民論點，我哋最重要省民咧就係講個政策，但係好明顯新嚟咧入咗去做一個黨領咧，就唔係講政策啦，講政治啦，即係內部鬥爭啦。咁所以你見咧好多我哋見政治人物咧，無論左中右嘅黨派都好，裏面咧應該即係我哋喺一個咁成熟嘅民主社會咧，就應該將政治服務佢嘅，例如我哋講省嘅省裏面嘅政策咧，就係、是論政，反而咧就唔係黨內嘅鬥爭。咁所以你見咧一團糟之下咧，而家 David Eby 咧就蠢蠢欲動啦，可能咧會宣布咧就省選，雖然咧就係、是、未正式講，但係咧你見啲部署咧就趁呢、這個 BC 保守黨咧嗰、那個內部唔好講內控啦，不穩定性咧同埋唔成熟咧，可能咧就會可能就聽日㗎啦，就會咧講呢個省選都唔定，但係當然會。叫省選是聽日啦，定係下個星期啊，定係再下個星期咧，好難去肯定，直至佢發生啦。但係呢個咧都係必然會發生噶啦。
1: 嗯，咁啊，剛才阿 Ken 提到嘅呢則消息咧，根據加新社嘅報導啊，咁啊有一啲嘅消息又指出啊，黨內曾前高層咧係曾經聘用私家偵探去到調查批評馮傑尼嘅人士。咁啊，讲紧咧系代表保守党处理事件嘅御用大律师啊，证实咧，前任嘅党务执行总监咧系曾经去到聘用一名嘅私家侦探，不过咧就冇透露到呢个私家侦探嘅身份。咁啊，而咧系日前咧系曾经发布文章去到批评冯杰尼嘅，啱啱提到嘅呢个 Claire Ratte 咧，同埋早前退出咗保守党嘅 Brennan Day 都表示咧自己系私家侦探调查嘅对象。咁啊，但系当然呢啲嘅一系列嘅风波咧，呢啲嘅消息咧，会点样影响接住嚟保守党方面嘅走势咧？咁啊，而目前执政政府方面咧，见到省议会嘅形势又会作出点样嘅部署咧，都值得去继续留意嘅。咁啊，省长尹大卫喺星期三就表示咧，已经要求咗新民主党党团同埋 BC 选举局做好准备，咁啊，但系就冇宣布投票日期。咁啊，而保守党喺寻日咧就展开紧急嘅募款行动啊。咁啊，不过咧，若果系省选提前举行嘅话咧，就好有可能会同地方选举产生一个重叠。咁啊，至于喺接住落嚟嘅，亦都有好多同市选相关嘅议题，我哋需要关注啦。咁啊，此刻如果要举行一个嘅省选嘅话，又会对我哋嘅一啲嘅民意嘅方向造成一点样嘅影响咧，都值得去留意。咁啊，目前講緊嘅係咧，有省議員就 BC 保守黨籍嘅省議員咧，係發表咗長文咧。剛才講到嘅 Claire Ratte 批評呢一個嘅馮傑尼咧，喺當選黨領之後咧，就未有兑現到咧團結該黨嘅承諾嘅，召開幾次嘅黨團會議。都是讲完嘢就走，甚至是干脆缺席，咁啊形容情况是不可接受。咁啊，其实佢同时都是指责咧冯建尼过快咁样寻求进入省议会。咁啊，而讲紧嘅系接着落嚟会有一场嘅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嘅省议会议席补选咧，就将会举行。咁啊，冯建尼会唔会成功咁样进入到省议会咧？定系抑还是系会有啲咩嘅变数咧？都值得去到关注。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欠上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3: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4: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4: 预约免费咨询 604-379-6562 或浏览 janewu.ca。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 ，Supercat 特价34.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市选咧，温哥华警察工会就话，佢哋今年市选当中唔会支持任何嘅市长候选人。咁啊，工会主席 Jason Chan 就话咧，工会将会向市长同埋市议员候选人发放问卷，咁啊了解佢哋对公共安全嘅立场。咁啊，将会询问各候选人对警务经费、警员福利、街头治安同埋学校联络官等议题嘅立场。咁啊，讲緊嘅係呢，喺2022年温哥华警察工会亦都发起过类似嘅问卷调查，咁啊之后工会呢就宣布支持呢一个嘅市长沈冠健。咁啊，如今呢一个嘅目前情况嚟讲呢，喺温哥华嘅消防员工会亦都话呢，工会将会支持部分嘅候选人，咁啊强调呢佢哋会秉持非党派嘅立场。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认为今年喺温市方面关于市选嘅时候，讲緊市选嘅时候呢，有边啲嘅治安议题呢係会值得我哋关注呢？咁啊，与此同时呢，工会警察工会或者消防工会等等，去到为某啲嘅候选人背书呢，这个嘅做法呢，这个界线应该喺边一度呢？
5: 嗱，呢个好好嘅问题。仲有呢，我哋正话讲个题目呢，就讲到省政啦，省嘅政党啦，咁而家我哋讲市啦。咁正话你冇提到嘅，不过呢，假如真係有个省选嚟緊，有啲尤其是而家我哋啱啱喺温哥喺 Victoria， 应该系边系温哥华？温哥华喺温哥华开大会嘅，全个省嘅市嘅议员啊嘅里边咧嘅 councilor 咧就嚟落到嚟开会，咁呢个城镇嘅会议好重要，因为反映咧每个城镇里边嘅市嘅议员啊嘅意见啊，同埋整个省反映嘅。咁正话我补充多句就系里边咧就反对David Eby 咧就系、而家咧就提出个省选，因为咧嚟紧我哋10月24应该就系、有呢一个选举啦。咁问题就系市选，咁假如 David Eby 咧就 call 个省选的话咧，咁啊当然大家都叫大家投票啦，有边个候选人啦。咁我哋会成街咧都会有好多不同人嘅样、不同人嘅名叫你投票嘅，啲人就喂咁样会搞乱啊咁样。咁如果对嚟得来嘅成为加拿大人咧，对我哋嘅三级政府咧嘅责任啊、人嘅人物啊，都应该略有认识咧，都好嘅。新移民咧，新嘅公民咧要投票咧，可能真系混乱嘅。可能喺张选票咧要揾一个人名咧，我个就唔系喺个选举名单上边都唔顶。咁所以我哋真系要我哋听众咧，我哋大家咧作为省民、国民咧、市民咧，真系要认识咧，我哋为我哋服务嘅。咁正话讲到市选啦，咁警察工会就系表态。今年咧选举就唔会指定咧支持边个市嘅市长候选人咁样。嗱，咁作为我哋就算我哋时事评论都好，尽量都保持个一个公正嘅心态咧，就唔会去咧倾斜某一个政党，但系咧我哋会。

0: 会依证每一个政党每一个派系候选人呢，我哋作出评论。当然啦，每一个评论人呢都有佢自己嘅观感，有自己嘅立场，有自己嘅价值观啊，自己嘅睇法。咁工会应唔应该要呢？咁作为一个集体嘅团体，而工会系代表工人嗰、那个行业嘅福利或者工作环境啊、状态啊，同雇主去讨论啊等等。咁当然，如果你公务员同个事有关，咁你真系足以影响嗰、那个政策啦。但系警察或者一啲咁重要嘅，处于喺一个社会公正依法去执政依法去办事嘅机构，系咪要卷入一啲政治嘅意见呢？咁嗱，呢条线喺个民主社会国家地方咧嚟讲咧，点样去划分呢？我谂都重要去讨论。我亦相信咧，冇一个规矩，但系我谂喺工会嘅立场咧，佢一定要向佢个会员有个交代，系唔系你呢一班被选出嚟嘅工会代表系公正去处理呢啲意见？是左右到他自己工会，我用工会啦，这个机构的会员的影响呢，同埋代表性呢，这个重要。咁所以今次呢，他警察这个工会的主席就讲他不会表态立场。但我想有一样东西，每一个工会都会呢针对，尤其是在市的层面或者省的层面呢，都会看看那个政策同埋那个这个财政预算对拨款对他们自己的会员那个这个福利啊，他自己的那个 contract 啊，做得公不公道呢？我想这个呢是可以反映的。但是如果你说警察啊或者一些执法者呢，应该就是在公众的公众的利益啊为先的。同埋我哋讲 public trust， 即係话你呢个工会去进行工作係咪对返个公众嗰个责任係最大呢？我諗呢个係最重要。咁至于你话鼓励你去 endorse 一个政治人呢，係唔係鼓励你个会员去投佢票呢？嗱，呢一个呢就好重要嘅动作，唔係应该划分得好清楚，而係讲到就话嚟緊嘅候选人嘅政策对你的工会有什么影响，你可以表态。但是我相信呢，每一票都是给回每一个投票人，无论他是什么背景，他自己当然还有私人的条件、私人的背景和喜好去投一票的。所以我想呢，要有立场之下呢，都要分得开他那个对他自己的组织的立场，对公众的交代呢，我想这些呢就应该最重要。
1: 咁啊，今次呢一个嘅BC 省啊市选咧，就即将举行之际咧，讲紧喺温哥华都有一啲嘅警察工会同埋消防工会咧出嚟就住呢一个市选咧作出一啲嘅动作。咁啊，刚才提到呢一个警察工会应唔应该咧为任何嘅候选人背书嘅问题咧？咁啊，BC 大学嘅政治学教授 Stuart Press 就表示啦，警察机构以咁样嘅方式咧，对政治候选人进行一个问卷调查咧，系不合适。咁啊，实际上系颠倒咗问责制同埋义务制。咁啊，虽然工会主席唔认为工会发起嘅调查系出于政治目的啦，咁啊，但系工会早前亦都曾经喺社交平台上咧转发针对个别候选人嘅广告，同埋之前某啲政党嘅广告。咁啊，而讲紧另一边厢咧，系温哥华消防员嘅一个工会嘅主席就话咧，佢哋将会秉持住非党派立场去支持候选人，而非系政党。咁啊，但系啲候选人背后都代表一啲嘅政党，咁啊，点样支持人支持政党咧？ 咁啊，而講緊係目前嚟講咧，喺温哥華咧，亦都有好多同公共安全相關嘅議題啦。咁啊，除咗係毒品問題、住社屋嘅問題之外咧，亦都牽涉到一啲例如係幫派活動啦，或者係一啲橫跨整個低綠平原嘅敲詐勒索等等啦，以及係其他一系列嘅公安議題。

0: 咁啊，而講緊喺今次即將舉行嘅呢個市選之際咧，咁啊外界都係揣測緊，到底會唔會 BC 省長咧會宣布提前一個省選？咁啊，剛才阿 Ken 董達成都提到咧 ，BC 城鎮聯盟係已經發出警告嘅，如果呢一個嘅省選同市選嘅時間重疊咧，係會分散選民對地方選舉嘅注意力嘅。咁啊，城鎮聯盟嘅主席就話，唔同級別嘅政府咧分开举行选举是有他们的原因，相关的安排应该是要维持。全省188个社区即将进入地方选举竞选期，超过3500名的候选人参选，市民不应该因为突然宣布散选而是被分散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讲紧每一个城镇都除了公安议题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林林种种的议题，例如是房屋，例如是城市密度啊等等，呢啲都需要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内部风波再起，早前有报道说一名前党员涉嫌雇用私家侦探监视现任省议员、一名记者以及曾经同保守党共事的人。前党主席 Asia Estin 说他同其他几十人正成为一名私家侦探的调查对象。据报这名侦探是由党内的人士雇用。保守党聘请的律师说党前执行董事 Elaine Allen 聘用私家侦探，而批评党领冯杰尼的省议员就成为调查的目标。这位律师说 Elaine 雇用侦探，但是他拒绝透露侦探的姓名以及被调查的对象。他说他受聘调查事件，同时星期三提交初步报告。省长尹大伟今日会在 BC 城镇联会年会最后一日会议发表讲话，他曾经指示党内成员做好选举准备，以应对可能在省固定选举日期两年前提早举行省选。多位城镇领袖早前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昨日在会上重申，虽然党内存在分歧，他不会辞职。加拿大医学会修改医生守则，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医学会更新了守则，厘清预期医生怎样去处理在医疗护理系统出现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情况。这些改革是加拿大医学会的和解行动计划一部分。新的守则已经以四种原住民语言在网上提供。新改动包括了加强在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的指引，加入了禁止种族主义和歧视行为的措辞，亦都要求医生思考怎样更好地为到历来得不到足够服务的群体提供支援，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又要求医生要尊重原住民的世界观、传统医学及疗愈的方法。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宣布，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一至四访问美国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日美政府正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同高市期间举行会谈，进行最后的协调。共同社报道，双方正安排特朗普同高市下星期二会谈，协调对华政策。比中美元首峰会早两日，报道话日方担心特朗普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方作出让步，因此一直寻求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以澄清立场。在香港，沙田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4: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早上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

0: 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远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远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形容事件罕见。
1: 就算你说在个文件上面去预设食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系食唔到啊、吞唔到啊，好快续亲都应该停止啦。
0: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元提出系咪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X ray 高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4: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681.82，跌192.4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563.15，跌214.89。纳斯达克指数26,390.95，跌27.35。S&P 500指数7,623.74，跌14.02。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750.78，升146.49。纽约期油每桶97.22美元，跌0.01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91.3美元，跌8.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2.02，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9，对台币22.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100%。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 你的每一次

0: 讲起安全，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BC 省内的校园安全的问题。不过讲的是针对教师的层面，有报道就关注最近在 BC 省内学校暴力的问题。有大维多利亚地区的教师表示，学生对教职员的肢体和语言攻击是日益普遍。报道说有教师甚至几乎每日都遭到拳打脚踢或者其他形式的攻击。如果报道所讲属实，都是相当夸张。而这个代表大维多利亚的教师的工会就表示，在他们这个学区内大约2000名的教育工作者在学区内都面对一些的暴力的施暴的问题。根据一份的报告指出，在2024年9月3号至今年3月2号期间，是一共发生了6187宗的学生或者家长对教职员施暴的事件报告。换算下来的话，平均每个上课日是教职员会遭遇大约21宗的暴力事件。当然这个的情况相信都不会仅限于这个大维多利亚地区。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认为今时今日我们的教育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对学生的教育方面出现什么问题呢？至于在政府的层面可以怎样保护到我们的教师呢？
1: 好啊，讲之前补充一句，市选呢应该是10月17号、啊、星期六，我正在讲10月24是有可能省选的、啊、未知的、啊、我想这个日子呢大家投票市选10月17。至于这条新闻呢，就讲到呢在维多利亚学区、啊、里面呢 61、啊、可以讲 SD 内一，即是说省的学区、啊、第61，咁啊，里边咧就引起好多呢一、這个班房里边嘅暴力咁样啊，学呢先教师咧就受伤。嗱、啊，用暴力呢个字咧，我拗头嘅，咁啊标题啊，系唔系俾真系学生打咧？咁事实系喎，真系学生咧有啲行为咧，令到啲教师咧系受伤啊，情绪无论喺精神上啊、肉体上。但系睇翻呢个新闻咧，其实喺里边咧，是指出那个有些特别需要的学生呢是精神失控，那他先生呢其实真的控制不到那个场面，同埋怎样帮助到这个学生，那个学生呢真的有可以发展到呢推冧嘢啦，抌嘢落地啦，甚至乎呢有身体的冲撞呢是令到这个教师是受伤的，精神都是受压力啦。那我想这个正式的情况来的，就不是说呢我们以前都有发生的一些帮派啊，出面的帮派令到学生呢就威胁到啲教师啊，威胁到啲工作人员啊，咁我个系另外一个层面，我个真系咧喺个真系暴力啊，咁呢一个咧就系喺教育上、教学上个支援咧，我相信咧应该系咁样去讲呢件事。咁问题就系话，真系假如嗱、我谂嗰个缘由咧就系话我哋嘅教育精神教育主导呢，都希望每一个学生，适龄的学生、适当的学生呢，背景的呢可以得到一些教育，恰当的教育，同埋呢就唔用一个分隔式的，我哋用一个包容式、inclusive 的，即係话呢有特别需要啊可以应付的程度呢都摆埋一啲学生度。另外一个情况可能好正常的，如果大家都记得呢，当一个grade 咧，里边嘅学生不足或者过多咧，我哋嗰阵时有混合班嘅，可能咧就五同六咧 ，grade five、grade six 咧，就有啲学生一半一半啊咁样。咁呢啲其实咧，我个混合教育 inclusive 啲嘅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正面嘅影响嚟嘅，因为学生你根据直接单单根据一个年龄咧，未必系恰当嘅教育可以提供个教育内容咧，俾个别嘅学生。如果你恰当地混合到啊一啲适合嘅接收能力。

0: 力咧，其實係好嘅，或者引導啲咧都係好嘅，甚至乎混合班咧，叻啲嘅同學咧可以協助一啲咧，可以要追得上嘅，可以交流嘅，咁樣可以訓練到一啲領導才能啦，甚至乎咧協助人嘅經驗啦，甚至乎咧要被幫手嘅同學咧又可以好有效咧友善地咧接收一啲協助嘅。嗱，咁樣嘅情況下咧。而家我哋講緊 Victoria 嘅校區咧，咁咧就係、是，但係咧有啲真係喺情緒突然間轉壞咧，個先生咧教師控制唔到，咁你要幫個學生，個學生可能即係揸住你手踢你都得嘅喎，咁呢啲咁係唔係叫做真係暴力咧？係嚇喺個形容詞係，但我覺得咧，你呢個教師真係需要咧反應咧就係多啲嘅協助，係有冇一啲叫做 assistant 咧，啊，去幫手咧，甚至乎你班房有一個或者兩個，假如你有五六個嘅，你真係控制唔到啦。咁一個兩個，你夠唔夠 assistant 去協助呢啲不同程度嘅學生咧？嗱，我諗呢一個教師工會咧，就反映呢一樣嘢啊，呢個校區嘅啊呢樣嘢。咁即係話咧，如果真係要提供咁樣嘅教學模式，你就要提供足夠嘅資源。咁呢一個新聞咧，我哋咁樣去解讀咧就恰當嘅。否則嚟講，我哋發覺哇咁暴力，啲學生有咩問題啊？啊，係咪屋企又教唔掂？出面外圍有啲幫派又影響到我哋啲學生咧？呢個咧，但係即係標題咧，即係都係我哋要睇得清楚。不過呢個都係反映到咧，我哋教育廳啊，或者嗰個市點樣去撥款協助啲校區咧，我諗都係重要，亦係反映今次我哋嘅市選，亦係咧市民或者家長可以問到啊呢啲撥款咧，同埋我哋講嗰個教育委員會係咪真係協助到呢啲教師咧？我諗呢個正正就係新聞嘅背景啦。
1: 咁啊，喺我哋華人傳統當中咧，都對於教師呢個職業咧，都係相當尊重嘅。咁啊，但係如今睇到喺呢一度咧，好多嘅教師咧，都面對住喺學校內、喺課堂、喺課室入面遭遇一啲嘅暴力嘅對待。咁啊，如果做老師做到會俾人打嘅話，咁啊，有啲嘅教育從業員咧，可能就會選擇離開呢個行業啦。咁啊，而呢一個嘅教育方面嘅人手不足嘅話咧，又會令到留任嘅其他教師咧，面對更加大嘅壓力，同埋需要處理更加多嘅情況，又缺乏相應嘅支援。咁啊，呢個似乎就形成咗一個嘅惡性循環。咁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其實我哋即將有市選啦，或甚至乎可能嘅省選啦。其實同學區或者係教育局嘅層面嚟講，甚至乎係省府嘅層面嚟講，其實對於呢一個嘅惡性循環咧，有冇啲工作可以做到咧？
0: 重要嘅，因為咧，我哋擺到資源係咪足夠咧？嗰、那個學習環境咧，嗱，正我講到咧，一個班房咧，有教師啦，你唔同嘅班、唔同嘅 grade 咧，有唔同嘅 assistant 啦，啊，即係由 K 至12咧，嗰、那個學生嘅成長咧，不同嘅需要都唔同嘅。咁另外咧，有 counselor 啦，我哋比較大啲嘅高中嗰啲，尤其是喺個青春期啊，喺個學生成長啊，校園我哋講操場啊，校園嘅我哋講 boundary 啦，嗰個欄杆之外係咪學校要管呢？假如有啲幫派真係喺欄杆之外啊，我哋講到賣大麻、賣毒品啊，引誘你做一啲非法嘅行為啊，嗱呢啲都係重要嘅。咁係唔係喺個學校欄杆出面就唔關學校事呢？嗱，咁呢啲我覺得呢，作為一個市嘅市民家長，其實真係要向一啲定立政策者，即係我哋嘅市議員啦、校區啦、呢、這個學務委員啦、我哋嘅警務啦、我哋嘅省啦，其實整體咧真係要走埋一齊咧，有一啲全面嘅反應先得。咁我哋仲要理解咧，我哋有 PAT 啊呢一個 家長呢、這個校區嘅家長會係好有代表性嘅。華人呢亦有我哋有華人嘅家長會，亦係反映到咧我哋特別唔同社區嘅需要嘅。咁所以作為家長，依啲我哋要了解咗咧，溝通多啲咧，就令到嘅政策幫到我哋啲學童啦，幫到我哋啲子女啦。我諗呢個咧，我要大家了解。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咧，我哋係有權去反映同埋了解咧，同埋影響依啲政策嘅。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3: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2: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3: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2: 真系噶？
3: 系啊 ，Ken Sim 审官建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2: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2: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选举咧，俄罗斯亦都将会喺今日去到20号咧，举行佢哋入侵乌克兰以嚟咧首度嘅国家杜马选举。咁啊，但系目前嚟讲咧，报道话喺当局嘅严格控制之下咧，选民面临嘅政治选择系比以往少啊。咁啊，包括系唯一嘅反战政党咧，呢、這个亚博卢党咧，都已经被禁止参加全国政党名单投票。咁啊，自2022年以嚟咧，各级嘅选举候选人数量亦都系有所下降。咁啊，投票又分3日去进行咧，亦都令到一啲嘅批评人士质疑咧，呢个措施可能会令到操控选举结果更加容易。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今次嘅俄罗斯呢一个嘅所谓国家杜马选举咧？仲有冇一个嘅民意方面嘅参考意义咧？咁我哋成日都有啲西方国家系批评俄罗斯嘅选举制度咧，你又点睇佢哋嘅选举，以及系对于呢一个嘅接住落嚟俄乌战争嘅走向有冇所谓实质嘅影响咧？
0: 有冇实质影响啊？呢、這个最终嘅答案啊，未讲呢个答案咧。俄罗斯咁有选举，哇，好喎、啊！我哋成日批评俄罗斯啊，一个专政嘅政府啊，都有选举，梗系啦，啊，做出嚟噶嘛。有我哋成日用一个即系嬉笑怒骂嘅形式去评论啊，好似唔公道。其实你讲得出。里面嘅内容咧，大家都会笑出嚟。咁而家问题就系话，作为一个选举，即系我都讲到，我哋都有个市选啊，可以提出啊市民要啲乜嘢嘅要求，指出有啲咩弊病去改善。咁作为去到俄罗斯一个整体嘅国家，咁啊普京作为一个总统啦，嗱总统同总理咧都有喺个政治嘅层面、政治嘅体制咧。有唔同嘅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分工嘅。咁如果講翻普京啊，佢而家打緊烏克蘭，打咗5年啦。佢發動呢個戰爭入侵烏克蘭咧，咁啊諗住好快就攞到搶到咧烏克蘭嘅地方，發展佢嘅經濟，發展佢個威望啊，將以前而家俄羅斯咧再回復咧蘇聯當年嘅威風。咁當然係威啦，即係一個大政府、大總統嘅威望咧建立，同埋咧就已經去過幾次同普京根據憲法舊嘅憲法咧，就唔可以超過幾多任期咧就落任，就由佢個老友咧就擔任總統，佢啊擔任一個冇權嘅總理，但係個總統就係一個扯線公仔。終於咧就改咗憲法咧，佢可以咧永續咧就係做呢一個總統，只要選舉選佢得啦。咁而家咁人民係咪一個自由選舉咧？ 好明显啊，喺呢个制度下咧，你

0: 反对党呢啊，就是如果你提出一些对政府不利的呢，你根本就是啊会受到打压啊，在他改了的宪法下、啊、改了的法例之下呢，很严正呢去執法。咁呢啲執法呢真係可以莫须有呢就拉你入獄。咁俄罗斯普京啊，佢嘅政敌呢，我哋早几年呢都知道呢，你有力可以拉到普京落台嘅反对党呢都係中毒嘅。啊，一系呢就身亡，一系呢就係走到呢逃难到去第二个国家，去德国呢，前一个呢就係救返再返去再竞选呢，就跟住啊死在獄中，咁啊等等。啊，都是呢啲咁嘅收场。咁而家咧，好到讲到明，打咗几年仗咧，反战嘅声音咧，就一定有嘅。但系你有一个出师咁样嘅一个战争啊，去入侵一个邻国啊，尤其是咧喺咁样嘅打仗下咧，自己嘅俄罗斯嘅人民咧，都系。当炮灰，而家去到附庸兵，包括白俄罗斯嘅，跟住而家北韩嘅兵咧，仍然就帮紧咧，普京咧就系打仗，咁所以你见咧呢一个战争咧，令到俄罗斯无论系人方面啦、经济方面啦，都系受影响啊，尤其是男人啊要去前线咧。当兵呢啲外劳要搵外劳呢嚟做生产。咁所以你见呢普京其实係面对好多真正嘅政治问题。咁而家呢个选举会唔会拉普京落台呢？当然唔会啦，当然唔会啦，喺一个咁样嘅執政政治下。咁所以你话有咩大嘅影响呢？我相信俄罗斯人都冇乜期望。期望个战争就係早啲完结。咁点样去完结呢？係咪普京真係落台先完结啦，定係醒觉而完结呢？根本就唔到俄罗斯人啊去话事。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民意嘅呢，一个选举呢，有一个国会，有一个反对党，有一个執政党，可以令到呢啲政策短期长期呢帮到俄罗斯去发展呢，或者是停了这个不义之战呢，很明显就是一个正常的。那问题就是说这个选举会不会影响到呢？当然不会啦，是一意孤行啦。问题就是说接下来的政策对普京有利啊，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继续被普京执政有利啊，还是对人民有利呢？那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选举佢呢個國會所謂國會嘅選舉係咪繼續附和普京呢？仲有就係話佢都有反對黨㗎喎，呢啲啊我哋香港都叫呢啲咁嘅所謂反對黨叫忠誠廢物啊，你可以擺得喺個競選名單嘅呢，都係政府同意嘅所謂反對黨。咁所以有冇民意反映到呢？冇乜期望嘅啊，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真的要一个有效客观的一些反对党给民意呢监察到反映到政府可以呢正式做一些利民利国的政策。还有就是国家即、就是这个外交，当然如果一些专政的揽住个权力呢控制只是自肥，同埋咧就係俾一啲附和嘅人咧，可以咧就係得益咧。國民咧其實真係冇聲出，咁國民嗰個控制就係僅僅可以生活，你要發揮影響到政府咧，冇可能。咁你國家強都好難啦。
1: 嗯。咁啊，報道都係指出咧，近年咧，俄羅斯當局係通過多種嘅手段去到壓縮政治競爭嘅空間。咁啊，選舉監督機構戈洛斯咧，喺佢哋嘅負責人被監禁之後，都係被迫關閉。咁啊，另外俄羅斯嘅法律都新增咗一項規定，咁啊，禁止被標籤為外國代理人嘅人士係競選公職。咁啊，並且係對獨立嘅選舉觀察員咧，施加咗更多嘅限制。 咁啊，與此同時咧，有一個嘅政有一啲嘅政治專家就指出咧，喺呢一個嘅較早前。

0: 的选举的时候呢，反战的政党是被禁，他们在被禁之前初步的注册曾经是引发了部分的反战选民大规模自发动员。换言之，会不会有一些的选民对于某些的，因为他们不满目前的战事，而对于某些的政党反而是增加了他们的支持度，去到动摇到在国会国家杜马里面的形势呢？但是目前来讲呢，见到我们都见到一些的在俄罗斯的选举当中，有针对候选人资格啦，有针对投票方式啦，包括在33个地区提供电子投票等等呢，被批评是更加容易操控选举结果等等呢，都是令到这一场的选举在我们西方国家的眼中埋上阴霾。那我们先休息一阵，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内控风波再起，早前有报道说，一名前党员涉嫌雇用私家侦探监视现任省议员、一名记者以及曾同保守党共事的人士。前党主席 ACS 说，他和其他十几人正成为一名私家侦探的调查对象，据报侦探由党外人士雇用。S 说，他在星期三接到电话，来电者表示他和其他几十人正受到私家侦探的调查。他说保守党现任主席向他透露，保守党前执行董事 Elin Allen 雇用这名侦探，同时涉嫌挪用党内资金支付费用。另外有报道说，保守党聘请的律师亦指控 Allen 在担任执行董事期间雇用这名侦探。BC 山火服务处进一步降低省东南部地区露天焚烧禁令等级。East Kootenay 区域局话，山火服务处会今日下午1点起取消三级露天焚烧禁令，意味在获得焚烧登记后，现时可以焚烧面积超过 0.2 公顷的土地。截至现时为止，全省的活跃山火数目已经减至大约90宗，当中只有一宗失控。美国传媒报道，海军列根号航空母舰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最近完成海上试航，已经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可能明年春夏季开始下一次部署。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列根号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2003年开始服役，去年3月起在位于西雅图的海军造船厂和中级维护基地展开历来首次大维修，包括维修保养船体结构、技术作战系统、电子设备以及生活区升级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廉渊宣布，首相高市早苗会在下星期一至四访问美国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日美政府正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高市在期间举行会谈进行最后协调。共同社报道，双方正安排特朗普和高市在下星期二会谈协调对华政策，比中美元首峰会早两日。报道说，日本担心特朗普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方作出让步，因此一直寻求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以表明立场。另外，外界亦关注高市会否就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当面向特朗普表达反对。新闻报道完毕。
4: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5: 大家好，我系销售部嘅 C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
6: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 U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

0: 查询778-996-0368。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100%。
0: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2: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稍后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1度。卡加利今晚天清，最低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3度。温尼匹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0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0度。满岛今晚间中多云，最低8度。明日天晴，最高18度。渥太华今晚天清，最低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7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9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6度。
3: 黄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4: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3: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4: 咁一于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3: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时事直击，黄良润。
5: 咁啊，讲起选举咧，今个月亦都有一场喺东亚举行嘅选举咧，系引起区域关注。咁啊，讲紧嘅系日本冲绳县支持选举嘅。咁啊，系由支持呢一个美军基地迁移，由执政呢一个嘅执政党自民党联盟支持嘅候选人咧，古谢元太咧，系获得咗压倒性嘅胜选。咁啊，持续对抗美军基地反对安保设施嘅现任知事咧，玉城丹尼系溃败嘅。咁啊，呢一场嘅选举结果亦都令外界关注咧，喺一个重要嘅军事要点冲绳县嘅呢次选举结果，尤其是系当中嘅议题都牵涉到美军基地咧，会点样影响住区域嘅局势。咁啊，与此同时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亦都系改组咗佢嘅内阁嘅。咁啊，当中咧被指较亲华嘅总务相林方正咧，就被剔出咗内阁。咁啊，我哋都可以睇到目前嚟讲咧，日本嘅政坛都出现咗一啲嘅变化。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一啲啱啱提到嘅呢啲变化咧，会点样影响住区域局势，甚至乎系中日关系嘅走向咁样咧？
6: 嗱，我谂国际局势咧，而家一路变幻紧啊，尤其是喺个特朗普嘅关税、中东嘅战争啊，呢、這、一个同埋可以讲中国嘅领导人将会去到美国有啲咩倾，有啲咩发展俄罗斯，咁整体局势咧一路变幻紧。但我谂最重要，正话你讲到冲绳啦，美军嘅喺冲绳嘅驻守啦。我相信咧，就算喺个政治层面改变咧，我个驻守咧都系重要，因为喺日本啊一个国家咁重要，喺亚太区，我哋讲到嗰个岛链嘅政策咧啊，会唔会大改都唔会，咁所以日本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咁但系喺高市早苗国会咧，这个就好重大嘅改变，就系正话你讲就系更换咗一个咧，就系维新会嘅作为一个内阁。咁呢一个可以讲维新会同高市早苗两个嘅这个政党咧不同。咁以往咧都系用一个党外嘅合作啊，党

0: 外合作，即係話咧，我有咩議案咧，大家傾掂咧就同意，喺個國會咧就係、可以投票。咁而家咧正式就請咗一個維新會嘅入閣喎、作為一個啊首誒呢一個內閣要員咧，都係重要。咁呢一個改變咧，亦係反映到高市早苗無論啊佢嗰個動機係點樣都好，都係話咧佢接納咗一個其他黨派入黨，而係影響到嗰個政策。咁呢一個要唔要係一個大嘅改組咧？我相信唔會。正如大家推測，即係一個人，但係個代表性咧就係、重要嘅。咁所以有啲乜嘢嘅咁重要性咧？其實日本面對嘅困難咧，有啲基本上全世界都會見到，就係個經濟。咁過去日本啊，無論高市早苗之前嘅首相咧，其實都係未能夠咧將日本嘅經濟大嘅改革。但係咧，你見過去廿年咧，喺咁樣嘅日本自己啊，喺個國際嘅經濟改變之下，佢自己點樣去，尤其是喺中國嗰個經濟嘅影響嘅生產力嘅影響對日本自己嘅影響咧，一個咁大嘅呢個威脅同埋影響之下，佢要點樣去變形咧？仲有就係南韓啊，同日本喺呢一個亞太區點樣去合作咧？當然係你會睇到咧，南韓同日本嘅關係咧，唔係一個好大嘅去改變。最近呢十年都，不過咧係一個正面嘅方向。咁所以反而倒翻轉就係日本同台灣嗰、那個聯繫咧，就反而咧慢慢增強，因為嗰個安全性啊喺美國可以講大家配合之下咧，美軍嘅基地喺沖繩咧，嗰、那個嘅影響咧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但係孤物論點嘅時候，我提到咧就係話日本嘅經濟點樣去維持改進啊？點樣去有效地慢慢改型咧？轉型咧？日本嘅方式唔會一下子改型嘅，而係點樣慢慢去改善咧？當然日本嘅生產力喺個產品咧，其實仲有佢嘅實力嘅。佢內部嘅經濟咧、民生咧，仍然係保持到咧一個喺亞洲嚟講咧一個高水平嘅。咁所以你見咧嗰、那個這個改組有冇大嘅改變咧？我哋都要靜去觀察咧呢一個政治嘅改變先得。
1: 嗯。咁啊，高市早苗咧，同特朗普咧就計劃喺星期二咧，即係當地時間9月22日咧，就舉行一場嘅會晤。咁啊，屆時咧係會正值咧一個紐約舉行嘅聯合國大會期間。咁啊，今次會晤都係旨在協調日美兩國嘅對華政策嘅。咁啊，講緊嘅係咧，有一啲嘅報道亦都係提到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喺白宮舉行峰會咧。咁啊，華府咧係正係以高規格去到安排歡迎儀式同埋國宴啊。咁啊，不過目前嚟講咧，美國同中國喺貿易、人工智能、伊朗同埋台灣議題上咧都係存在分歧。咁啊，外界對峰會實質成果咧係期待唔高。咁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咁你期待有高唔高咧？對於呢一場嘅峰會，
0: 高與唔高咧，其實真係要睇實際或者乜嘢係討論到係同意嗱。咁最樣嘢我想講就係日本要改善嘅經濟咧，其實同大家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諗都一樣，就係話個提高嘅生產力，提高生產力咧，你仲要出口喎。你要有人買喎，有外貿喎，咁所以日本喺嗰個戰後嗰個生產武器嘅放寬咧，其實係慢慢改善嘅。當然，作為一個喺日本二戰喺亞太嘅戰爭咧，扮演一個重要嘅侵略者嘅角色咧，佢係如果你再係改將呢一個放寬武器咧，其實嗰、那個有咩影響呢？大家都會喺個思維上呢有個戒心嘅。咁所以 日本

0: 一定要在证明到他真的战后那个扮演的角色和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在这个国际合作怎样去做呢，令到这些武器的生产啊，是当然是我们讲新科技啦，又可以配合到国际那个信任呢，这个都是重要。咁国际 信任呢，其实在今时今日呢，你要发动一个在西方国家或者西方国家的盟友呢，要发动一个战争呢，其实已经是不容易的啦。咁所以你见啊，俄罗斯发动战争啊，在中东啊，而家的问题仲有就是美国啊，同伊朗的战争那个影响带出来的后遗症，影响全球，影响自己啊，当然包括我们讲伊朗，包括影响美国自己啦。咁所以你日本你要在这个放宽武器出口，在和平的发展你在个怎样去做呢，我想这个呢都是日本自己本身呢会好谨慎考虑到的，否则来讲动口反绝呢就会令到日本自己本身的国民呢那个发展呢就是脱离了西方世界西方自由社会的价值观点，咁所以我哋见呢啲都系应该正面嘅发展嚟嘅。
1: 嗯，咁啊，讲起经济咧，刚才我哋提到呢一个冲绳县嘅选举，咁啊，提到呢个冲绳县嘅选举嘅时候咧，外界关注咧，经常都会关注一个嘅两位主要嘅候选人咧，佢哋对于美军基地问题嘅佢哋嘅政纲。咁啊，但系事实上咧，调查结果呢、這个嘅投票结果当然啦，系支持保留呢个美军基地，但系咧就希望美军基地迁移到人口冇咁稠密地区嘅嗰个候选人咧胜出啦，仲要系比较高票去到大胜。但系实际上咧，根据一啲当地嘅报道指出咧，今次呢一位获胜嘅候选人咧，主打嘅其实系经济牌为主。咁啊，因为讲紧嘅系冲绳呢一个嘅地方啦，咁啊。是他的经济发展呢都长期是滞后于日本的本岛，但与此同时呢他们的这个的岛上呢有 70% 的土地呢是要承担着一个作为美军基地的这个任务，这个也是令到呢是当地是十分关注所谓美军基地问题的原因之一。咁啊，而讲緊嘅係今次支持即呢个支持美军基地迁移计划嘅候选人嘅佢嘅对手呢，佢对手所主张嘅呢就係佢哋反对喺当地设有一个嘅美军基地。咁啊，而呢一个嘅抵制美军基地嘅做法呢包括呢係抵制呢个基地从目前嘅呢个普天间基地呢係迁到名护市嘅边野谷。咁啊，係呢个抵制动作亦都系佢哋呢一位候选人咧，作为主政当地嘅一位候选人咧，就令到一个计划都拖延咗多年。咁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咧，如今呢个选举结果咧，可能会为区域局势带嚟一啲嘅影响。咁啊，包括咧系可能会令到一啲嘅喺当地，尤其是日本政府又好，系美军又好，喺当地咧部署咧变得更为容易。咁啊，但系实际上对于冲绳嘅选民嚟讲，佢哋最关注嘅都系咧自身嘅呢一个经济状况，到底佢哋嘅呢个嘅县政府能唔能够帮助佢哋摆脱目前咧系发展长期滞后于日本本岛嘅呢个问题嘅？咁啊，而讲紧嘅系刚刚大选嘅呢一位嘅候选人咧，系执政嘅呢一多年间咧，冲绳嘅收入水平咧系更加被日本本土抛开越嚟越远。咁啊，所以话对于选民嚟讲咧，有选举都系好事，而我谂选民最关注咧，其实都系自己嘅生计嘅问题。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系最好嘅享受。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唔止买送有优惠，仲有更多惊喜等紧你。嚟 Oak Ridge 花分店嘅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嘅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而家就嚟买送，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0: 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停经是女性身体随着年岁的自然演变。北美洲的女性大部分是近51-52岁停经，停经前的过渡期经期可能变得乱，但停经之后就会完全停止出血。停经之后出血是指停经超过一年之后再次出现经期。90%停经之后出血并没有明显的病变，其他的良性原因包括子宫内膜萎缩、容易破损和发炎、子宫内膜和子宫颈有息肉或者子宫肌瘤增生、服用或者搽雌激素以致子宫内膜增生、子宫颈破损、服用抗凝的药物例如阿司匹林和华法林。中药材丹参、当归、田七、西藏红花亦都会增加出血的机会，只有少部分是因为子宫内膜或者子宫颈出现癌症病变，但必须要排除这个可能性。医生通常会建议验血测试荷尔蒙分泌和排除其他导致出血的病因。超声波扫描可以观察子宫和子宫颈、卵巢和输卵管是否有异常的变化，量度子宫内壁的厚度。初步临床检查包括例行的妇科检验，同埋将有细嘅管植入子宫内腔，吸咗细胞样本化验。如果有异常嘅变化，就安排短暂麻醉之下做子宫内膜窥镜检查，抽出样本同埋去除息肉，同埋刮宫抽出更多嘅子宫内膜样本化验。子宫内膜同埋阴道黏膜萎缩，可以采用局部嘅荷尔蒙塞剂，等黏膜组织变得较为丰厚，亦都有助于性生活嘅和谐。但若果因为服用药物导致子宫内壁出现变化，就考虑停止服用或者调节剂量。发现有癌症病变，就进一步检查，列入癌症的阶段，再商量同埋安排治疗的程序。我是施明健医生。
0: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出翻价啱你嘅 Kicks 啦，零贷款利率或者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美国铸币局正式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的一蚊硬币，特朗普成为首位登上流通硬币的在任总统。硬币正面印有特朗普头像，头像上方刻有自由和我们相信上帝，下方刻有1776至2026，背面就是根据美国国徽创作的图案，盾牌位置加了250字样，象征美国独立250周年，上方刻上全名美利坚合众国，下方是币值1美元。不过美国现行法律规定，流通硬币上面不可以铸有在世人士的肖像，铸币局的做法就引来法律争议。为了避免出现君主制和个人崇拜的意象，美国长期以来传统只会在货币和硬币上面印制已故人物的肖像，原则上就是禁止在世总统或者在世的前总统登上美国货币。这个传统是1866年国会法案入面正式生效。1792年4月2号美国国会通过硬币法令，成立美国铸币局，定制美国硬币流通制度。法令全名为美国硬币铸造及流通法令，确认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创建美国货币十进制系统。法案规定，铸币局位于美国政府所在地，最初5名官员为铸币局长、分析师、主铸币师、雕刻师和师傅。法案允许主铸币师和雕刻师可以由同一人担任，分析师、主铸币师和师傅就必须向财政部交10000元作为保证金。法案最初草案规定，金银和硬币用政府的肖像作为正面图案，但是当时被认为太似君主制，最终的版本改用自由女神象征图案，并刻有 Liberty 的字样和铸造年份。金币和银币反面是鹰图案，刻有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字样，价值为15单位纯银，等同于1单位纯金。至于铜币背面就刻有面值，任何人都可以将金条或者银条送到铸币局铸成硬币。

0: 需收取任何费用，亦都可以立即兑换为同等值的硬币。直到1909年，林肯肖像登上硬币，先开启流通硬币上使用政府肖像的传统。去到2007年，铸币局再发行总统1美元硬币系列，但是规定总统必须是去世满两年之后，他们的肖像才可以出现在这个系列的流通硬币上。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精装快报，
3: 国家邮报报道，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包括纽约时报、卫报和美联社在内的主要媒体，在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的时候，都依赖恐怖组织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提供的伤亡数字。獨立研究機構 50 Global 的作者說，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對哈馬斯的匯總數字存在依賴，對恐怖分子的死亡數據引用有限，並且對不同來源存在不成比例的懷疑。這種模式共同支持一種講法，即是傷亡總數被視為平民損失。研究員又發現，在研究審查的所有出版物當中，记者引用了加沙卫生部的数据，而引用以色列数据的文章只是占所有文章的3%。该研究重点关注2024年3月至6月期间8间英文媒体发表的1378篇文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英国广播公司 BBC、 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澳洲广播公司 ABC、 路透社和美联社。在那段时间，加沙地带仍然有人质生还。研究发现，和加沙卫生部一样，这些媒体在通报当中并未区分恐怖分子死亡数字和平民死亡数字，文章亦都很少引用以色列方面的数据。该项研究指出，大量平民死亡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促使民众将冲突从战争重新定义为种族灭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伤害的量化描述并非中立，他们会产生解释性后果，从而影响公共话语和机构判断。该研究表明，要更全面地了解战争期间的死亡情况，需要纳入两个主要来源，包括是以色列国防军，他们提供恐怖分子伤亡估计，以及加沙卫生部，他们就不提供这一类的估计。研究员亦都调查了哪些媒体提到加沙卫生部的数据没有区分平民和恐怖分子死亡案例，指出美联社和华邮在大约40%文章提到这项限制，而 BBC 和路透社就很少提到，只是占大约1%到2%。环球日报报道，多伦多大学在今个月较早前发现，该校用于简化网页连结共享的工具已经被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重新利用，用于彼此通讯。而他们的人类创建者对此显然毫不知情。据研究员和一名大学发言人说，这些半自主人工智能实体正是使用连结缩短工具发布连结，供自己和其他人工智能实体访问。该工具透过将冗长的网址缩短为较短的网址，令分享更加便捷。不过报道说，多伦多大学并未授权 OpenAI 使用这款工具， OpenAI 亦都未有公开承认此事，但目前看来似乎并未造成伤害。今次的案例只是近期人工智能代理出现诸多意外行为的案例之一，这些案例令研究员感到不满，并引发了要求放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步伐的呼声。路透社率先报道了这一宗事件，报道披露总部

0: 位于三藩市的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代理程序，今年较早时曾经利用十几个网站进行一类的通讯，当中除了多伦多大学的连结缩短服务之外，亦都包括位于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网站。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负责人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黑人女子温哥华警方一次截查车辆行动中被扣上手铐 ，BC 人权仲裁处裁定警方种族歧视，女事主获得超过26,000元赔偿。女事主喺2020年12月，由于超载被警方截查，佢就其后受到嘅不公平待遇，向温哥华警务委员会提出申诉。事发嘅时候，佢扣上安全带坐喺车辆后座，一名冇扣上安全带嘅乘客坐喺佢腿上。仲裁处成员认为，警方对女事主作出令人痛苦、暴力而且毫无必要嘅升级行动处理，带有种族歧视色彩，施加严厉嘅惩罚，期望黑人女性能够顺从并配合，但系结果就未如所愿。女事主更加成为事件中唯一被发告票的人，司机没有受到处罚。警方说没有扣上安全带的乘客配合调查，故此免于处罚。人权仲裁处获悉事件起因是一名警员指责女事主没有扣上安全带，同时表示会向她发出告票，以及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不过关于女事主冇扣上安全带的指控并不正确。录影片段显示在她落车前有解开安全带的声音作为佐证。女事主稍后在省级法院成功推翻她的告票。录影片段同时显示女事主当时冇任何迹象表明处于醉酒的状态。人权仲裁处认为警务委员会的论点缺乏说服力，被视为事后辩论，未能充分解释警方反应过敏以及事态升级的原因。警方的行为反映出缺乏克制，最终会侵蚀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女事主尊严、情感以及自尊受到损害，获25,000元赔偿，另加1,398元，用于更换佢跌在地上损坏的手机。温哥华警方未有透露涉事警员会否面临内部纪律处分。BC 保守党内讧风波再起，早前有报道说一名前党员涉嫌雇用私家侦探监视现任省议员、一名记者以及曾经同保守党共事的人士。前党主席 Asia Esley 说他同其他十几人正成为一名私家侦探的调查对象。据报侦探由党内人士雇用。 Esley 说他星期三接到电话，来电者表示他同其他十几人正受到私家侦探的调查。他说保守党现任主席向他透露，保守党前执行董事 Elaine Allen 雇佣这名侦探，同时涉嫌挪用党内资金支付费用。另外有报道说保守党聘请的律师亦指控 Allen 在执行董事期间雇佣这名侦探。党领冯杰尼被问及事件的时候说毫不知情，他同时重申不会辞职。安省省长办公室澄清，省长未有公开表示支持安省多伦多市长周志伟竞选连任。蔡慧娴报道。
3: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坚称没有计划去正式表态支持任何一位多伦多市长选举候选人。杜格福特在前日于一项联同周志伟以及其他官员召开同选举无关的记者会上，被传媒问及即将在下个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杜格福特说他同市长关系非常好，将继续支持市长。

0: 对方做得非常出色，道教复佛又叫大家自行意会他的意思。这番言论被普遍理解为道教复佛支持周志伟争取连任，而省长办公室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要澄清道教复佛不是表态支持周志伟，也都不会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声明指省长是展现出他会同不论任何政治立场的人合作，以增进安省人民的利益。而道教复佛在今朝早接受本地 News Talk 听听访问时说，大家的理解不是他的意思，他的原意是只是想在较早前有问题是关于市政府和安省政府因为中南超速驾驶摄影机意见分歧的提问之后，想确定他和周志伟的立场是一致。道教复佛说他所讲的只不过是真话，他和周志伟是合得来，但这样不是表态支持对方竞逐连任。
1: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至少三人死亡。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表示，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拿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
1: 新闻报道完毕。
3: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4: Terra Plaza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erra Plaza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erraPlaza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湿度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下个星期的今日，即是下个礼拜五呢，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啦。那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都跟大家一起去庆中秋的。那么讲到无论即是节日又好啊，或者每一个节日，可能你大个已经都会觉得每年都是这样过的啦。又或者你已经开始想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会怎样啦。那其实我今天先跟我电台的同事在这里聊天，都有即是有几个不同的同事不约而同咁样讲，就谂起就系话，未来真系到我哋退休嘅时候，佢话我有啲朋友就叫我去大湾区生活，咁我就同佢分享咯。大湾区而家系9+2个城市啊嘛，其实嗰两个城市就系香港同埋澳门，咁其实嗰即系另外9个城市，即系原先咧就系、是、即。

就是你看看，即由右边来到左边，咁跟住就深中通道，由深圳，你即香港上深圳，深圳再嚟中山，就好快啊咁。咁我之前都有讲过，香港而家唔系中山而家有小香港之称。咁我都有我即同我同事分享开，就系、是、如果你即退休嘅时间啊，退休嘅年龄啊，其实可以申请医疗券啦，即香港嘅医疗券啦，跟住喺翻而家大湾区有啲嘅医院咧，佢都有香港医生坐镇啦，同埋譬如深圳咁嚟计先咧，亦都有定点嘅医院咧，就系、是、特别 for 香港嘅朋友，即系揸香港身份证嘅朋友，就系翻到嚟大湾区嗰度退休啊咁。咁啊，跟住咧，亦都有啲同事就问起我啦，佢话宝宝你尝试咗呢一排冇揸车，因为其实咧。我 lease 完架车之后，即系喺我之前半年旅居前，我已经啱好啲时间就 lease 完咗嗰架车啦。跟住冇几耐我就去咗旅居啦。咁啊，跟住到而家其实差唔多都大半年啦，应该差唔多一年啦，因为十一月就系啱啱好一年嘅时间啦。咁喺我冇再买车、冇再 lease 车嘅情况之下，咁我即系亦都停咗我嘅车保险啦。咁喺加拿大生活，当然我觉得一个家庭点都好，点都要保留一架车嘅。咁啲同事譬如讲起就系话啊，谂紧退休之后嗰阵时个车点安排啊，可能都会少架车咁。咁我自己觉得理智啲咧，每个家庭都系 keep 住一架车，咁啊即系最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需唔需要咁多架车咧，你自己见仁见智决定。咁我自己而家嘅情况系咁嘅，因为我系唔需要每一日都要出街，所以对于我嚟讲，譬如我一个星期我要处理啲咩工作啊，或者。咁譬如我自己嘅另外一个范畴嘅工作都有旺季，有淡季啦，即系婚礼方面。咁啊，另外仲有譬如除咗电台之外，我仲有喺另外一间公司度系专门负责佢哋 AI marketing 运营嘅嘢嘅。咁其实对于另外呢间公司嚟讲咧，我亦都系唔需要每日即系要翻到公司。咁我譬如有阵时 Zoom meeting 又得啊，或者即系嗰日可以翻到公司同啲同事去见啊，去同佢哋分享呢个星期我喺 AI 当中吸收咗啲乜嘢嘢系适合佢哋。去部署落去喺佢哋嘅 marketing 喺佢哋嘅公司当中噶咁，即系呢啲嘅会议我会 group 埋一个礼拜，就是、同一日就发生晒咁一次过出去咯。咁啊，简单啲嚟讲咧，亦都系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有三个平台，我知道大家用开咧就是、一个 U 字头嘅。咁譬如多伦多嘅华人咧，佢亦都会有唔止一间我知道，但系其中有一个一个机构就专门系讲中文嘅。咁譬如你提早你约佢去机场啊，或者去边度啊咁，咁你可以提早譬如约。我哋呢啲講中文嘅機構啦，咁如果我即刻要出街嗰下咧，咁中文嘅機構咧又未必可以即刻提供到即係俾車過嚟接我嗰啲嘅服務啦，咁所以我就會有三個唔同嘅 app 嘅平台，我就同呢啲同事喺度分享，咁佢哋就同我一齊傾偈就計啊，咁呢條數係會慳得幾多錢啊？咁而家咪慳咗好多錢，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咧，你首先唔好諗係咪慳錢先，雖然個事實係真係慳咗好多錢，因為我唔使公車啦嘛，我每個月都唔需要俾保險啦，咁仲有個方便程度你都要考虑嘅，因为我觉得凡事都系要两面睇嘅。而家不断要去提升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咁个过程当中你就要谂翻你自己嘅实际情况，咁同埋仲有你嘅家庭情况会系点样样？譬如夜晚。我可能主持一啲嘅活动啊，主持婚礼啊，嚟紧亦都系，譬如一啲嘅企业啊，圣诞 party 啊，倒数啊咁，我总系会夜放工噶。咁呢个时候会点咧？我夜晚咧，如果系同朋友食饭，通常佢哋会送我翻屋企嘅。咁但系如果做活动呢一啲咧，活动现场咁，亦都有啲朋友知道唔揸车噶啦，咁佢哋都会送我翻屋企。咁有阵时就会小官红嚟接我，咁啊车我翻屋企咁。咁特别系女仔，我会特别小心，就系话如果你过咗譬如八点钟之后啊，咁你可能就会同屋企人讲，如果你唔揸车嘅话，就等佢哋车你翻屋企啦。咁麻唔麻烦咧，就见仁见智嘅，亦都系睇翻你嘅实际状况。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就是、我之前都有问过我嘅保险经纪嘅，我就问佢，我话而家我停咗个牌啦，如果我嚟紧。因为我嚟紧嘅人生计划都系会一段时间喺亚洲，一段时间喺加拿大啦，咁所以我呢种情况，我系暂时唔会再去买一架车住啦。咁我话如果终有一日我喺呢度长住翻嘅时候，我要买一架车啦，我个保险费又点咧？嗱，呢个亦都系好需要我哋注意嘅。你知道如果你翻香港翻去大湾区，同啲朋友讲你呢度嘅车保险，我哋一个月嘅车保险几乎系等于人哋一年嘅车保险啊！即系你计翻港币好，人民币好，咁
啊，我呢个朋友就同我讲啦，佢话嗱，通常正常嚟讲咧，人哋唔会理你咩。

原因，总之你的保险就停了，所以到时保险一定要贵的。但是即譬如你有你自己的车保险的 agent 呢，他跟他们相熟的保险公司，他也都会去说明你的情况。前提当然就是你没有罚单、啊、你之前没有这些违规，没有扣分这些啦。在这个这么乖的情况之下，就即是要譬如、有 agent 要帮你跟保险公司去讲明你这个情况。但如果你说我平时是直接上网按的，上网买的，如果你真的中间好像我咁停一年半载的保险呢，咁就真係可能冇呢种嘅机会去俾你去解释点解你会停咗个保险啦。嗱，呢个係我自己嘅经历，我自己嘅经验，但我係绝对建议，如果你真係有呢个决定嘅时候，亦都要諗埋，如果终有一日你会揸返车嘅时候，你要返个车保险嘅时候会点呢，你最好就问你相熟嘅经纪朋友，等佢哋去解答你呢个问题啦。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中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中诚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2: 大众论坛，
3: 同大家用另一。

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九六一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会主持一个 pickleball 嘅开球礼啊！我知道，哇，喺我哋社区成个加拿大，唔单止你翻到香港、美国啦，总之系好多好多人玩呢个 pickleball， 系咧，听紧节目嘅你都系狂热分子之一咧。咁我留意到呢个现象好耐嘅，但我就一路冇去接触啊。我今年基本上嗰啲我觉得好攰嘅运动，我都冇再去玩啦，包括就系踩单车啦。哦，系喺呢度咧，我要预祝我嘅单车师傅啊，大光仔啊，佢嚟紧好快就系佢嘅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啊，师傅！跟住咧，仲要预祝下个礼拜五，亦都系中秋节生日，我多伦多嘅同事啊，细啲生日快乐，我哋工程部嘅同事。咁啊，即系嗱，单车我冇踩啦，跟住我上嗰年都有去爬龙舟嘅，咁但系咧，其实当时我系同小碗红一齐，人生第一次去尝试爬龙舟。咁然后之后佢就热烈地爱上，跟住我就热烈地放弃咗啦。即系今年我又冇踩单车，我又冇爬龙舟。不过讲开爬龙舟咧，我讲完 pickleball 呢一部分，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因为而家即系龙舟队系继续招人啊，即系好希望吸收啲新血啊、热血嘅朋友啊，就系、是、香港人多伦多龙舟会吓。呢个我转头再同大家分享。咁啊，所以今年咧，我除咗即系好静态地打下 golf 之外，嗰啲要好喐、好多力，我觉得好攰嗰啲，我就冇去玩啦。咁啊 ，pickleball。因为我今次接了这个任务，即是听日主持一个开球礼，所以都令到我这排就更加多关注 pickleball， 譬如哪里是个 kitchen 啊，有些什么规则啊，什么规矩啊，咁然后呢，我都会慢慢想了解点解咁多人喜欢打 pickleball， 即是他咁快时间之下咁多人都咁热血喜欢玩这个运动，他是集了网球啊、羽毛球和乒乓球一些元素的一种球类运动嘛。咁啊，他的场呢就比网球场细，球拍咧实心嘅，个波咧就系一个窿嗰啲，即系好似塑胶波咁样样，但系就好爽嘅，即系玩起身好爽。我接触过一下啦，但我真系冇去打到啦。咁总之佢嘅门槛入门槛就好低，同埋真系唔需要咁辛苦。我觉得呢样嘢系嘅，即使你零基础咧，你好认真咁开始打第一场咧，你都会好快上手。其实我哋人去接触一样嘢嘅时候，其中有一样令到我哋 keep 住去玩嘅，就系嗰种嘅满足感，嗰种嘅成就感啊，就系我打得到。哇！呢样嘢好重要，因为一个运动咧，如果第一次玩，已经令到你觉得哇好难啊，追唔到啊。譬如你学网球，我知道有好多打网球好叻嘅朋友都有听节目啊。咁啊，运动健将啊，你哋系咁然后，但系网球其实我都学过，即系消耗好犀利啊，我觉得好辛苦，同埋咧烈日当空之下去打嘅时候更加言之辛苦。咁啊，pickleball 就啱啱相反啦，你真系你未必要打得好好，但系已经是很享受那种感觉啊。美国有一个最新的公布数字，在上个年大概有2430万的美国人都玩过 pickleball 的，你听清楚，是2430万，早在2020年的时候，那时才是420万，短短五年之间，在美国参加的人数接触这项运动是超过了五倍了。还有以前呢，去真的接触这个 pickleball 的人呢，你会感觉就是啊，应该是13至20多岁啦，咁样当时参与嘅最高年龄组系呢个组别，但系而家慢慢就系唔同组别嘅人，你睇下你身边，包括你自己，哇，都精力充沛，好有活力地去接触呢一个运动啊！其实研究开长寿嘅人咧，都会觉得就系话打 pickleball， 佢系点样讲咧？佢系令到你唔会觉得太辛苦，但系你又愿意一直咁样样玩落去，同埋呢项运动系令到我哋嘅心肺。是有很好的一个调节，因为它转身的动作、移动、手

0: 眼要協調啊，又要保持平衡啊咁。所以係咧，呢個就係你好中意打呢個 pickleball 嘅原因咧。我又想同大家由 pickleball 開始講到另外一個運動啦，就係龍舟啊。咁啊，龍舟曾經我接觸咧係嘅一個真係哇，呢個真係要出好多力，團隊精神、協調能力，同埋仲要你應承咗，即係譬如你 commit 咗我一定呢個季度要玩嘅，嚟緊你肯定有個目標會比賽噶嘛。比賽之前每個禮拜嗰一次甚至兩次，每次有陣時一個鐘，有陣時兩個鐘嘅訓練，你係真係要風雨不改，然後去訓練。因為你一個龍舟上面嘅人，你真係少一個可能唔覺，但係個個都話：，我得閒先嚟啦，或者我今日唔想嚟啦，或者我放工遲咗唔嚟啦咁。咁你條船點爬？即係你好難去訓練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即係未嘗試過呢項運動，同埋好想嘗試嘅話，我覺得起碼嘗試踏出第一步，無論 pickleball 又好啊，你踩單車又好啊，爬龍舟都好啊，我覺得係絕對可以試嘅。你唔試你點知你自己唔中意咧？你試咗唔中意，咁你可以唔玩嘅啫。但係如果話唔定你試咗你中意咧咁，咁喺呢度咧，我亦都希望大家有機會，如果係想加入龍舟賽事的話咧，可以加入多倫多香港人龍舟會，因為最近咧就繼續招募緊新會員啦。總之咧，小碗紅就喺呢個龍舟會，哇！佢真係好勤力，出曬力咁樣樣爬，同埋佢哋最近幾次比賽都攞到好好嘅成績嚇，恭喜曬！咁啊，嚟緊亦都喺呢個禮拜日啊，喺多倫多呢邊咧，佢哋亦都有一個嘅即係爬龍舟嘅試玩嘅，詳細咧大家去留意佢哋嘅社交媒體。所以咧，你睇下打 pickleball 又好，成班人一 team 人喺龍舟上面都好，你睇落嗰個形式好似完全唔同，其實咧係滿足緊我哋現代人一樣好相似嘅需要。嗱，下一部分翻嚟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點解而家越嚟越多人中意運動，沉迷於運動，而最緊要係咩啊？運動俾到我哋係真係好密集嘅滿足感同埋成就感啊！
1: 心情我能感受。

0: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大学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头4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嘅食品啦！
1: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早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4: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2: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你对运动是不是很狂热、很热血和很执着啊？即以前我们说就是运动啊，一个人也可以运动，做 gym 也是运动。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啊，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呢，运动啊，即由之前好譬如跑步啊、踩单车啊，咁当然喺加拿大亦都有各式各样嘅其他运动啊，冬天有啊，夏季亦都有啊，譬如滑雪啊呢一类啊咁。咁但系你有冇发现一个人，譬如你自己咁嚟计先啦，你可能唔系净系中意运动咁简单啊。如果用心理学入边嚟解释嘅话咧，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咁就系话人长期有动力，通常咧喺心理学上边咧系需要满足到几样嘢嘅。第一个要满足嘅咧就系自主感，即系觉得自己有选择，我可以决定自己点做。第二种咧叫做胜任感，即系我感觉到自己做得到，而且系越做越好。第三种咧就叫做连结感，即系我觉得自己同其他人有连结，我哋系一个团队，我哋一起去发力，就系为嗰个目标，为今次嘅比赛去即系团结，而冇异心冇杂念噶，亦都即系，总之我好被佢哋感动嘅。其实呢样嘢，头先讲第三样啦，连结感啦，即系你系好深切知道自己系一个群体入边呢一份子，而你出嘅力对呢个群体嘅成功达成目标系有意义。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就系现代工作。

環境反而俾唔到，即未必俾到呢三樣嘢我哋。但係如果你參與一個運動，更加如果係團隊嘅運動，一 team 人嘅話咧，甚至亦都參加比賽嘅話咧，頭先講呢三樣嘢，自主感、信任感、連結感就好容易出現啦。我首先講第一樣呢、這個自主感，成年人嘅生活其實有好多嘢，我哋身不由己啊，唔係我哋自己可以決定嘅。譬如公司加唔加你人工，升唔升你職，會唔會重組，你控制唔到，經濟好唔好你控制唔到，你淨係知道哦，美聯儲加咗息啦，美國加息，跟住歐洲加息，日本又加息，咁跟住其實對於我哋係即係點啊咁樣，呢啲我哋控制唔到，人工幾時加你控制唔到，老闆欣唔欣賞你，你更加控制唔到。有陣時咧，我哋已經好努力啦，但係個結果咧未必完全反映出我哋真實嘅付出。咁呢種感覺耐咗咧，原來個人個心就覺得好攰啦，但系运动唔同、哦。你今日跑唔到五公里，你可以慢慢练。你今日个pickleball飞埋嚟，你接唔到，你可以再练一次。龙舟你今日跟唔到人哋嘅节奏啊，好啦，下个星期再练。你会见到自己做咗啲嘢，然后当你真系努力嘅时候，你系知道只要你努力系会改变向好嘅方向。所以有阵时成年人真正缺少嘅咧。唔係缺少成功，而係一種我做咗啲嘢係真係有用啊！係呢一種嘅感覺。而家我哋活喺呢個社會，其實有一樣嘢叫做無力感，即係無論我點努力，我去唔到我嘅目標嘅。無論我點努力，間屋都好似仲未供完嘅。你個個月或者唔好個個月咁殘忍啦，你每個季度一年落嚟，你再睇下銀行嗰張 statement， 你就發現嚇、還咗咁多錢，原來都係利息嚟㗎咋，嗰、那個本金還咗雞碎咁多㗎啫。即係呢種就係氣餒，即係氣餒啊！我努力咗。但是个感觉好像冇乜用啊！好啦，呢、這个就是自主感啦。跟住咧，第二样嘢咧就叫做信任感。工作世界入边啦，回归好多时候都好慢啊。譬如你做一个 project 三个月，最后老板可能净系同你讲一句 OK。嗱，其实老板冇错噶，老板唔系嚟日日嚟氹你，俾掌声你，啊，你真系做得好叻叻猪啊！咁样唔会个老板唔系呢个角色嚟噶。如果你老板会咁做嘅，再加埋加你人工升你职嘅，咁你真系好好地为呢个老板卖命，即系正常噶。你做完个 project， 我做得好好，佢赞你系人情，佢唔表扬你亦都系道理，所以 OK 就 OK 啦。咁甚至咧，你喺工作上面你做得好都唔代表一定升职噶，你努力亦都未即刻话会有人睇到噶。但系运动嗰个反馈就系非常之快，你琴日做到十次，今日做到二十次，琴日跑完个五公里咯。今日你谂下，不如就系跑多一公里啦，即系500米、1000米啫，咁跑啦，咁你又跑到咁，同埋你跑到之后你又计啦，上个月跑五公里用咗40几分钟，今个月就系仲早咗2分钟，咁你已经好兴奋啦。咁啊，讲到个波而家接唔到啊，唔紧要，下一场接到咁，爬龙舟冇气啊，嗰200米、500米，仲有咩最后50米嗰阵时候，我成日觉得点解个50米会咁远嘅咧？我已经爬到冇晒力噶啦。咁但系而家，当你以前爬唔到，即系而家你爬到，你睇落呢啲好细嘅成功，但系你知唔知对于我哋大脑刺激系几咁重要啊？我哋嘅大脑系好需要呢啲成功啊，因为人咧一感觉到。你自己原来我得噶喎，咁自然就想会再做啦。心理学上边咧，其实亦都有一种嘅讲法嘅，就系话唔一定要赢人啊，只要你感觉到今日嘅自己比琴日嘅自己好啲啲，就已经足够有个力量可以令到你继续落去。所以点解咧运动会上瘾啊？呢样咧，我相信可能你本身已经运动上瘾嘅人，你会明白，但系可能你又想探究一下心理学层面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又或者听着节目的你不明白你的另一半，你老公、太太或者仔、女，即是哇做运动还认真过翻工，还勤力过去翻工创业，为什么呢？你不要反对他们，因为你当我听你听我讲完之后，其实你就是会明白。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不只是说生理上面那种上瘾，不只是出汗那么简单，是有心理因素的，是即是一个运动
运动上瘾的人，他是开始迷恋一种的感觉，就是说原来我还有价值，原来我还可以进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特别当我

又大一岁啦，又大五岁啦，又大十年啦嘅时候，人系会不断地忍唔住就会怀疑自己嘅价值，怀疑自己仲有冇用啊，我仲有冇呢个体力啊咁。你去到人生嘅某一个阶段嘅时候，我哋每日做嘅好多嘢都系重复噶啦，翻工啦，还信用卡钱啊，交账单啊，供楼啊，处理屋企啊，照顾家人。有阵时你好耐冇试过一样新嘢，然后清晰地见到自己由唔识变到识，其实运动就是俾到我哋人类心理上呢种满足嘅感觉，我哋 feel 到自己嘅进步感啊。跟住我头先讲呢个第二样嘢咯噃，跟住就系胜任感啊嘛。第三样啦，就系嗰个连结感。呢个就系我觉得我今日讲嘅，无论系 pickleball 又好啦，龙舟又好啦，特别有意思嘅 pickleball 好多时候都系双打，龙舟更加明显啦，就成班人一齐就坐喺一条船入边，你一定要同其他人一齐。所以有阵时咧，一个人以为自己去运动净系为咗健康，但其实心理层面咧，唔系净系为咗健，即系当然咧要为健康啦，你会去消耗你嘅卡路里啦，但你甚至会被人期待你会出现啊！你是一 team 噶嘛，你唔嚟咁，咁只船又唔够人，你打 pickleball 咁，你个 partner 唔喺度，咁你点打？即系当然你临时组队又得，但系你有阵时你系固定个 partner， 你就即系一齐噶嘛，我会等你噶，嗱，我同你一组噶，你要嚟啊，到时见啦咁。你知唔知呢啲我哋听落好普通嘅说话系好有力量？成年人越大，朋友圈未必自然增加。翻工之后咧，好多关系都系变成功能性。咁啊，但系运动入边嗰种关系系唔同噶，你唔需要交代自己做边行、月入几多、身份系乜嘢嘢，大家一齐去打场波，一齐去爬龙舟，而嗰一刻咧，你系某一个 team 嘅一部分，所以咧，我就觉得现代人越嚟越重视运动，某种程度上唔系话突然间大家去特别注意健康，即系当然大家都注意健康，但我系一路就想深层思考啲，就系点解会咁狂热嘅咧？咁其实我哋。讲运动啱啱就系补翻我哋现实喺个生活世界入边啊，有三样可能会缺少嘅嘢，就系、是、我有选择，我睇到自己进步，我有一班人同我一齐。如果工作未必俾到你嘅成就感，运动俾到你；如果生活有好多嘢你控制唔到，运动至少有一部分你控制得到。如果成年人嘅世界越嚟越孤单，运动又俾到个群体你。所以咧有阵时我见到，即系佢一个人一班。人对运动非常之上心，其实他们不是只是我要减肥，我要瘦一点，我要健康一点，他可能在个运动里面重新找回一种很基本的心理感觉，我做得到，我有进步，我有人同行啊。所以在这里好了，我都要鼓励小婉红啊，给心机啊，因为他今年呢无论在踩单车啦，亦或是龙舟这个运动，这两个运动他都是取得很好成绩。那其实下一年他是有一个目标的，我很希望我可以去到法国见证你这个目标，好不好？那好了，转头回来那部分呢，咁我会再拉深一层啊，就话当一个人喺生活入边越嚟越觉得好多嘢控制唔到，点解我哋会特别需要一啲可以掌握嘅嘢咧？咁其实呢个同现代人嘅焦虑、挫败感，甚至对生活嘅掌控感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噶。最后嗰部分翻嚟同你哋分享。

节目咧，你听完之后，可能你会更加对点解自己或者你嘅身边人对某项运动咁狂热嘅咧，咁你会更加深层次地去明白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都要补充嘅，就系掌控感。我哋现代人有一个几矛盾嘅地方嘅，即系表面上我哋人类啊可以控制到好多事啦，比以前就控制得好多啦咁。咁但系其实另外一方面，我哋对人生真正重要的事会慢慢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即是没了那个控制感。譬如刚才我所说的经济会怎样，公司裁不裁员，楼价息口物价，一段关系会不会改变，甚至你是已经很努力了，但结果未必是按照你的方向去发展。还有就是生老病死我们真的控制不到，所以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每天都这么忙，我每天都这么努力，但我究竟有多少多嘢真系可以由自己决定噶咁。其实心理学上面系好重视一个人主观上觉得自己对生活有几多嘅掌控能力啊。嗱，呢度咧我所讲嘅咧就系话你真系系可以 control 到嘅，冇人可以全部 control 到所有嘢。重点就系话嗰个感觉，你做一件事嘅时候，你可以影响嘅结果。当一个人长期觉得自己无论佢点努力点做，佢都影响唔到嘅结果，佢心理上系非常之消耗，最后佢就有机会就系变成系习得性无助。简单啲嚟讲就系话，我试过啦，我点努力都好，我改变唔到嗰件事，咁佢最后点啊？呢种习得性无助就系话，佢可能连原本可以改变嘅嘢，佢都唔想再试啦。所以点解你会见到而家其中一部分真系我讲躺平嘅人？是属于习得性无助，他有试过的，他试得太多次了，他亦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成功是成功之母。

无论嗰个阿妈系边个都好啦，佢觉得佢控制唔到嘅结果，佢觉得佢成功唔到啦，已经工作入边咧，尤其容易有呢种嘅感受。譬如你嗱，今个礼拜啦，你做好咗一件事，又做下一件事，一个 project 系咪又完成咗啦？唔一定有人记得，你解决咗十个问题，大家净系会问：诶，嚟紧第十一个又有问题啦，点解决啊？咁久而久之，人系会失去一种完成嘅感觉。但系运动有一样嘢系好直接嘅，佢有。开始有个过程，跟住有个终点，咁所以呢样嘢，我相信热爱运动嘅朋友，你哋系完全能够感受到嘅。唔单止你个身体有呢种嘅节奏，同埋你个大脑亦都会完完全全收到一样嘢，就系、是、诶呢件事完结咗啦，呢样嘢完成咗啦。你记唔记得咧？我有同大家去分享过，我哋而家现代人攰嘅咁内耗，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因为有好多嘢咧系未完成。未完成的关系，未完成的情感，未完成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脑成日就会它自动的，不是你拿回它出来的，它就会自动将这些未完成的东西不断地抄回出来，你都没有用手去抄出来，你的大脑就是一段就是不断地运作，就令到你整个人很累。但是当运动你去到个终点啦，你完成咗啦，呢种嘅完成感其实已经喺心理学上面系一种心理休息啊。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运动系可以令到我哋翻去当下嘅呢一刻，你好投入，你出汗，你 feel 到你身体系仲有咁多嘅动力嘅。你睇住个波，你爬龙舟听住个节奏，你踩单车亦都有本身佢嗰个 pattern， 你跟住佢，你知唔知？我后来慢慢先至。明白点解踩单车好有经验嘅人系一路同我讲，宝宝踩单车唔使出力噶咁。当你着住对单车鞋，跟住你踩住部单车，你 click 咗落嗰个位嘅时候咧，其实你抬腿即系踩单车啊，你起脚同埋踩落去，你已经系一个好嗰、那个 momentum 系已经系 keep 住一二一二一二。点解你越攰你越唔可以停落嚟？因为你停咗落嚟再重新开始系好难嘅。但你跟住呢种一二一二，你抬腿。再踩落去，即系正常踩单车，你系踩落去先出力噶嘛。但系你如果你真正着住啲单车鞋嘅话咧，你 click 咗脚之后咧，其实呢一种佢就系一个感觉上好似唔需要出力，但系你就要 keep 住嗰个节奏咯。咁而家我慢慢开始明点解我啲前辈啊、啲朋友话俾我知，宝宝踩长途单车系唔使出力噶咁。但系点解我都仲系觉得好攰？好啦，翻嚟我讲头先讲呢样嘢啦，就系、是、总之你要个热爱运动，就系我头先讲呢种嘅掌控感。这种的完成感，原来现在我们现代人只需要每一天知道，我今天我来了，我做了，我完成了，就已经足够了。那这个周末呢，无论你选择什么运动都好，甚至我是鼓励你去试一样你未试过的东西。虽然运动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但你是能够去明白当中的道理。每一个人接触不同的运动，它是会有人生体会，不是只是出汗、啊、或者譬如我喜欢 surfing、啊、晒黑那么简单、啊、到今时今日，其实隔了都大半年了，我已经没有落水了，即是 我没有去冲浪，但我都依然记得我教练提醒我的，即是他，我是初学嘛，对于我这个初级来讲呢，我教练是会话俾我知，佢会帮我揀个浪，佢会拧转头睇到喺大海上面嚟緊呢个浪，佢知道我係接得住啦，佢叫我企上嗰塊板嗰度。但係有陣时候我真係分心，我就係做乜嘢嘢呢，就係、是、做嗰个运动嘅时候，我喺度諗緊，又喺度諗緊哲學嘅问题。四个浪嚟嘅时候我企上去我接得住，点解呢？点解其他浪我又接唔住呢？哎呀，咁最后我咪就係好多浪都接唔住囉。最后我最记得我教练就问我，他说我明明叫你 stand up 啦，一二三，做咩你做唔起身嘅咧？我就同我教练讲，我思考紧人生啊，教练。所以其实即系运动，除了令到我哋出汗啦，仲有就系我今日用咗咁长嘅篇幅去讲，就系会满足到我哋人类嘅心理需求嘅同时，同埋我而家要加多一样嘢啦。你一路做运动嘅过程当中，你系会去思考一啲哲学嘅问题，即使你嗰一刻你未将佢归结于哲学嘅问题，你我。譬如踩长途单车，你当你去踩到80公里去到100公里，即是一日之内，即是 I mean 那10-8个钟你踩82公里。小婉红在早两个礼拜的 weekend， 他用了10
几个钟，18、19个钟，佢踩咗320公里，即系一日落嚟咁样踩。

咁我真係好佩服佢嘅。喺呢个过程当中，人嗰个意志力啊，係你意志力之就係你觉得自己唔得啦，唔得啦，唔踩落去啦，我要食 energy bar 啦，我要食嗰啲 gel 啦，食完你自我感觉到，我又有返力量啦咁。但係呢个过程当中係孤独嘅，你係一个人去完成。咁当然你会一 team 人去陪你嘅时候，亦都係你会觉得大家都喺度努力。咁然后你听到大家嘅呼吸声，一二嗰种嘅声音。咁譬如你打 golf， 你嘅安之，除咗你嗰一刻系要倾生意之外，但其实打 golf 嘅朋友知道安静系好重要嘅，同埋你唔可以一路谂住我要打到个波。当你越谂我要打到个波，你就系打唔到个波咯，或者打歪咗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呢啲即系所有运动，我接触过噶啦吓，我都觉得入边就去系会有人生哲学啊！哇，系好激动，做完一个钟节目，我都好似做完一场运动咁样样。嚟到尾声，嚟到终点啦，我就想重新建立一种嘅感觉。人生未必样样嘢由我控制，但至少有一部分我仍然可以好好掌握啊！希望呢个周末大家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呢一小部分。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几十名倡议者及前线工作人员昨日在 BC 城镇联会年会呼吁城镇领袖及市选候选人采取切实行动，解决亲密伴侣暴力问题。受虐妇女援助服务中心执行董事话，会议给予他们机会发出声音，询问市长、市议员以及市选候选人会否采取行动，抑或会继续淡化问题。他是指警方和政府官员对亲密伴侣暴力问题轻描淡写处理。他提及 Sandwich 一宗案例，案中一名女子虽然获当局发出保护令，不过最终被发现倒闭住所，他的前伴侣被控疑及谋杀。维多利亚妇女过渡之家组织发言人话，大维多利亚地区有13个城镇及6支警队，在确定个案由哪个部门负责的时候，遇上极大的问题。省长韵大卫今日会在 BC 城镇联会年会最后一日会议发表讲话，他曾经指示党内成员做好选举准备，以应对可能在省固定选举日期两年前提早举行省选。多位城镇领袖早前在大会上发表演说。BC 保守党内控风波再起，早前有报道说，一名前党员涉嫌雇佣私家侦探监视现任省议员、一名记者以及曾经与保守党共事的人士。前党主席 HJS 说，他和其他十几人正成为一名私家侦探的调查对象，据报侦探由党内人士雇佣。Ashley 话，喺星期三接到电话，来电者表示佢同其他十几人正受到私家侦探嘅调查。佢话保守党现任主席向佢透露，保守党前执行董事 Eileen Allen 雇佣呢名侦探，同时涉嫌挪用党内资金支付费用。另外有报道话，保守党聘请嘅律师亦指向 Allen 喺执任执行董事期间雇佣呢名侦探。党领冯杰尼被问及事件的时候表示毫不知情，他同时重申不会辞职。联邦公布一项计划协助年轻人，蔡慧娴报道。
3: 联邦就业部长哈杜公布，渥太华推出一项8亿8千万元的计划，令年轻工人可以在熟练工种行业得到有薪酬和在职经验的工作。明年初开始，年轻国民将可以得到最多4个月的有薪实习机会。有关资金是来自执政自由党在春季经济报告中提出投资80亿元去提倡全国各地熟练工种的项目。至于在今个秋季较后时间，任何由2025年4月以来完成了学徒训练并且获得红印章认证的技工会获得5000元的奖金。渥太华预期会在今个秋季公布协助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更多学徒训练的计划，亦都计划由明年春季开始增加学徒接受训练期间的就业保险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4: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点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示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

0: 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 1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 88%。
2: 好声好听961，
3: 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4: 早晨邓婶，我是 B 超。
5: Hello， 先生，朱超你好。
4: 系啊，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5: 好啊，都系推介嗰啲水果，靓水果啦。咁嘅下个星期五就中秋节咯噃。咁我哋包括有越南嘅红玉蜜，有荔枝、美荔子、粗月红梨，带粒嘅青荔子，澳洲嘅甜柑、星高啤梨、亚洲梨、香梨、甜柑仔、黄金奇异果、鸭嘴梨。武佛的甜橙、基拿苹果、宇宙苹果、富士苹果、莲藕、粉干、夏威夷紫色的番薯、南美虎仔、日本种番薯、鲜特及甜豆、雪豆、竹子茂根、马蹄、大芋头、萝卜、本地的类工作凉瓜、芥菜仔、荷塘芥兰、芥末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月饼、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金针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喎。
4: 系啊，今日系咪要特别讲下呢个秋月梨啊？好靓喎！
5: 系啊，翻咗奶盒装嘅秋月梨，又大只又甜啊！咁咧，今日周末咧，大家嚟买翻啲奶盒装嘅秋月梨啦，仲有好多其他嘅靓水果啦。咁啊，奶盒装嘅咧送俾人又好睇又好食。咁啊，真系买翻啲靓嘅水果咯喎。
4: 嗯，好提议吓。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5: 好，大粒靓片$63嗰一包，越南嘅黑虎虾$16.90嗰一包，野生贝皮嘅黑鱼摆$7.90嗰一磅，去头嘅白虾$7.90嗰两包，牛奶奶饼$2.40嗰一包，鸡食$4.40嗰一磅。又粉又甜的南美虎仔$2.90嗰一磅，荷塘芥兰$2.40嗰一磅，南平嘅油菜苗$2.40嗰一磅，上海苗$1.60嗰一磅，荔枝美提子$2.90嗰一磅，澳洲嘅大甜柑$2.90嗰一磅，香梨$1.60嗰一磅，秋月梨$2.90嗰一磅，武佛嘅甜橙$1.70嗰一磅，西瓜$4.90嗰一个，咁我哋个货品够新鲜又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4: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下星期再倾过，拜拜。
5: 拜拜。
3: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6: 每日买送好贴士系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都不单止咁啊，而系每一次咧去呢啲咁嘅活动咧，就系见到好多朋友嘅，咁啊成日咧会 say hello 啊，好 nice 啊，大家见下面啊，知道对方嘅情况好咧，就已经好开心，好有意思嘅吓，咁所以咧，琴晚咧就真系好高兴。咁但系至于咧话即系个现场点样，我今而家唔讲字，一阵间先讲下。而家咧就提醒大家，今日咧我完全觉得咧系呢一个秋老虎啊，因为通常都系咁噶，即系要热一热咁，然后先至真系冻翻。咁你知咧喺九月初嘅时候咧，一路都几凉下噶，然后今日我揸车嘅时候真系觉得，哇，真系有少少危局喎咁。咁相信咧，应该咧就系呢一个秋老虎啦。咁啊过埋咧，我哋就真正会冻噶啦。咁当然咧，今日亦都好好亦提翻啦。其实我咧一路都唔敢咧，就系有个信心嘅。究竟会唔会咧？系咪真系以后都唔使改钟咧？咁今年应该系，起码原来有咁多好处喎。点解咁多年之后大家先同意唔改钟咧？

0: 呢个改宗啦，我记得30多年前我移民嚟嘅时候，已经哦，哇，咁啊，即仲有嘅，即系其实呢个世界得翻一两个国家仲喺度吓，夏天啊，冬啊，就秋天啊，冬天啊，喺度改宗，咁咧就系好麻烦嘅，因为每一次都要提大家，有时你约会呢啲真系会甩漏噶嘛，即系会约错咗噶嘛，真系唔知道嘅时间改咗，好啦咁。我今次喺度笑，因为豪豪咧就猛喺度数话啊，原来唔改钟我哋有咁多好处嘅，譬如话咧，我哋嘅身体始终啊，因为成日忽然间转一个钟都唔知做乜咁样吓，咁然后咧就最好笑系呢个逻辑啊，我觉得最好笑就啊，我哋改咗钟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咧早啲天光，咁咪早啲天黑咯，咁咪一样咯。我就觉得是好好笑的呢一个逻辑啊，好啦，咁其实呢样嗰样咁啊，真系搞到好多，咁就猛话哎呀好多好处嘅，系咯。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30多年前移民的时候已经是要改钟，而我未移民来之前可能还有20多年啊都是有改钟，而今时今日突然间发觉领悟到这么聪明的。
1: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2: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中

当年呢首歌咧就系将呢个 Sea of Stars 啦摆咗喺呢一个嘅娱乐圈嘅图画里边，系几好位置添，因为超风中咗嘅天梯啊！好啦，咁啊，我讲翻先，我话头先咧好笑啊，关于。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嚟嘅。

嘅作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0: 就登文藉口嘅，因為咧就希望咧完全做到嘅。因為啱啱先收到咧有一個嘅點唱啊，好得意啊！佢嗰個小，然後個豬鼻子啊，咁我當你小豬子啦嚇，就係豬仔咁啦。咁你話你媽媽老有一個豬鼻子，即係又係老豬子啦。咁啊生日嘅，一陣間咧有個點唱，我唔會唔記得。不過咧要十零分鐘後先得嘅。咁啊等你哋咧就係知道嚇你嘅生日點唱，我會嘅。等一陣間嚇。好啦，咁啊當然頭先三隻歌咧就係包括咗王菲嘅藉口啦，有呢一個嘅蘇永康嘅那誰，同埋超風嘅天梯。
1: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Super 卡特价34.9。

0: 你将 Supercard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好开心嘅，咁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咧，或者新时代电视咧，来唔来咧？每年都会有啲活动嘅，咁有好多时咧都会请一啲嘅歌手过嚟啊，咁啊大家可以食下饭啊，听下歌啊，咁啊开心啦。今次咧郑贤中年好声音啦，呢、這、一个冠军人马啦，系咪张雨晨啊？咁啊亦都咧即系好多 fans 嘅，原来佢世界各地嗰啲跟埋佢过嚟，咁啊去呢个多伦多啊、卡加里啊，同埋呢个温哥华，的确系好开心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佢亦都系状态非常之好，一啲都唔觉得系中年好声音嘅。有个朋友笑佢一时唔记得咗，佢话啊佢。冇30岁，我梗系有啦，35岁先可以参加噶嘛，咁佢哎一啲都唔似啊，真系唔讲。咁第二咧，我就觉得佢啲广东话系非常之好啊，唔知系咪喺马来西亚咧，就本身已经系讲好多唔同嘅语言啦，咁所以英文啊、国语啊，即系一啲嘅马拉话啊，可能吓咁啊，同埋咧，即系呢个广东话佢都讲得相当之好。咁同埋经理人一齐过嚟啦，亦都咧，我肯定咧佢嘅歌单啊，佢嘅状态咧，真系最佳嘅，因为咧咁啊，琴晚食嘢，我觉得安排有啲好得意，有啲又唔系好得意。咁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话，好嘅，就係話好早咧，就已經8:30咧，已經係佢出嚟唱㗎啦，咁大家就已經差唔多食完㗎啦，咁就可以聽啦。8:30嘛，早啊嘛，琴日星期四啊嘛，咁咧就亦都係聽到好開心嘅，因為佢狀態非常之好，我都話啦嚇。咁佢話佢冇 jet lag 嘅，咁然後咧佢揀個歌單我又好得意嘅，喺一個酒家咁樣嘅地方咯，我覺得佢好有自信，好大膽。佢直情係即係好多係自己嘅歌啦，咁自己嘅歌咧，即係我哋唔係咁識噶嘛，即係唔係譚詠麟啊、張學友啊、許冠傑啊，即係嗰啲咁。但係咧，因為佢唱得好啊，同埋。佢個氣氛好咧，所以完全都冇乜問題。咁同埋咧，我發覺有幾隻歌咧，佢真係 show quality。因為如果係你問我嚇，即係我又做過呢、這個民歌餐廳歌女啊，我又喺 lounge 唱過啊，我又喺好多唔同嘅場地。咁你要照顧嗰啲場地唔同嘅性質嘅嗰啲觀眾嘅。咁酒家喎，咁我覺得佢真係好有自信，因為佢唱咗一啲佢自己想唱嘅歌，仲係英文歌，仲要係。唔係一本主流嘅情歌，咁譬如話咧，以下呢一首咧就係非常之好聽嘅，咁佢咧就係用咗一啲嘅係啊爵士音樂咁樣喎，夜總會就啱咯，但係酒家，但係咧佢真係唱得好好。

然頭先唱歌個唔係張雨晨啦，如果你認為係嘅，你真係要 check 下個腦啦嚇。咁呢個係 Crystal Gale 唱嘅 Cry Me a River， 我點會有佢個錄音咧？係咪？咁可能咧遲啲咧電視台會播嘅，我唔知啊。我見到成晚喺度拍啦嚇，咁咧就開心嘅。咁你知咧，唯一就係話我成日覺得有愛有恨咯，對於嗰個地方，因為永遠泊車咧，即係如果係七點鐘食飯咧，就大家有啲人四點半就要去到咯。一係你坐 Uber 咁啊好啲嚇，即係真係好陰功嘅，永遠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嚇。好啦，咁另外咧就即係講翻啦嚇，就係話佢真係藝高人膽大，好多嘅新歌佢照唱，佢又難，即係我覺得真係算好叻啊！佢 hold 到啊，即係嗰啲觀眾，當然觀眾好熱情係好中意佢。咁然後佢又唱呢啲歌喎，啲英文歌唔係偏滿嘅歌喎，咁啊即係唔係淨係呢一隻啊？咁佢同埋我覺得佢好叻，我諗佢知道好多都係廣東人，所以佢唱咗好少國語歌嘅啫，一兩三首嘅啫，全晚裏邊英文歌咧，佢又反而唱咗差唔多30%+，其他咧就係廣東歌啦，咁啊有啲佢嘅新歌啦。好啦，你話咩偏滿歌啊？嗱。This Masquerade 咧，本来 Carpenters 非常之易入耳好听，佢系要揀一个爵士版本。我知道，因为我听过系 George Benson 嘅吓，咁其实系考试嘅，因为如果你状态唔好咧，因为佢嗰啲音系半音，即系因为佢即系个 George Benson 嗰个系一啲爵士音乐嘅版本嚟嘅，唔系正规咁即系正规嗰啲 notes 咁样入去，所以一错咧歪晒嘅咁我哇！你真系好嘢啦！你咁仲要喺酒家，又再次讲过喺酒家都好嘈下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唱咗呢个版本，我今日拣翻俾大家听，你就知道有几咁爵士音乐。

嚟讲咧，琴日真系非常之开心嘅。只不过咧，我如果可以提议嘅下次咧，可唔可以早啲起嗰啲甜品同埋呢个洗面点双辉咧？唔使大家喺度等等等等，再等等等等，然后再等等等啊！吓咁啊，就系呢下少少笔笔。好啦，咁啊，但系咧就好睇得好开心啦。如果大家即系又激起翻，大家话哎呀好啊睇啊，啲好歌手嚟啦，好开心啊咁样。其实有嘅，陆陆续续都有嘅。譬如话10月5号咧，喺呢个 center 咧就有卢海音啦吓。咁譬如话咧即系好心分手啊，或者系心蓝啊、垃圾啊等等，佢都好多好听嘅歌嘅。咁另外咧，亦都咧喺即系10月咧初咧即系我哋呢个海选啊，即系选拔咧，就系阿 Lawrence Mock 冠军咧，温哥华嘅咧就会同志行咧就系即系筹款嘅。大家亦都可以，如果系做一善事啊，咁又去听下人唱靓歌。然后另外有两位啦，就系咧即系呢一个嘅谭嘉仪同埋咧吴业坤啊吓。咁啊，所以咧就会系亦都系10月咧喺 River Rock。咁所以你话咧，大家几多选择，几多好歌可以听，咁啊记低晒佢咯噃。

0: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而家就系最佳时机离开有女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 S 啦。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嘅 Rogue S， 零租任利率，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蚊，长达36个月，仲要系零首期添。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大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4: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美用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5: 今日咧就系9月18号，有一个好嘅日子吓，因为咧今日小猪猪嘅妈妈就系呢一个嘅，就系老猪子吓，你生日啊，咁所以咧就祝你咧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啦。另外咧好好啊，小猪子咧就话中秋节就嚟到啦，希望咧所有嘅人咧都中秋节快乐、合家平安吓。咁啊，亦都咧希望咧带一啲即系咁好嘅音乐俾你哋啦。咁今日咧要点俾妈咪嘅呢只歌咧，就系费玉清嘅《一剪梅》。

多謝小豬姐嘅好介紹啊，相當好聽嘅呢只歌《一姐妹》。當然唱歌嘅費玉清咧就冇得輸噶啦。同埋咧，我發覺個旋律咧好似一啲演歌喎，其實根本可以用啲閩南話唱咧，都一樣咁有味道啊。好啦，咁啊嚟緊咧呢個週末咧要提醒大家，本來咧就提醒大家一啲嘅好嘅節目，不過咧我發覺有兩個嘅呢一個交通點咧要提嘅更加嚇，一個咧就係話呢個 Master Tunnel 啊，咁咧就係喺今晚咧就係會即係有一條線咧就停咗嘅，大家咧要預鬆時間，夜晚啊，聽晚亦都係嘅，十點鐘到第二朝嘅六點咧，就係又係另外一條線咧就會停，咁所以 Master Tunnel 大家就要小心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夜晚要搭夜機咧去機場咧，我哋個 Dinsmore 橋啊，列治文嗰度咧。又亦都會係深宵通宵維修，所以大家可能有機會要行第二條路，不過唔使緊張。

0: 黄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1: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0: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1: 咁一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0: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八字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
2: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3: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604-323-1293。
4: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将于10月4号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蚊。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5: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蚊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6: 每集今日星期五。

所以咧，周末又有好多嘅活動啦，咁啊揀選咗幾個重點嘅，其中星期六咧就喺呢一個二浮嗰度咧，係喺呢一個烏克蘭嘅文化節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即係全城咧星期六同日咧都係有呢個温哥華嘅國際 Flamingo Festival 啊，即係有好多載歌載舞啊，即係南美嘅一啲嘅感覺啦。咁另外咧星期日我覺得緊要啦，咁就係 Terry Fox Run 啊，即係 Terry Fox 咧係我哋加拿大好著名嘅一個人物嚟嘅，因為佢患咗呢個癌症咧，但係依然堅持咧單住腳啊，即係得一隻腳有個二肢嘅就跑。跑过噶，横过呢个加拿大，所以我哋系好尊重 Terry Fox 呢个人，系有呢个长跑位。星期日咧喺即系温哥华德鲁平原啦，即系呢个 BC 省啊，都会有呢一个嘅 Terry Fox Run 啊，呢个长跑啊。咁另外啦，如果你中意中秋节嘅，大家咧就知道喺呢一个嘅即系Chinatown 嚇，我哋有呢一個火龍節啊，係啊，即係香港薄扶林啊，或者大坑先至有嘅咧。咁咧就係驅魔辟邪嘅，即係我嚟咧趕走啲衰運嘅。咁啊就嚟我嚟慶祝呢個中秋節嘅來臨。咁呢一個週末咧，大家去到咧就可以睇噶嚇。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又喺呢一個秋日咧，就仍然好天氣嘅。咁咧就係即係有一個好好嘅週末啦，平安啦，健康啦。約定你留低 FM 961，我哋星期一再見啦，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保守党内。

0: 控风波再起。法国总统说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在香港，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及推动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在本地新闻方面，BC 保守党内控风波再起，有报道说一名前党员涉嫌雇用私家侦探监视多名现任省议员、一名记者以及曾经同保守党共事的人士。梁俊荣报道。
1: BC 保守党前党主席 Asia Asti 表示，他发现和其他十几人正被一名的私家侦探调查。据报，这名侦探由党内人士雇佣，他只在星期三接到个电话，来电者表示他和其他十几人正受到私家侦探调查。他又说，保守党现任主席向他透露，这名侦探是由保守党前执行董事 Elaine Allen 雇佣，同时涉嫌挪用党内资金支付费用。HIST 澄清，党委员会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亦都没有授权过这件事。BC 保守党的律师 Bruce Horsher 表示，这名私家侦探是由党内的一位前执行董事雇佣，据称有二十几人被列入监视的名单，其中包括现任省议员 Claire Harte、Alia Roberts、Brandon Day、前党经理 Philip DePenier、政治记者 Rob Shaw 以及是前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他们都已经证实自己曾经接受调查。冯杰尼就在昨日表示对事件毫不知情，也都承认党内正调查紧事件。另外，省议员 Claire Harte 亦都宣布退出保守党，成为自冯杰尼上任党领以来第十位退党的省议员。他早前质疑冯杰尼的领导方式，包括召开了好几次党团会议，但是都是发表完讲话之后就直接离开，甚至干脆缺席，同时指责冯杰尼过快寻求进入省议会。对此，冯杰尼表示自己不会辞职，同时对于传闻有机会提前省选感到兴奋，亦都已经聘请了选举经理。同时，他都参选了今个月26号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争取进入省议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0: 几十名倡议者及前线工作人员昨日在 BC 城镇联会年会呼吁城镇领袖以及市选候选人采取切实行动，解决亲密伴侣暴力问题。受虐妇女援助服务中心执行董事说，会议给予他们机会发出声音，询问市长、市议员以及市选候选人会否采取行动，抑或会继续淡化问题。他是指警方和政府官员对亲密伴侣暴力问题轻描淡写处理。他提及 Sandage 一宗案例，案中一名女子虽然获当局发出保护令，不过最终被发现倒闭在住所，他前伴侣被控以及谋杀。维多利亚妇女过渡之家组织发言人说，大维多利亚地区有13个城镇、6支警队，在确定个案由哪个部门负责的时候，遇上极大的问题。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BC 有90%餐厅在过一年上调价格，比例高过全国80%的平均水平。廖日康报道。
2: 由餐饮设备供应商 Econolis 委托市场规划公司 Lager 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有90%餐厅在过去一年加价，当中有58%的 BC 省餐饮业者表示加价是由于需要聘请人手和工资上升，而有53%就指出供应成本增加。另外有45%的餐厅就认为租金上升是加价的主因，高过全国的32%的比例。调查又发现，本地餐饮业者面对的整体成本中位数增幅达到 7.5%， 而有超过一半的业界人士预计未来一年仍然会继续加价。而在来年的经营风险方面，有53%的受访者表示食品的成本上升是最大的威胁，而有37%就担心经济不明朗或者有衰退的风险。另外有37%就分别关注劳工短缺和工资上升，以及是消费者开支减少的问题。有26%就将关税或者供应链中断视为最大的挑战。BC 餐饮服务协会主席 Ian Tostenson 表示，业界目前面对很大的压力，加上燃油价格波动和成本上升，难以在本省赚取利润。他又引用加拿大餐饮协会的数据，大约45%的餐厅处于收支平衡或者是亏损的状态。

0: 一间一年营业额大约200万家餐厅为例，涉及税项和成本已经接近30万，但平均利润只有6万元，甚至可能低过这个数字，因此最终需要转嫁部分的成本给消费者。 该调查访问了250名餐饮和酒店业界人士，在今年的6月22号至6号期间，以网上方式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喺渥太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同时致开幕词。王亮俊报道。 国会下议院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执政自由党今日就喺渥太华举行全国党团集思会。总理卡尼喺致开幕词嘅时候，除咗欢迎3位新当选嘅国会议员加入党团之外，亦都预告佢嘅政府接住落嚟将会主导几十年以嚟影响最为深远嘅立法工作。卡尼喺向党团成员发表讲话嘅时候承诺，将会 推动社交媒体安全立法。佢表示，加拿大可以喺数码安全保障方面引领全球，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卡尼又承诺将会推动为投身技术行业嘅年轻人提供补贴，并扩大一系列工业出口贸易。佢又谈到政府缩短大型项目审批时间嘅计划，反复强调一个项目一次审查，一年内完成嘅原则。卡尼亦都谈到同美国 嘅贸易谈判，形容暂停同美国谈判系正确决定，强调当美国准备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嘅协议嗰阵，加拿大将会本住诚意重返谈判桌。卡尼又提到，加拿大启动咗同欧盟建立未来新联盟嘅进程，形容该联盟将会植根于自由、团结、繁荣同永续嘅共同价值观，致力于加强本国主权。
2: We launched the process for a new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and it's an alliance that's rooted in common values: freedom, solidarity, prosperity, sustainability. And it's one that's dedicated to strengthening our sovereignty.
1: 卡尼表示，要建立一个崭新、强大、自信同团结嘅加拿大。 卡尼啱啱结束喺法国斯特拉斯堡之行，寻求加纳大与欧洲建立更强大嘅联盟，聚焦喺贸易、防务同人员往来层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星期三表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卡尼喺第二日喺欧洲议会发表历史性讲话，对冯德莱恩嘅提议表示欢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3: 安省省长办公室澄清，省长未有公开表示支持多伦多市长周志伟竞选连任。蔡慧娴报道。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坚称冇计划去正式表态支持任何一位多伦多市长选举候选人。杜格福特喺前日于一项联同周志伟以及其他官员召开同选举无关嘅记者会上，被传媒问及即将喺下个月26号举行嘅安省市政选举，杜格福特话佢同市长关系非常好，将继续支持市长，对方做得非常出色。杜格福特又叫大家自行
4: 会佢嘅意思，呢一番言论被普遍理解为杜格福特支持周志伟争取连任。而省长办公室喺寻晚发出嘅声明中话，要澄清杜格福特唔系表态支持周志伟，亦都唔会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声明指省长系展现出佢会同不论任何政治立场嘅人合作，以增进安省人民嘅利益。而杜格福特喺今朝早 接受本地News Talk 10聽訪問時話，大家嘅理解唔係佢嘅意思，佢嘅原意係只係想喺較早前有問題係關於市政府同安省政府因為捉拿超速駕駛攝影機意見分歧嘅提問之後，想確定佢同周志偉嘅立場係一致。 杜格福特话佢所讲嘅只不过系真话，佢同周志伟系合得嚟，但咁样唔系表态支持对方竞逐连任。
3: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法国总统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嘅混合攻击威胁加剧。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4: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

0: 通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政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
0: 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罗宇光报道。
1: 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0: 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0: 香港新闻方面，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赵家俊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问题。
4: 正正是因为我手上已经有或者将会收入人民币，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场景可以用人民币，令到我不用去考虑汇率的配对。行政长官他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以后都会找更加多的场景是能够用多些人民币，包括人民中江水，包括培训的时候如果牵涉内地机构的，是不是我们支付相关款项都是用人民币。这个是收和用之间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来的。
0: 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罗宇光报道。
1: 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
0: 新闻报道完。

0: But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8%。
5: 月满团圆嘅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系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摄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嘅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8: 东方西方盼芳芳，
9: 星期五9月18日是 FM 961，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路到到一点钟咧，都会陪伴你一齐。咁啊，我哋咧好多时嚟到温哥华啦，有好多朋友就会同芳芳讲啊，呢度咧有边个咧就已经移民咗嚟呢度啦，住咗一段时间啦，又住喺边度啊，咁样样嘅。咁啊，最近唔知道咧有冇啲朋友咧，可能喺 Richmond 嗰度咧就会见到咧何雁诗。咦，点解会见到佢嘅？系咪佢又嚟咗温哥华咧？咁样样。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约咗。黄雁诗咧，同大家解答一下，点解最近咧，我哋喺 Vancouver 会咁多时间见到佢嘅咧？

0: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西方潘芳芳，
4: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我哋有何颜师啦 ，Stephanie 啦，你好啊。嗱，我哋咧其实应该知道好耐嘅，不过咧就系都系同一个电视台嘅，但系好耐好耐，其实我谂都冇乜机会遇到，
3: 系啊，冇机会合作，
4: 系啊。不过讲下近况先啦，你而家喺 Vancouver 啦吓，咁同埋而家即系将会都会多时间喺呢度噶，系嘛？
3: 系啊，因为我仔今年年头嘅时候就开始决定喺呢边翻学啦，咁因为佢有特殊需要啦，咁都覺得喺呢一邊嗰個地方又大啲，咁對於佢嚟講，可能翻學都會舒服啲。咁所以3月份咧，我哋就決定過嚟，咁啊俾小朋友喺呢度住咁樣。咁但係始終我同埋 Fred 啦，個即係Ashley 爸爸啦，佢工作咧都係喺香港個，所以我哋就變咗要輪流咁樣咯。即係變咗我就飛過嚟嘅時候咧，就 Fred 就喺香港做嘢，咁到我翻去啦，咁就 Fred 就過嚟呢邊咁。咁但係因為我哋3月過嚟咧，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 summer， 咁暫時都係覺得哇，好適應得好舒服啊！小朋友又好開心啊，好多空間俾佢玩。
4: 嗯，好中意温哥華啦。
3: 係啊，我覺得如果即係話North America 嚟講咧，都係温哥華係最好嘅選擇。對於我哋嚟講，屋企人啊 ，friend 喺呢邊大啦，喺呢邊出世啦，有好多屋企人喺度啦。咁我哋都係住 Richmond 啦，咁變咗大家都係同聲同氣啊，要買個餸。都方便好多，同香港基本上都冇乜分別咯，咁所以都好快適應到呢度。
4: 我都好中意，因為其實我幾年前

0: 仔翻嚟呢边读书啦，都系咁。我而家其实都两边飞嘅，咁就冇你哋咁密啦。你哋两个人，咁我就留低咗我老公喺呢一度睇住个仔，系啦。咁我咧都系要翻香港做嘢，不过我又好中意呢度嘅天气咯。每次嚟新华咧就系蓝天白云啦，
1: 系啊，系咪啊？Summer系我哋今次，因为我今次嚟到第十日到啦，咁第一个礼拜就 jet lag 噶嘛，啲15个钟，其实我觉得15个钟系最难噶。
0: 系小朋友有冇 jet lag 啊？
1: 佢反而冇。佢又喊啊，晏昼喊啊，咁但系我就希望多啲带佢出去街啦，即系会容易见到太阳，容易适应啲啊嘛。咁我哋又今次去咗Blueberry Farm 去蓝莓个农场，系啊，摘蓝莓。咁之后阿仔咧就摘完，佢又即刻食，佢又好开心。咁即系虽然佢坐喺度，佢未识摘嘅，但系即系带佢出嚟，呢啲系我哋喺香港冇机会系啊经历到。咁同埋我好中意就系可以揸车去啲好近嘅地方，都系好多大。自然咁樣，
0: 有得公園好似草地啊！
1: 係啊，我哋上次咧就去咗 North Vancouver 食飯咁啊，喺個海灘邊。今次咧我就帶咗佢去 Cottes Lake 喺個湖邊咁樣，就租咗間屋喺側邊，即係幾日咁樣。咁之後就朝頭早起身咧，自己煮完早餐，同佢撐艇仔 kayak 咁。咁佢都好開心，即係想喺呢邊嘅時候同佢創造多啲 memories 咯。
0: 嗯嗯嗯，同埋有好多大自然嘅地方咧。等佢可以有多啲接觸啊，各樣嘅人，個人又可以開放啲啊，咁我覺得呢點都好重要，即係我哋自己大人都好重要，唔係淨係小朋友咯。咁你呢度會唔會覺得 relax 啲啊？
1: 太 relax， 我有時覺得自己，我覺得我嚟到呢邊咧係好奇怪，即係由 landing 到咗 Vancouver 咧，好似個人好似 domesticate 咗。我喺香港咧好中意好忙嘅，即係尤其是小朋友過咗嚟呢邊啦，變咗好多時候我都係即係自己做嘢咁樣，之後有時間就見朋友，即係基本上。系冇事停嘅，但系一嚟到呢边咧，我就系谂住我几时去买餸，跟住之后咧，要预翻两三个钟头煮饭咁样，即系个 life 就系咁样。
0: 你自己煮啊？
1: 好舒服，系啊系啊，我中意煮嘢食嘅，呢边厨房又大啲啦，咁所以系咯，好 enjoy 呢个比较 laid back 啲嘅生活。
0: 嗯，咁会唔会嚟到呢度有阵时候觉得，要翻香港工作嘅时候唔舍得啦？
1: 我最唔舍得就系小朋友啦，即系呢个都系对于我哋嚟讲一个。都幾難嘅抉擇，雖然話即係呢邊本身阿仔係加拿大籍啦，咁但係始終都係要大家分隔兩地咁，同埋就算即係。就算我而家喺度啦，咁但系我爸爸媽媽啊，佢哋都系喺香港啊，變咗好難得有機會先可以全家人一齊咯。咁呢個係最 struggle 嘅。咁反而你話即係工作啊，都係要預早安排到就冇問題。
0: 嗯，咁啊講咗喺呢邊啦，即係嗰個生活嘅近況啦。頭先你講到工作啦，我哋一陣翻嚟講翻咧你工作嘅近況好唔好？嗯。

0: 翻嚟咧，東方西方潘芳芳啦，繼續有咧 Stephanie 啦，
1: 何雅姐
0: 喺度啦 ，Hello。咁咧，我頭先聽到你好開心啊，亦都好開心，你好中意温哥華呢個地方。嗯、我諗好多呢邊嘅朋友都會咧，好歡迎你啦，多啲希望見到你啦。咁但係我知道你都要工作嘅，要忙碌嘅。咁同埋我知道你七月份咧有個演唱會喺廣州啦，好成功喎。
1: 係啊，其實因為今次係我第一次搞一個個人嘅演唱會啦、嗯。之前其實嚟到美加咧都有做過一啲拼盤 show， 即係可能我加埋另外一位。歌手咁樣啦，咁但係今次自己一個人孭飛咧，其實都好緊張，緊張未必係即係話唱歌嗰度，但係係即係唱嗰度我係好興奮嘅，但係我驚我會冇人嚟睇噶，跟住即係好多呢啲擔心，因為未試過啦。咁但係我好感恩係到即係其實喺 show 前嘅一個禮拜我都唔知道賣成點啦。咁、但係去到嘅時候見到都真係坐滿咗人咧，我好感動，我冇諗過原來自己有一個 draw 可以感染到咁多人，或者令到咁多人都享受嗰個晚上咯。廣州嘅 fans 亦都好熱情啦。同香港唔同嘅，香港睇 show 咧中意坐喺度多啲靜啲嘅，但係廣州就中意企喺度啊，即大家都一齊好投入啊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我經歷過，好想再有機會可以喺即係中國嘅唔同地方可以再搞 concert
0: 啦。咁呢個會唔會算係即係你結婚之後啦，生小朋友之後啦，自己真係再重新好似咧要開展自己嗰個事業嘅一個大步？
1: 其實我覺得我由生咗小朋友，咁佢而家四歲啦。生咗小朋友之後，諗一個零月到已經係覺得要出嚟做嘢嘅。因為我一直覺得即我自己媽咪其實係24孝啦。咁由我出世諗到我兩歲，佢就開始冇工作啦。咁就一路照顧我，所有嘢都車出車入。但係我反而我見到媽咪咁咧，我好驚，因為我見到我自己18歲，尤其是入咗大學，入咗 TVB 之後，跟住好似佢都冇咗個生活咁，咁所以我就同自己講唔得，我一定要做嘢，要做一個 working mom 咁樣。咁
0: 但係好辛苦噶。
1: 係，我係但我覺得可能係一個 balance 啊，即係如果太投放太多時間喺小朋友咧，我又會驚好小事我都會好緊張，因為我好容易好焦慮，所以我將嗰、那個我寧願將嗰個緊張分散投資有部分喺工作度，咁所以其實呢幾年都一直都有做歌啦，自己都有
0: 作曲啦，
1: 係啦，有作曲同埋開始監製，咁呢啲都係我覺得要 keep 住自己忙碌同埋要保持有增值自己的空間。
0: 咁今次演唱會之後，因為你話都好好嘅成績啦，咁同埋會唔會話因應今次會自己再啟發到你創作更多嘅歌或者咩類嘅歌啊咁樣？
1: 其實我最想係喺香港做到 show 嘅，咁而家其實喺香港搞 show 好難，即首先我有自知之明唔係最一線嘅歌手啦，咁就算你話可能。

0: 一啲比較中間細型啲嘅場地都未必話咁容易可以 book 到。香港人嘅中意買飛入場睇演唱會，真係唔係好似中國內地咁多。咁呢個會係我其中之嘅目標。咁當然寫歌都 keep 住有寫啦。咁我啱啱最近出嗰首歌，亦都係一個我覺得比較新啲嘅挑戰，因為我未出過一啲真係快
1: 嘅歌，
0: 係啦。咁我覺得都幾符合我部分嘅性格嘅，所以會 explore 多啲可能比較 upbeat 啲，可能比較搖滾啲嘅曲風，
1: 係嗰種感覺。咁但係咧，你呢隻歌啦，即係最近啲嘅新歌啦，咁叫做漢娜啦，係咪？咁但係你之前有隻又叫野馬，
0: 係
1: 啊，你好 wild 咁嘅感覺
0: 其實兩首歌都係車嘅品牌嚟嘅，咁我自己之前就揸野馬啦，咁所以填詞都係兩首歌都係梁柏堅，咁佢就覺得我好搞笑喎，即係點解一個女仔即係好似我個樣，可能俾人覺得細細粒粒啊咁樣，咁但係點解中意揸架野馬跑車咁樣咧？咁我不嬲都係好中意。車細細個，咁今次到海馬其實就係用緊一個好似軍用嘅車咁樣去形容我自己，就係、是我覺得軍用車你明明係知道係出嚟打仗噶嘛，咁所以你就預咗係要披荊斬棘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是、亦都係我自己嘅性格。
1: 我中意其中一句歌詞就話咧，或者你嗰個意識咧就係話咧，好温柔咁樣睇住世界，但係咧就要好穩咁樣緊握住嗰個太盤。我哋聽下你呢隻歌嘅曲風先啦，好嗎？好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1: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

0: 有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1: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2: 各位家长，如果你嘅小朋友系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中意喺舞台上表演，咁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1: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Feng 同大家探讨高功能抑郁症。
4: 咁呢一啲持续性嘅抑郁症啦，嘅意思即系话有啲人咧未必系觉得佢有严重嘅抑郁，但系佢系长期性情绪偏低啊，即系睇起嚟唔系咁严重，但系咧就好慢性嘅。你会觉得同个人倾偈，佢会话俾你知，哇！我几十年都系咁唔开心的。我由细就唔开心，开到大噶咯，即系其实个定义就系、是，即系个人起码有两年几比较长期性，有轻度嘅抑郁，咁嗰啲亦都可能有啲人会符合呢个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嘅概念，就系因为可能好多年佢都一样系翻工啊，翻学啊咁，但系可能系长时间都唔开心。
5: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6: 东方西方盼芳芳，
7: 继续呢度何晏先 Stephanie 倾下啦。咁感受到你嗰种咧，即系吓好 wild 啊野性，同埋你嗰种摇滚嘅曲风啦。咁年轻人系好中意，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都几中意嗰个感觉嘅吓、嗯。我想问下，其实点解你会咁中意揸车？系咪以前细个，或者定系你本身嘅性格咧？因为我觉得你喺外国长大啦、嗯，可能咧都系比较爽快啦吓。咁同埋你运动嘅，即系运动能手嚟嘅都系。
8: 啊，好细个开始打 golf 嘅，其实我谂翻我。點解中意車咧？其中之一個原因都同 golf 有關嘅、嗯，因為細細個咧，咁我哋打 golf 係揸 golf cart 噶嘛，咁當然
7: 我好慢
8: 嘅
7: 喎，
8: 好慢嘅。但係我哋即係十幾歲，跟住成班嗰陣打港隊，成班一齊去、嗯、出去泰國玩嘅，咁就出泰國打比賽嘅。跟住我哋因為早咗打完，就要等埋最尾嗰啲人打完先可以翻嚟頒獎咁。咁、嗯、我就加埋兩個男仔，就其中之一個男仔揸住嗰個 golf cart 揸咗出去。Highway 嗰陣我好深刻印象，因為嗰陣係用緊呢啲即係仲係好似 flip phone 嗰啲咧，舊式電話
7: 嗰啲揭式電話。
8: 跟住我見到我媽打俾我，佢話你哋去咗邊啊？跟住我話我哋架 golf cart 揸咗出去 highway 嗰度。咁之後佢話快啲翻嚟頒獎啦！即係我哋細個係成班小朋友，因為我獨女嚟嘅、嗯，所以我冇兄弟姊妹一齊大。咁我身邊全部都係我打 golf 嘅朋友，亦都。都是男仔居多啦，除了我之外有一個女仔就是我的 best friend， 咁但係大部分都是男仔。咁除了我哋話揸 golf cart 之外咧，嗰陣有部機叫做 PSP， 就係舊式嘅即可以手提嘅機咁樣啦，咁我就全部人每人有一部，咁到一打完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玩賽車 game 噶啦、嗯，就嗰陣仲係藍牙連住一齊，好似唔知 up to 8至12个人一齊賽車，咁就係嗰陣開始認識好多唔同嘅車嘅品牌啦。咁、嗯、對於我嚟講，其實我覺得車好似你自己揀著嘅衫咁樣，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好硬淨嘅人，但我日日著條花花裙出去，我會覺得衣不稱身。咁、嗯、對於我嚟講揸車都係一樣咯，所以點解我到而家我都唔係好想揸 SUV 啊或者 family car， 我 push 咗喺即係呢度就冇辦法啦。但係我擺咗喺阿 Fred 度，就佢揸 family car， 咁我就可以自私啲揸個跑車。咁有陣時需要嘅時候，車小朋友咧就揸佢架車。咁所以對於我嚟講，車都係一個 brand image 同埋一樣自己好 enjoy 嘅嘢啦。但我而家就賣咗我嘅野馬啦。
7: 啊？點解？
8: 因為開始壞啊！我爸成同我講七年車。就要開始換，跟住嗰陣
7: 驗車啊，咁好麻煩。
8: 係啦，咁嗰陣壞冷氣，咁、嗯、你知道香港幾熱㗎啦，咁、嗯、壞冷氣咧，基本上咧就即係要搞就有排搞啦。嗰陣話好似差唔多4000蚊加幣到啦。咁就算啦，咁就買咗佢啦。
7: 係，咁、嗯、但係譬如喺 Vancouver 呢邊咧，其實可以好多機會，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你可以揸車

0: 即係好開心咁，係啦係啦。咁會唔會都多啲做呢樣嘢？
1: 我好 OK 噶，我都係即係我自己一個人揸五六個鐘咧，以前都冇乜問題嘅。我以前都係未生小朋友，都係會自己揸車去 road trip， 自己去旅行。我記得嗰陣我試過自己揸車喺墨爾本，跟住揸埋架車上個船度去塔斯曼尼亞，跟住就直蹬六個鐘去到 Hobart 咁樣，即係呢啲我好 enjoy， 我好 enjoy 揸車聽住個收音機咁樣。咁而家就要就住小朋友啦，因為佢坐太耐可能就掹掙，但係我都會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啱啱過到嚟溫哥華呢邊，好多地方我可以 explore， 好期待可以帶小朋友多啲唔同嘅 road trip 或者飛去啲近啲嘅地方旅行。
0: 其實你喜意運動又喜意嗰個即係車啦嗰樣嘢，咁所以咧變咗，我覺得你好多個工作有時變除咗即係我哋幕前可能即係做戲啊，咁你仲可以主持一啲運動會嘅節目啊，係咪呢方面你都會想有發展？
1: 係啊係啊，其實喺早上年上屆嘅亞運，即係杭州亞運，我就第一次做呢個體育嘅主持啦。咁嗰次都係一個電視台揾我，就佢哋覺得我不如試下，我有幾個後生，即係叫做後生啲，其實都唔係後生，三十幾歲，即係比較
0: 三十幾歲後生嘅啦。
1: 唔係即係都佢哋想揾啲新進啲嘅人去試下。咁我做咗第一次之後，我覺得好 enjoy。其中之一個原因，我中意講嘢啦，另外就係中意，我中意睇運動，咩運動我都好好奇嘅。我係中意睇啲運動員嘅心態。另外一個更加重要，我覺得一個原因就係我好想將高爾夫球俾多啲人認識到咯。咁透過希望，因為 golf 係一個好難睇嘅一個運動嚟嘅。咁我希望透過我嘅評述，可以令到多啲人了解咯。
0: 好啊，其實聽你講咧，覺得你係一個好有主見，好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嘅人。一陣間我想再了解多啲，其實你未來自己想再做啲咩嘢？

0: 東方西方潘芳芳咧，再同 Stephanie 繼續傾下啦。嗱，你咁有睇法啦，我覺得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雖然你話啊，自己好似年紀唔係咁細，但都唔係。我覺得好重要咧，就係我哋好成熟咁知道自己去緊邊度啊嘛，係咪？咁其實你嚟緊嘅事業，你會想有啲咩其他嘅發展或者你自己有啲咩安排？
1: 其實我好中意唱歌嘅，即係我年頭今年年頭推出咗首歌叫做《在無人島上跳舞》啦。其實都係講緊我由出道的時候，我是參加唱歌比賽，在電視台參加唱歌比賽入行，中間做過很多不同的事，可能拍劇啊，或者做主持啊。但我覺得去到尾，為什麼我繼續留在這一行，都是因為音樂啊。對於我來說，由入行那時候剛剛是只是在上台唱歌，到之後可以入錄音室做歌手，到有一段時間我是自己自知做一隻碟，跟住而家開始做監製。我覺得所有嘢都好多，每一日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新嘅嘢俾我去 explore。個音樂圈亦都不斷咁樣去變緊，即係我每一年都係學緊好多嘢。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個好大嘅方向啦。咁但係奈何喺香港做音樂好難揾食，好難揾食。即係我諗喺香港冇一個歌手係真係完全靠音樂嚟揾食咯。即係可能會係靠音樂有一個有多啲人認識，咁可能去搞 show 會有錢，或者你去做一啲 online 嘅 campaign， 你做啲廣告有錢啦。咁但係實質靠音樂揾錢嘅人真係好少好少。咁所以我自己都會希望喺多啲唔同方面發展劇集喺香港。我諗你都知道，其實好少有得拍，而
0: 家少咗係啦，要翻內地咯。如果有你有歌迷啊，咁就 OK 啦。
1: 但係我比較有興趣真係做主持嗰部分嘅。咁除咗即係運動會、大型運動會之外，慢慢開始，本來是可能坐到最側邊，是有陣時講兩句笑，講下搞下 get， 咁希望之後慢慢係開始真係做到一個專業嘅主持嘅身份，未必係真係話對每一項個項目都係真係十分之100% 認識，但我希望可以即係帶到一啲評述，即係專業佢哋專項嘅評述去。同觀眾一起了解多啲唔同一項嘅運動，咁呢個係運動方面啦。咁另外我自己都有喺香港喺馬會做緊一啲主持嘅工作，咁就每個禮拜三同大家去傾下馬啊，或者去訪問人啊。咁呢個我都覺得好有趣，因為我係一個好好奇心好大嘅人嚟嘅。咁每一次同唔同人傾偈，我都係希望喺叫做 pick 佢個 brain 啦，喺佢身上邊學到啲嘢。
0: 係話就好似咧，即係。哇！好多嘢自己去涉獵啦，咁但其實作為一個主持，有好多嘅準備功夫要做嘅，就算你係運動啦，係咪啊？即係每一項係點樣？喺 Vancouver 咧，因為我 husband 成日都會睇好多運動節目，你會發覺哇，好多！我哋去咗 Toronto 睇 Blue Jays 啦，同埋現場嚇，原來現場睇電視又唔同嘅喎，咁然後跟住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我諗你會係好中意。咁然後就算你頭先咁樣講即係有啲即係講馬，因為我都知道有啲朋友咧，佢哋好中意，咁但係咧真係要係好認識啦。每日要去睇佢哋啦，或者要知道佢嘅即係脾氣啦，各樣嘅嘢，
1: 或者咩流白汗啊，
0: 要嘥好多時間喎。但你有興趣嘅
1: 嗱，我就真係喺佢哋身上，即係因為我同我一齊做主持嘅，仲有幾個朋友啦。咁其中之一個余德成啦，余德成就真係好中意睇馬嘅。咁另外有一個年輕啲，講緊24、25歲嘅男仔咧，佢真係由細睇馬睇到大嘅。咁我喺嗰個組合入邊咧，主要真係去訪問人哋多啲。咁一定唔係叻噶啦，即係睇馬。但係之前你講開話嚟到温哥華好多唔同運動睇啦，我有睇 Canucks 啦之前，咁帶埋阿仔去咧，咁 Canucks 一有入球咧就係煲，
0: 係啊係，
1: 就係即刻。好驚！但之後又有喺世界盃嘅時候有去現場睇，我哋睇咗分組賽紐西蘭對比利時啊，好開心！即係嗰次係得我同阿 Fred 兩個人去睇，因為好貴啊嘛啲門票，但係係一個好
0: 同埋都唔容易買到㗎。
1: 我咁啱係嚟之前嗰個禮拜搶嗰啲 last chance last minute 飛咧，就買到飛咯。咁都係一個好難忘嘅經歷。
0: 係啊，因為咁啱喺 Vancouver 啊嘛，冇理由唔去嘅，係
1: 啊，好開心咯，
0: 好開心。今次都好開心。啦，喺呢度同你倾偈啦，咁我哋唔好俾佢停，我哋下星期再倾。
1: 好，thank you。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地市神父宣布暂缓向专业服务扩大征收散销售税 PST 的计划。省府原定在今年的10月1日起征收相关的税项，现正暂缓措施，等全省的企业在面对国际贸易干扰以及在经济不确定性之际，可以有更多空间管理成本。省府估计暂缓的措施会在26至27财政年度，将会为市民、地方政府和企业合共节省大约2亿6千万。省长尹大伟今日表示，目前是调整政策的时候，延迟有关措施。

0: 直至贸易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等企业在应对相关的关税和禁令时，可以开拓其他市场，减轻部分的压力。财长山鹏飞就表示，现时的企业和社区需要更大的弹性，以便投资、调整和发展。暂缓扩大销售税的征收范围，有助保障就业，亦都可以协助需要使用专业服务的地方政府，控制提供基建和社区服务的成本。省府表示，将会继续采取措施，为企业营造有利营商的环境，并且确保市民能够获得所需的服务。另外，省府将会投资超过3300万，改善素理纪念医院的急症护理和诊断服务，并且增加长者社区的支援服务。当中，省府和非商卫生局将会在素理纪念医院設立專責前線的分流團隊，及早評估和優先處理病人的個案，預計會在下年的1月投入服務。團隊將會在病人抵達時進行評估，引導病情比較輕微的病人送至合適的服務，包括是新設立的急症服務衛生中心、緊急基本醫療中心、虛擬醫療服務和藥房等等。團隊還會包括一名有急症护理经验的注册护士、行政人员以及一名运送员。同时，省府亦都会设立急症服务卫生中心，专门照顾病情比较轻微、冇生命危险的病人提供服务，例如是扭伤、需要联针的小型伤口，以及是轻微疼痛等情况。该中心亦都设有化验同埋 X 光嘅服务，成为区内第一个由政府资助嘅同类设施。工程将会喺未来6个月入边展开。省府正投资添置同埋更换医学嘅影像设备，预计需时大约10个月，亦都会增设第二部嘅扫描仪，需时大约18个月完成安装。新嘅设备将会有助提升急症、创伤、中风和住院病人的服务，同时增加系统的人性和服务能力。省府亦都会扩展社区服务，在未来9个月入面重点改善社区成人日间服务计划和长者短期的住宿暂托服务。总理卡尼今日发表讲话，预告政府将会推动多项的重大立法，包括是简化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流程。周浩费报道。
1: 随着国会下星期复会，总理卡尼今日向自由党党团发表讲话，形容加拿大正在展现出强大、自信而且团结的姿态。他预告政府会推动多项重大立法，包括实施大型基础建设计划的简化审批机制、社交传媒和人工智能安全法案，以及延长燃料货炉税的减免。卡尼早前訪問歐洲，得到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建議俾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準成員國。卡尼形容有助鞏固加國的主權。與此同時 ,CTV 引述消息報道說，聯邦政府最快下星期提出加拿大勞工法例修訂，而 UNIFOR 工會全國主席佩恩就質疑新例可能會削弱工人罷工權。聯邦就業及家庭部長哈道回應的時候強調，當局絕對不會干預工人談判或者罷工的權利，但認為有必要提供更好的工具去解決勞資糾紛，維持長期工業和平。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珠手提真空装不切加工服务1.99元一磅，三香王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直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夜晚大致天清，深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晏昼同埋夜晚嘅落雨机会都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83%。
4: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六，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天。

0: 晴，最高气温摄氏32度，最低气温摄氏26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东京细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有雾霾，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Happy Friday， 时间来到1:08。好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又要继续我哋嘅 Part Two 啊，咁我哋有校长嘅演唱会篇啊，乐迷话事榜。咁啊，今日就冇 Bingo 纸噶啦，大家即系 enjoy 嘅。咁但系咧。我記得昨天跟兩位同事分享，他都有嘗試用 Google Form 去填，他說哇四十幾首歌好有些看得很辛苦，最後可能沒有填到，不要緊，我唯有 enjoy， 希望呢今天剩下的五個位置的歌會聽到。但如果之前有投過的朋友呢，不知道你都會不會記得呢，或者可能你當你投完票之後你都有做一個 screen cap， 有少少保留在這裡，看看那時候我有沒有份令到這首歌出現在今天的榜上呢。系啦，咁所以今日就冇 bingo 纸，纯粹 enjoy。咁头先有听众话，系又嚟到周末啦，好开心啊，天气都好唔错啊。咁唔知大家今日、听日后有啲咩特别嘢做咧？有冇一早谂定啊？

咧嚟自 Rosie 啊 ，Blackpink 嘅 Rosie， 佢嘅新歌叫做 New Trick。听我都要再整多少少先，好似唔系整得好靓啊首歌啊，有少少啊 remix 咗佢少少啦。啊，通常要 remix 就因为有啲字唔可以出街。Anyway， 继续落去啦，我哋有 Ian 陈卓贤。新歌《無咎》

0: 佢系 Ian 陈卓贤，新歌无咎。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2: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0: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

0: 改写人生。10月3日 ，U Sheraton World Centre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中话事选出金曲歌手的 Top 5之作，不知道你又会不会贴得中呢？乐迷话事榜
4: 来到今天的是啦 Part 2，昨天就出现了6首的作品，今天会不会又是这样呢？还是再多一点呢？稍后就会知道。不过都是即系好似琴日啦，都有啲听众都有分享，咁佢哋有去睇呢个嘅张雨晨嘅一个晚上嘅晚宴啦吓，睇到佢唱歌咁都觉得好正啊，跟住问我有冇去，啊冇啊，小弟冇去嘅，因为佢以为我喺嗰度工作，我冇喺嗰度工作嘅。琴日就同一班同事去咗打呢一个嘅 pickleball 啦。其实都好耐冇打，但系咧发现咧，大家真系对于呢、這个游戏呢个玩意咧，都可能因为容易上手啊。但系就系因为咧之前已经打咗超多星期嘅即系 tennis 咧，即系又系啦，突然间转一种比较短身啲嘅拍咧，系一种重新嘅适应啊。不过真系话阿冰啊，阿冰爷果然系强劲，又高大又敏捷。大家在各大的 pickleball 场有机会见到阿冰，问下他有没有兴趣切磋，可以摆阿冰上台咁样。不过是打得好犀利嘅，咁啊都几好玩，纯粹一班同事啊聚下啦，难得有时间玩下呢个嘅玩意啦，大家容易啲啊嘛。好啦，咁啊，我哋 before 咧真正开始数榜咧，今日咧我哋都有两个点唱啊。咁啊，早排咧我都有出席一个活动啦，咁啊。有一位的杨婆婆，她就很想点一首歌，点一首歌呢就给她的老公何婆婆，何婆婆点给何伯伯，那就说是何伯伯呢成96岁的了，但她两个都是继续很精灵，很活泼，很活跃，那就说很想点一首歌给何伯伯啦。咁我有冇话有冇啲咩歌想听呢？咁佢又諗唔到，跟住突然间又讲起一首歌，咁就于送呢首歌俾何伯伯，祝佢呢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继续开开心心。

0: 上祝豪爸爸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咪继续咧同啊豪婆婆咧开开心心，继续精灵活泼啦！好啦，系时候数榜啦，
1: 第五位。

0: 系啦，第五位啊，有朋友嘅出现。头先多位啊，听众分享啊，呢首佢有头啊。中学嘅时候 must listen 啊。好，继续落去，我哋
1: 第四位。
0: 感觉呢首是我哋十个位置里面嘅，好似是第一首嘅快歌。投票率 58.6%， 1985年嘅作品，校长，爱情陷阱。

0: 走咗我哋第四位，有佢遇上。安静陷阱，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食嘢讲質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啊？
4: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咧，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慢慢摁落去。

0: 嗰種 feel 啊，又香又滑，李些醒神。只要你問我邊只月餅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餅冇加少咗嘅咧。
1: 訂名專線：華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2: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同配电系统嘅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Chris。Metafan
4: 好啦，又有一首点唱嘅作品，咁啊，送俾一位精灵嘅靓婆婆啊，嚟自美美好朋友美美啊，同埋美美女女啊，祝嘉玲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祝你继续精神啊，祝你继续精精神神，日日可以继续出街饮茶啦，听靓歌，跳舞啊！嚟有蔡琴《綠島小夜曲》。

原来呢个旋律我系听过嘅，应该说有万里山，人生于世上啊。原来呢首系应该系原曲啦，我估啊。

0: 系啦，祝嘉玲姐嚟自好朋友咪咪同埋咪咪嘅女女，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有蔡琴嘅《绿岛小夜曲》，我哋继续落去啦。
1: 第三位。
0: 有啲风声喺度，寒风吹过，有啲风铃带你进入一个

0: 第二位。
1: 好，啱啱第三位有 65.5% 嘅投票率啦，1983年嘅作品《幻影》。第二位96%嘅投票率，1991年作品《一生中最爱》。

第二位有校长的一生中最爱，而我们还有一个的点唱。来自一位叫做 W 的朋友，他说来星期日是我和我另一半十周年的结婚纪念，很想点一首陈慧娴的二人时间给他听，感谢他对我多年的不离不弃，想跟他说只要有你就足够了，多谢。送给 Marina， 来自有 W 的点唱，陈慧娴，二人时间。

0: 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哋咧
1: program 要继续落去啊，听住咁多先。送俾 Marina， 嚟自 W 嘅点唱点唱俾你啊，非常之 sweet 啊，咁啊祝你哋星期日嘅十周年结婚纪念幸福快乐。听听广告后嘅信息，我哋要揭晓我哋嘅冠军歌曲啦。
2: 原来他不够爱我。
3: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怡，我哋将会喺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5: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6: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九月十八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5: 几时出发啊？
6: 出发日期由十月一号至明年五月二十四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5: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7: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8: 冠军歌
1: 是啊，冠军歌 79.3% 的投票率，1984年作品《爱在深秋》。

0: 79.3% 嘅投票率啊，好犀利啊！有爱在深秋，但系而家先至53分，又点会咁快完呢？
1: 仲系第一位。
0: 系我哋有双冠军啊，同样都系79.3% 嘅投票率，亦都系我哋今日最尾校长一首作品啊，《爱的根源》。多谢大家一起玩啊，投出我哋嘅十大歌曲，十个位置嘅歌曲啦。咁我真系可以好似听众所讲啊，我真系可以讲。下个星期 Melody Fan 再见啦，拜拜。

0: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Feng 同大家探讨高功能抑郁症。
1: 咁呢一啲持续性嘅抑郁症啦，嘅意思即系话有啲人咧未必系得够有严重嘅抑郁，但系佢系长期性情绪偏低啊，即系睇起嚟唔系咁严重，但系咧就好慢性嘅。你会觉得同个人倾偈，佢会话俾你知，哇！我几十年都系咁唔开心。我由细就唔开心开到大噶咯，即系其实个定义就系、是，即系个人起码有两年几比较长期性，有轻度嘅抑郁，咁嗰啲亦都可能有啲人会符合呢个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嘅概念，就系、是、因为可能好多年佢都一样系翻工啊、翻学啊咁，但系可能系长时间都唔开心。
2: 我是何家燕 ,FM 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3: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4: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5: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6: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5: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 Liu Yi Hong 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今年涉及青少年使用红喷雾剂案件增加，因此展开执法行动，巡查涉嫌出售红喷雾剂商户，并且向三间违例嘅商户发出合共4000元嘅罚款。在今年的1月1日至8月15日期间，录得104宗涉及青年和红喷雾的案件，包括是袭击和滋扰等事件，去年的同期就有83宗。警方派出探员巡查全市27间涉嫌出售红喷雾、狼喷雾以及是驱狗喷雾的商户，了解喷雾的来源以及商户有没有遵守法例。根据法例，红喷雾等产品不得出售给未满19岁的人士，而商户亦都要必须保存每宗的销售记录，包括是买家的身份资料，为期12个月。在今次的巡查期间，警方就住4宗违例个案，向3间商户发出合共4000元的罚款，亦都向所有巡查的商户提供相关的附例要求指引。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Dave Balance 表示，减少青年接触红喷雾是警方的工作重点，希望在今次的执法行动一边可以提升社区安全，并且减少青年使用红喷雾施袭的案件。警方表示会继续监察相关的情况，调查红喷雾产品的供应来源，并且与低氯平原其他执法部门合作，在有相关红喷雾附例的地区推行类似的执法行动。

0: 有数据显示，在世界杯期间，温哥华部分社区的人流大幅增加，但亦都有一些地区的人流较赛事前减少，反映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并未有平均分布到各个商业区。由分析公司 Environics Analytics 向媒体 Glow and Mail 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耶鲁镇是受惠最明显的社区之一，区内平均每日的访客量较赛事前增加 18.2%， 而在温哥华举行比赛的日子，人流更加急升 63.3%。 相反，邻近社区的人流就有所下跌， Shreve Corner 在世界杯期间的平均每日访客量较赛事前减少 12.7%， 快乐山就减少 9.4%， 温哥华西丁亦都减少了 3.2%， 而在比赛日跌幅更加进一步扩大，分别为 15.3%、 9.9% 和 11.4%。 数据又显示，温氏中心的整体人流只是增加 3.8%， 比赛日增加 8%。 俄罗斯大幅扩充禁止入俄的欧盟人员名单，表示回应欧盟之前的制裁措施。罗宇光报道。
1: 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806点，跌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3点，升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82点，跌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S&P 500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加拿大航空收报28元 ，Rogers 收报49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Visa 收报368元 ，Microsoft 收报495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Apple 收报335元 ，Airbnb 收报166元。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2日元，4.79人民币，5.61港元，12.7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中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中诚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的延长保养。请即来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大学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头4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大致天晴，深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晏昼同埋夜晚嘅落雨机会都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83%。
5: 放完暑假，我已经想下一次旅行了。
6: 咁啱啦，中华航空的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了。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5: 几时出发啊？
6: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5: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声好听。
1: 九六一由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2: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3: 开心大本营。
4: 开心大本营请来的嘉宾呢跟我的节目名就真的很衬。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笑声你听到就知道是很开心的。还有他也是一个型男来的嘛，所以即刻介绍有音乐才子张雨晨。
5: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4: 哇，我很开心，终于真人近距离见到你和听到你这个很疗愈的笑声。
5: 是
4: 吗？是啦。我知道你今次算是第一次来到加拿大啦。今天即温哥华就是最后一站了。但我们都有个惊喜给了你。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当然要同你的歌迷呢即是啲神粉呢讲一讲啦。但是我觉得我哋嘅镜头呢要 pan 过去先。俾佢哋睇一睇话哇有几多神粉嚟到我哋现场啊。全部呢都係好靓啦，好多着咗啲紫色嘅制服添喎，係咪哇，咁所以有冇感觉话咦嚟到加拿大原来有咁多 fans 喺度等緊你喎。
5: 其实係好对我嚟讲其实係一件好 surprise 嘅事嚟㗎。即係因为我知道自己即係喺香港，我哋參加過節目啦。咁當然就係、應該最多人睇嘅應該就係喺香港啦。咁馬來西亞係自己家鄉，所以好多人都 support 咁。但係就冇諗過，即係會喺一個即係由馬來西亞要飛過嚟嘅話，成20个钟咁遠嘅一個地方咧，係有咁多自己嘅支持者，所以其實係非常開心嘅。
4: 係啊，所以嗱，繼續要同你傾偈之前咧，我一定要做啲好緊要嘅事，因為咧好多人覺得話我哋第三站，我等咗你幾日，梗唔係啦，等咗你差唔多。成年啊，等你成年做乜嘢啊？我哋要颁个奖俾你啊！嗱，首先咧，嗱要递俾你先，
5: 系
4: 拎住咁啊 ，show 俾大家睇。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嘅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嘅一个致 hit 推崇新歌手金奖张雨晨，俾啲掌声。
5: 多谢多谢多谢。
4: 哇 ，show 下俾大家睇睇先，系啦，一定要讲下呢个感受啦，因为其实真系由旧年等到你而家，真系真人可以攞到呢个奖。
5: 系啊，当时其实我当时候知道呢一个消息嘅时候，其实我系好惊讶嘅，系好 surprise 嘅，因为即系冇谂过啦，自己会有机会。入围我都冇谂噶啦，其实，但系即系已经同埋可以攞到个奖，同埋攞到个金奖，其实真系要好多谢所有支持我嘅歌迷啦，同埋多谢所有嘅 DJ 啦，系多谢你哋肯播我嘅歌，同埋多谢歌迷愿意听我嘅歌啦，所以真系好开心，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去创作更多好音乐。
4: 系好多人好中意张雨晨，系因为咧好 humble 噶，即系讲嘢真系好 humble， 即系我会觉得点解应该好有自信心啊？系咪又攞咗奖喺香港嘅成绩又咁好？咁所以当然嚟到加拿大，其实我哋如果系好听嘅歌，我觉得乐迷就一定会支持，包括埋我哋嘅 DJ 都会一样系咁支持嘅，系啊。好啦，咁啊讲翻啦，加拿大咯，嚟到呢度第三站，咁我知道咧，你已经去咗唔同嘅景点啦。嗱，你讲下啦，嚟到温哥华而家暂时个感觉系点咧？
5: 暂时我觉得温哥华嘅天气好舒服，系暂时系应该系话我去咗三个城市啦，最舒服嘅系温哥华，因为我觉得个湿度咧系啱啱好，
4: 系
5: 啦，因为前面两个唔同嘅城市都偏干啲。所以变成唱歌的时候其实对于喉咙来讲是一个负担来的。
4: 哦，是啊，要成日喝很多水。
5: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来到温哥华即虽然是短短几个钟啊个暂时即是刚刚到步嘛，但是呢整个人的 feel 是很舒服，同埋我觉得我把声音是开返的。
4: 哦，
5: 系啊系啊，
4: 即系唔使特别做一啲好似练习就已经开翻声。
5: 系啦系啦系啦，诶，主要佢够湿度啦，所以变成成个喉咙嘅滋润就够啦，所以我觉得反而系好舒服咯。
4: 系，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话加拿大咧，即系属于比较干啲嘅，我哋有啲 dry 吓咁样，但系饮多啲水咧就冇问题啦。但系听到你把声咁开咧，咁会去睇 show 嘅朋友应该特别开心，好期待啦。好啦，咁嚟到加拿大，大家一定要讲噶，因为点解咧？我都睇到好开心。其实咧，我自己都未亲身去到 Niagara Falls。
5: 哦，真系噶，
4: 系啊！但我一路都想去，但我都仲未去。阿张雨晨比我哋更快啦，吓。
5: 系。
4: 咁同埋咧，我想问一下咧，你嗰个系咪 V I P 嗰啲位嚟噶？点解你前面周围好似冇乜人咁样？
5: 哦，系啊，系啊。佢其实你坐嗰架船咧，你可以 upgrade 嘅，即系可以自己加，即系加20蚊啦，就可以 upgrade。
4: 系。
5: 咁因为我就谂住，既然都嚟到啦，我梗系要最好嗰个 experience。
4: 佢 upgrade 有咩分别啊？同普通嗰啲？
5: 佢 upgrade 咧，其实第一咧个 poncho 系唔同颜色啦。
4: 有啦，首先金色。啦，人哋嗰啲紅色嘅嘛，其他啲
5: 嚇，個 poncho 就變咗金色。

0: 有冇啲 force 出嚟嗰啲水喎？哇，好特別嘅 experience。
1: 我覺得即係因為佢加上佢嗰、那個即係我哋買咗即係upgrade 咗佢啦，咁變成咧你會喺個船頭嘅。
0: 係啊，
1: 喺船頭
0: 啲水叭叭聲咁過嚟。
1: 係啦，即係兜我兜面嚟㗎啦。
0: 係啊，
1: 即係會你第一即係。第一個被彈到水的就會是你先咯、
0: okay ，
1: 再到後面的朋友
0: 咁。係係。
1: 所以我就覺得哎呀難得，因為其實咧 Niagara Falls 係我由細咧就好想嚟嘅一個地方。
0: 係啊，有聽到啊，即係話係你其中一個 bucket list 嚟嘅。
1: 係啊係啊，係我最想，其實係應該係話最想去嘅景點有幾個嘅。
0: 哦 ，OK。
1: 咁其中一個係我好想睇金字塔啦。
0: OK。
1: 係啦，咁
0: 未睇嘅，未有嘅。OK， 金字塔。
1: 係啦，金字塔係我最想睇嘅嘢嚟嘅。
0: 嗯。
1: 咁第二樣嘢其實就係、是。系呢一個 force 就係呢個 force。
0: 咁你之前未去之前，你自己個幻想係點樣樣嘅？同埋點解你咁想特別去睇呢一個咁即係天然嘅景點咁樣？
1: 我覺得佢好特別。第一就係因為佢嘅呢個 force 係好大啦，呢個成個大瀑布，同埋佢係有一個 curve 嘅、
0: 哦，
1: 所以佢即係撞落嚟，跟住佢係好似係常年都會見到有彩虹。
0: 哦，係係係，
1: 所以我就覺得哇！咁靚嘅呢一個景，我即係齋睇相或者睇影片咧，我覺得好似唔足夠，
0: 嗯、
1: 所以我好想親眼去睇佢。
0: 係咪好震撼咧？即係親身去感覺嘅時候，同你之前睇或者睇人哋啲片，係咪真係好唔同啊、嗯？
1: 其實我呢一次第一眼見嘅時候咧，其實我啱啱到咧，因為我哋揸車過去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其實我好失望嘅。
0: 點解啊？
1: 因為我睇到嘅咧係十。即係我覺得，咦？點解咁細嘅？
0: 哦，即係喺架車上面望嘅時候，就覺得唔係好宏偉嘅。
1: 但已經好近嘅，我都覺得好細、
0: 哦。
1: 哦，原來我睇錯咗，我睇錯隔離嗰個咧。
0: 即係唔係真正嘅？
1: 係啦，另外一 side 佢都係 Niagara Falls， 但係另外一 side 嘅咧。
0: 哦，唔係睇人哋最主要睇嗰個位。
1: 係啦，即係唔係加拿大嗰個方咯、
0: 哦？
1: 我睇咗個對面嗰個
0: 方咯。
1: 隔離嗰個方、哦、我就，咦？唔係咁嘅喎，唔係 curve 嘅咩？唔通即係過咗咁多年，跟住水乾咗定即
0: 係或者變咗地形縮窄咗
1: 咁樣？即係變咗一塊啊！咁跟住佢哋就話唔係嗰個唔係我哋嘅隔離。跟住我就一望過去右邊嘅時候，我就成個人唔識講嘢啦。
0: 係啊，
1: 真係嚇到，其實係真係嚇親，
0: 即係好 shock 咁樣，覺得又好宏偉係嘛？
1: 冇諗過佢咁大，因為睇相你唔會知道佢究竟幾大。
0: 係
1: 係，同埋我覺得呢次好 lucky 係因為我可以喺佢最側。面啦，最側邊啦，就係個 before 個水撞落去嗰一刻，係啦，我就喺嗰邊慢慢行，所以我係可以睇到成個水佢幾乾淨、幾清啦，同埋個水幾大啦，
0: 係啊，
1: 佢咁樣撞落去咗成個方，我真係我睇咗超過半個鐘，
0: 係啊，
1: 喺嗰邊慢慢行、慢慢睇，
0: 要好好細心欣賞，
1: 係啦，因為所以我覺得真係睇嘅時候，其實個心係完全冇諗任何嘢，
0: 嗯，
1: 我只係即係一直不停地話。哇！即係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咁咁靚嘅嘢，
0: 一個環境
1: 係啦，有咁靚而且係大，即係天然係唔係人去做出嚟？即係神做出嚟嘅一樣嘢、嗯，竟然可以靚成咁，所以成個人係即係哇！
0: 明白，即係 in shock 咯。同埋如果我睇你嘅片咧，我就知道咩叫做 speechless 啦。因為咧，你基本上成場就係，
1: 淨係識得笑。
0: 係你話我都唔知講咩啦，就咁。但係咧，你嗰條片咧，我真係睇得好開心啊！覺得，即係因為成場成日聽到你笑，同埋咧，基本上已經冇咗字幕噶啦，唔使打字幕。同埋咧，個畫面咧都已經唔知去咗邊嘅。但係總之不停咁樣，同埋再拎過嚟咧，就見到你影成身濕曬，好似沖咗涼咁樣。
1: 同埋成個人我覺得好狼狽。
0: 好狼狽，
1: 不過我又唔會將個 video remove， 我覺得呢個係好正嘅。
0: 千祈唔好，因為我哋得閒都去睇下，或者我哋未去過嗰啲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咦？究竟我哋親身去到係咪同你係有同一個反應呢？因為我諗嗰個係唔同嘅咯，所以我覺得好搞笑嗰條片。咁同埋嗱，因為我都有追睇住你啲 IG 啊、social media 啊咁樣啦。咁我發覺你嚟到加拿大咧，你都好欣賞佢好多嗰啲大自然啊，或者睇到啲動物啊嗰啲咁樣。你有冇一啲嘅深刻嘅印象咧？而家去咗幾個地方，即係 Calgary， 我知道你可能本來都想去國家公園，但去唔到咁樣。但係你除咗 Niagara Falls 外，暫時仲有啲咩嘅景點你覺得哇好特別咁樣？
1: 我覺得係企喺Crescent Heights。睇望向 downtown 嗰一刻，即係喺一個 city 嘅背景，竟然係一座雪山，同埋好大嘅雪山。我覺得呢個又係令我好 shock，
0: 好震撼。
1: 係啊，因為真係 city 嚟嘅喎。咁我哋馬來西亞見到嘅 city 背後啲山都係綠色啦。咁因為長年都係夏天嚟
0: 㗎嘛。
1: 咁山我又真係見得多，但係雪山我又真係第一次見。所以即係睇到嘅時候就會覺得哇！ 咁勁嘅，點解？

0: 在 City 入面可以已经可以见到座雪山，即我觉得哇，其实住加拿大的人是真的很幸福，
1: 真的很好开心，同埋啲空气啊各样嘢好舒服嘅。好啦，咁啊讲到嚟温哥华啦，有冇我知道有啲朋友喺度嘅，有冇话之后会唔会有机会留低喺度 visit 下咧？因为今日个行程咁忙碌，咁我八下，同埋我都帮啲 fans 问下会唔会有机会喺边度见到你啊嘛。
0: 哦，咁我又真系唔知嘅喎，吓真系唔知会喺边度见到我，
1: 系
0: 因为我暂时温哥华其实。因为应该是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过来加拿大、所以变成我都没 study 过究竟加拿大有些什么东西，除了个大瀑布、即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去看。
1: 所以你心目中可能都是很超这样过来，就是说好像 free flow 啦，是不是？
0: 是啊， free flow 咯、是啊，不过呢就、有讲就是有跟我讲就是其实在温哥华都可以去看那条桥。
1: 是哪条桥？吊桥。
0: 吊桥。
1: 是啊，吊桥我都想推介你、因为本来
0: 是啊。
1: 因为我其实都想跟你讲下，温哥华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如果之后留低啦、可以去吊桥看看。你有没有畏高的？
0: 我不会，不怕高。
1: 哇，那你一定觉得很好玩，同埋条桥都挺摇下的。
0: 是
1: 啊，都挺犀利的，同埋仲有很多是在树那里的。
0: 是。
1: 那你就会很多桥可以经过树，你变得可以很近距离这样望到很高的位置。值得去的呢、這个。
0: 同埋我知道在 Vancouver 其实可以看得到 Milky Way。
1: 是啊，但是不知道最近好像个天气未必有。我都试过在屋企门口就推开门就见到了，都试过一次这样的景象的。
0: 对、对。跟住就他们说如果真的想看到的话 就最好就是揸车离开个 town。
1: 去啲黑啲嘅地方。
0: 去 outskirt 啲嘅。
1: 咁
0: 我都有呢、这个都系其中一个打算。我就打算可能找其中一日嘅半夜、又可能今日唱完 show， 如果唔攰嘅话我可能真系会半夜
1: 去睇一睇。
0: 去睇，因为我觉得难得嚟到。即系点解我会咁喜欢看大自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其实呢当你见过这些天然的东西而是这么漂亮这么震撼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它会改变你一个人的思想，
1: okay。
0: 还有对于创作来讲，因为很多时候银河哇即是雪山歌词就看得多了，
1: 是啊是啊，
0: 即是你亲眼自己咁睇到，其實係另外一種感受。
1: 嗯，係啊，但我記得咧，之前我有聽到你喺多倫多啊做訪問嗰啲咧，好似都話暫時咧，好似仲未有靈感去創作喎。嗱，而家又經過幾日啦，之後我又再問你啦，因為你又話大自然咁多感覺，會唔會開始有一啲有啲 feel 咧？即係好似
0: 其實我喺即係去緊瀑布嗰一刻，其實喺架車度，其實已經寫咗一隻歌，我已經 pass 咗過去俾 producer 嘅。
1: 哇，咁快！
0: 未見到個大瀑布之前，
1: 即係個心情期待去見佢嘅時候，
0: 已經
1: 有啦，
0: 已經寫，即係已經有寫到啦。但係咧係話見完呢啲，見完個坡，見完個坡啦，同埋見完個雪山啦，到今日咧，有冇啲新嘅靈感咧？暫時未有，因為我覺得好，我成個人好 overwhelm 啊，
1: 太多啦，太多
0: overwhelm， 即係好多好新鮮嘅嘢不停地進入個腦度，所以我覺得我想呢一段時間咧，我就俾令自己好似個海綿，
1: 吸
0: 我不停地吸收，我吸收到直至到我翻香港嘅嗰一刻，我再將佢慢慢去消化，究竟我經歷咗啲乜嘢，睇過啲乜嘢，
1: 係即係可以沉澱嘅時候，可能就到時又會有啲 inspiration 可以出嚟啦，
0: 係
1: 啦，好啦，咁所以温哥華大家留意，可能有機會去到吊橋啦，其實都可以留意去下Whistler 啦，其實你可以如果有機會嘅話，有時間嘅話，或者去下漁人碼頭啦，我覺得呢個都可以推介啦，又或者可以去下屋企啦，講笑啫，唔係因為我媽就真係好想啊，佢話可唔可以請下雨神嚟啊，好似想食 king crab 喎，佢話我 OK 喎，可以整喎，私底下。之后先讲，系啦，喺呢个时候咧，当然我哋听翻首歌先，翻嚟嘅时候咧，就同你讲下一啲嘅创作音乐方面嘅嘢啦，好吗？
0: 好啊。

0: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1: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0: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1: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0: 真系噶？
1: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0: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1: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0: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5: 开心大本营，
6: 好啦，翻翻嚟开心大本营，当然咧喺我身边嘅嘉宾咧，音乐才子张雨晨。
7: 嗨，大家好。
6: 系咪其实都觉得好梦幻啊？冇谂过嚟加拿大咧，哇，即系坐咗10几个钟头飞机咁样过嚟，你系咪都有啲唔习惯咧？咁耐飞机？
7: 都唔算话系唔习惯嘅，因为我其实喺飞机上面系好好瞓嘅。
6: 系啊，咁，但我听你有少少失眠个问题嘅，
7: 系啊，
6: 但系都好好瞓，犀利。
7: 系，但系好奇怪嘅，即系你叫我瞓喺张床度，我系瞓唔着；但系如果你叫我坐喺度，我瞓得着嘅。
6: 哦，咁样样啊？
7: 系啊，
6: 所以你要坐喺度，有啲人瞓唔到嘅嘛。
7: 系啊，即系比如话好似睇电影啊，哇，最好瞓噶啦。
6: 啊，睇下睇下就瞌着。
7: 系啦，睇下睇下就瞌着。
6: 咁我唔好问你睇咩戏，睇到瞓着觉咁样。
7: 系噶，我睇嗰啲 action film 啊，好或者睇鬼片咧，我都可以瞓着。
6: 系咩？所以你唔怕，即系唔会紧张啊，成啊咁样。
7: 哇！呢个反而好放松就瞓着咗。
6: 反而好放松，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张雨晨嘅瞓觉，暗自己瞓觉就系睇戏啦咁样。系啦，咁头先都讲啦，想同你分享一下一啲嘅音乐嘅嘢。咁我哋头先啱啱咧都播完你呢首啦，《I Found My Way》啦。咁我觉得咧，你揾到个 way 嚟 Vancouver 呢度啦，太好啦。系啊，咁同埋呢只歌都好励志，好激昂啦，咁我哋 DJ 朋友其实都好喜欢嘅，而且佢亦都系一个电视剧嘅一个主题曲咁啦。
7: 冇错冇错，
6: 系啊，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创作呢首歌嘅时候，你系谂紧啲乜嘅咧？
7: 其实当初写呢只歌嘅时候，因为佢哋当然系因为知道系要 for 呢一部电视剧啦，咁都知道佢嘅成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嘢。
6: 系系。
7: 但系当我慢慢写嘅时候，其实我喺度谂紧要点样去表达咧，跟住反而我觉得就系、是，因为佢成部戏其实
6: 系
7: 好励志，
6: 系啊系，
7: 佢好励志嘅，佢就系、是。
6: 希望咁
7: 系啦，好有希望，好励志，同埋系即系带咗啲感恩喺入边嘅，系啦，就系有啲传承嘅感觉，
6: 系系。
7: 所以过后我就谂到，即系我呢一年入边啦，即系经历过嘅嘢，即系由比赛啦，到出嚟到而家啦，每一首歌咁样行住嚟，其实我就觉得，哇，其实呢一个咪就系嗰种感觉咯。就是那种大家去支持住你，鼓励住你，而你慢慢一步一步行上嚟，行前去，咁而去得到一个好好嘅一个成绩。我觉得呢个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将呢一个好好有希望啊，好好有节奏嘅呢、這个感觉写咗出嚟。即係除咗俾呢一只俾呢一部电视剧之外呢，其实呢首歌都系送俾所有嘅 fans 嘅。即係因为系有佢哋嘅陪伴，我先至会有今日嘅即係呢一个成绩。
6: 係啦。係啊，哇，相当之好啊。同埋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即係由呢首歌里面感觉到嗰个盼望啊，希望啊，唔好放弃囉，同埋系咪好多我哋都要向前冲咁样，始终一日会成功嘅。
7: 冇错，其实呢一隻歌呢最特别系佢 MV。因为佢 MV 系我细佬帮我整嘅。
6: 哦，但我见到系 anime 咁样
7: 嘅。係呀，其实好多嘢我哋系拍咗出嚟再变成 animation 嘅。
6: 哦，
7: 因为佢话佢要捉好嗰啲所有嘅表情啊动作，即系唔可以变成好奇怪。所以我哋全部咩跑又好或者跌啊飞上去，全部都系真人去拍晒，跟住再去转咗佢变 anime。
6: 哇，唔知道喎，因为我以为佢就係 anime 整出嚟，
7: 原来
6: 由一个人嗰度咁样去做一个好真实嘅感觉。
7: 冇错啦，所以跑啊，每一样嘢啊，比如坐住，即係要骑马啊，坐住啊，个姿势啊，全部都我哋都係拍咗，跟住再攞过一个每一个 angle 去即係将佢变成一个 animation。就我細佬帮我整，同埋我哋呢次我細佬都好，即係我觉得佢好俾心机啦，因为佢将我过去呢一年入面所经历嘅嘢啦，包括有心海啦，包括 Novara 啦，包括我嘅仔啦，花啦啦啦，
6: 系啊，花啦啦，
7: 系同埋佢嘅好朋友。

0: 都系紫色嘅 alien 啦，再同埋我喺香港，因为我喺香港先至开始收集个马仔嘅公仔，所以就系马啦。所以佢又将佢呢啲好细微嘅嘢，同埋每一个支持过我嘅呢一个即系呢啲朋友啦，全部摆晒入去喺呢一个 MV 入边，就系一个呢一年嚟所经历嘅，就系 I found my way。
1: 哇！我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因為我喺度睇嘅時候，當然我覺得係好得意嘅，係 animation 咁樣啦，同埋即係覺得，咦，雨神變咗係一個卡通版咁樣，咁隻歌亦都係俾到大家好有希望。咁但係而家你講咗嗰個 background 俾我哋知咧，我哋更加要再去睇多幾次啦，係啊，因為佢原來唔係完全淨係由動畫開始嚟，即係由 from 真人嗰度開始做，同埋亦都知道原來係細佬幫手咁樣。
0: 係啦，
1: 哇！細佬成家都好有才華喎，而家發覺你哋係啊，因為我知道嗱，當然你媽媽都係好出色嘅歌手。我知道你姐姐唱歌又系好听嘅都，咁哇真系好有才华喎，成家都。
0: 我觉得好 lucky 咯，可以喺一个可以喺一个即系音乐嘅一个家庭入边长大，同埋我觉得最幸运嘅系我嘅屋企人系好支持我去做我要做嘅嘢。
1: 系，因为有时行音乐嘅道路咧，有时唔系即系咁平坦噶嘛，
0: 系
1: 需要一啲嘅 support， 有时啊高高低低咁样啦。咁但系头先好啦，开始讲到屋企人啦，我都想问一下，即系音乐创作，当然你有好多唔同嘅 inspiration， 咁我知道你第一个应该启蒙者一定系你妈咪噶啦，系咪？咁其实你觉得你妈咪即系除咗佢唱歌好听之外，佢系一个点样嘅妈咪嚟嘅？
0: 妈咪啊，好恶咯，系一个好恶嘅妈咪。
1: 你冇谂住嚟到加拿大佢睇唔到，其实系睇到嘅会。
0: 惨啦，可唔可以 cut 咗佢？
1: 睇下点啦，阵间
0: 买多两只鸡翼俾你。
1: 唔紧要，我哋请你有乜所谓啫？系啊，不过我想知道妈妈恶，其实我谂都系即系对你严格，我谂佢希望你可以做得好啲，系咪？
0: 其实佢
1: 系
0: 严格，因为佢希望，因为点讲咧？因为我哋屋企其实都即系以前啦，其实系辛苦嘅，
1: 系啊，
0: 加上我又系单亲啦，所以佢好担心一样嘢，就系佢好担心自己嘅仔女咧会俾其他人睇唔起。
1: OK，
0: 所以佢好希望我哋可以要做乜就要做到最好嗰、那个，即系嗱，你今日你要去弹琴，咁你一定要弹得好好，你要唱歌你就要唱得好好，即系你真系要俾心机去做，而唔系话哎呀我中意弹琴啊，就弹好几下就摆埋一边放。
1: 三分钟热度
0: 系啦，佢就唔希望我哋系咁样，因为佢会觉得即系你咁难得有每一次有一个机会去做每一样嘢，你就要做到最好，唔好俾人哋睇唔起，唔好俾人哋觉得哎呀你因为你屋企穷啊，因为你单亲啊咁，你就俾人哋睇唔起，佢話你一定要自己去爭取翻，自己去 fight 翻嚟咯，
1: 即係做好自己咯，係咪？即係無論你係咩情況，但我覺得你一定要做好自己嗰部分，唔可以有其他 excuse。我因為你咁嘅情況，所以你做得唔好啦。
0: 冇錯，冇錯。
1: 係哇，咁其實都係一個嚴格嘅媽媽啫。不過我覺得好多小朋友都會覺得媽媽好惡嘅，一數一二三，好驚。藤條炆豬肉咁樣又好驚啦，即係我嗰啲年代會係咁樣樣啦。咁但係你自己最欣賞你媽媽喺音樂方面係？
0: 我觉得我最欣赏是他讲嘢，他在台上面咧，佢嘅即系应对能力啦，就咁佢同台下讲嘢，因为佢转数好快
1: 嘅，系，
0: 所以佢变成佢自己嘅 show 咧，通常就系啲人会睇到咧，会哇会咔咔声笑啊，咁即系佢好识得去同观众讲嘢啦，系，同埋佢好清楚知道佢自己要讲啲乜嘢嘢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妈咪好叻嘅，当然唱歌已经系好好啦，我觉得除了唱歌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听他在台上讲嘢。
1: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很不简单的，就是歌手他唱好自己的歌是他本分，但如果他可以做一个很出色的司仪这样，可能整个气氛都不同了，是不是？是那当然对于你的音乐造诣，你妈妈有没有什么意见给你呢？
0: 其实没有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就是可能就是你应该怎样唱啊，
1: 是
0: 应该有些什么类型的歌。但是慢慢走到今时今日啦，咁佢其实已经对我有完全嘅一定嘅信任，系啦，包括即系我，佢都知道我自己系识得照顾自己，佢都唔会担心任何嘢，系啦，同埋佢都即系，所以佢好放心我去做任何事情咯，
1: 即系知道你好生性嘅，所以就唔会话担心咁样咯，系咪？
0: 系啦，即系因为佢自己都知道，尤其是系自己一个人，即系搬到离开自己屋企，离开家乡，离开马来西亚，又去到台北住咁耐啦，而家又转咗过嚟香港，所以佢唯独担心嘅就系、是。 我係唔係真係好開心咯？佢、反而係擔心緊我自己係咪開心嘅。
1: 咁而家我都想問下張雨晨，你而家開唔開心咧？
0: 我相信呢個其實都係好多歌迷朋友係好擔心嘅一件事，就係、是、我係唔係開心？
1: 開唔開心？

0: 睇我其實好開心。
1: 嗯，係
0: 啊。
1: 因為其實最緊要開心嘅係咪啊？做人都要係咯。
0: 係啊，因為以前咧曾經真係有試過㗎，即係問起誒、哎，你係咪真係好好咧？你做緊嘅呢件事情，你開唔開心？當問到呢個問題，有時候會喊嘅，因為真係唔開心啊嘛。咁而家問到我嘅時候，你係咪真係開心？我唯有可以咁樣，
1: 因為你嘅笑聲真係好好勁澎湃而家係啊，即係其實我哋會睇得出嘅，係咪真係開心？嗯、即係發自內心。即係嗱，如果大家。要分辨咧，你去睇 Niagara Falls 嗰條片咧，佢係真係笑得好開心，同埋佢食炸雞嘅時候，佢個樣子又真係笑得好開心。咁同埋，我覺得即係對於你講開你嘅音樂嘅時候，你都俾到我感覺，你嘅眼神係好有光彩嘅。係、
0: 嗯、
1: 啊，即係講到即係創作啊呢一方面。咁其實我知道，除咗當然你而家自己唱歌啦，咁你都有做好多一啲嘅即係幕後即係製作啊呢方面啦。咁、我其實好好奇啦，你會唔會喺？對自己的要求和對其他歌手的時候你怎樣去拿個平衡呢因為你講真的有時很主觀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即、因為我自己是一個要求很高的人的、
1: 嗯、
0: 所以對於任何歌手即合作的都好所有呢我其實都一樣和對自己一樣是要求這麼高、
1: 哦、
0: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你難得有可以出一首作品為什麼要求其做咧，唔可以求其做，就要將100分擺落去，甚至乎超過自己嘅能力，一定要擺最好嘅擺入去咯。所以我即係對自己要求一樣係咁高。不過我過後咧後期嘅時候，我發覺我會揾翻一個監製係比較適合嘅，即係變成我會同另外一個監製一齊討論一齊去做，因為有時自己嘅話，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啲乜。但系變成咧，究竟個方向應該係去邊度會更加適合？咁、我自己好難去做一個決定，因為我每一個方向，我即係同一首歌，我每一個方向都可以做得到，去演繹佢、
1: 啊。
0: 但係唔知啲邊一個適合啊嘛、但係就由另外一個監製以佢嘅專業嘅角度去話俾我知，我覺得呢一個方向嘅話會。最好咁，我咪向嗰一個方向去行咯。
1: 嗯，係啊，所以呢個都係我發覺咧，我睇到你一啲歌曲啦，因為我都去八下啊嘛，即係我睇到哇，全部作曲啊，全部作曲都係張雨晨咁樣。咁啊，作詞當然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音樂人合作啦。咁、但我都去留意一下，誒會唔會全部都自己監製咧？咁我又發覺你唔會嘅，你應該係隔離通常都仲有多一位另外一個監製，即係雙嘅監製，兩個監製、應該係咁樣睇嘅 picture 可能會再闊啲啦，係咪啊？
0: 冇錯，係、啦，即係唔會局限住。自己咯，同埋我觉得都可以减轻自己嘅压力嘅，系、因为其实即系当时候你录音嘅时候，我又要做好一个歌手嘅身份，咁我又要做好一个监制嘅身份，其实我觉得系压力好大嘅、所以反而佢会影响咗我喺唱嗰一方面。反而有一个另外一个监制喺度嘅话，我可以好放心地放手俾佢去。俾佢去 handle， 咁我就好好地咁唱翻就得啦。
1: 系啦，咁当然咧，你自己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啦，我都好中意嘅。咁即系最近期噶啦，咁迷恋有害，咁属于比较 R&B 嘅曲风嚟嘅。咁我啊好中意听你唱 R&B， 但系你自己都话、我之前咧好似一直都系唱一啲其他抒情啲嘅类型嘅歌曲。你自己都中意 R&B， 但系嚟到呢一下先至出，点解等咁耐啊？
0: 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即系。國語歌我就出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歌，
1: 是
0: 但係喺廣東歌入面咧，其實我仲有好多好想去玩嘅嘢、所以一開始嘅時候我就先由比較抒情啲嘅啦，
1: 係啊，
0: 再慢慢到有少少中國風嘅啦，跟住再去到我最中意嘅 EDM 快歌啦，係啦，再慢慢一步一步去轉，因為我覺得張雨晨佢唔係一個單面嘅一個人咯，係佢其實係佢有佢心入邊仲有好多個櫃桶，即係所以我就係透過我每一次嘅作品，慢慢一樣一樣嘅俾大家睇，大家慢慢地去認識究竟張雨晨係點嘅。
1: 哇，好神奇喎！變咗我哋可以好多個櫃桶可以開喎，而家係
0: 可以慢慢開，
1: 可以慢慢開。好啦，咁我妹點名話問嘅，佢話你唱歌好勁咁樣啦，同埋佢都有睇一啲電視節目咧，見到你上次即係有去唱錢嗰度咧，去唱浮誇喎，哇咁勁嘅，可以唱得嗰啲高音咁勁嘅。其實喺你而家嗱，無論你自己嘅歌又好，人哋嘅歌又好，你有冇一首歌你真係覺得哇，真係幾難唱，即係唱之前都有少少滴汗咁樣
0: 咧？其實浮誇係其中一首我唔係喺表演上面會唱嘅歌。
1: 是
0: 因为虽然是高音唱得到上去、不过呢其实会好吃力啦。
1: 即是其实唱到不代表是不是唱得好的。
0: 冇错，所以我会选择反而我会选择就是平时表演又好或者自己唱下火分都好。我会唱返一啲我自己好舒服嘅歌啦。咁即係有嘢听但係又唔会哇好辛苦啊自己唱到。

0: 啊，即係攞條命出嚟搏，
1: 即係喺你個 range 裏面好舒服嘅歌，但係亦都有表現到自己一啲嘅技巧嘅。
0: 係係，冇錯冇錯。
1: OK， 哇，其實咧我覺得唔夠啊，因為張雨晨咧同佢傾咧真係太好傾啦，咁所以咧我要捉住你，我哋咧要再多一集好唔好啊？下個星期再請你嚟好唔好？
0: Yeah.
1: 好，咁啊暫時講住咁多，下個星期再見。
2: 野花牌六峰膠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長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謝負擔。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六峰膠，幫助身體代謝糖分，科學穩定血糖，全方位守護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係高血糖患者同長輩日常調理放心之選。而家大通華超市中秋促銷中，呢、這個週末就去大通華超市選購野花牌六峰膠。諮詢電話1866-690-4888 1866-690-4888
3: Are you ready to go back to Titanic?
4: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5: 開心大本營。
4: Hey, yeah, yeah.
5: 由5寸手機屏幕到70尺大銀幕。
6: Titanic was called the ship of dreams.

0: You must promise me that you won't give up. No matter what happens. Promise me now, Rose.
1: I promise.
0: And never let go of that promise.
1: I will never let go, Jack. I'll never let go.
2: 1997年电影 Titanic 铁达尼号，当时系电影史上最卖座，系感觉得到嘅，因为你周围嘅亲戚朋友都有睇，主题曲又唱到街知巷闻，呢一种文化意象唔系只系用金钱嚟衡量嘅。前两日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蜘蛛侠英雄重生响北美洲上映47日。 票房收9亿3677万美元，成为北美洲史上最卖座嘅电影。但系咁卖座又唔似以前 Titanic 咁多人谈论噃。原因荷里活票用钱嚟衡量，今日戏飞嘅价钱当然贵过30年前嘅戏飞啦。咁所以打破旧票房纪录系会比较容易嘅。 有啲國家，譬如話南韓同埋法國，佢哋嘅票房制度咧係計算埋賣咗幾多張飛嘅，咁樣咧就比較公平。而家有 IMAX 又 4D 又呢樣又嗰樣要加錢，戲飛嘅價錢肯定比以前高好多啦。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雖然話係成為北美洲史上最賣座嘅電影，咁但係賣飛嘅數目咧只係大約7600萬張。 咁而当年 Titanic 响北美洲卖飞嘅数目系大约1亿3700万张，比而家嘅 Spider-Man 多80%啊！

咁所以有好多嘢咧，用不同嘅尺去衡量，得出嚟嘅结果系好不一样嘅。讲到观众入场人数 ，Titanic 嘅1亿3700万，其实就只系喺电影史上排行第五嘅啫。排第一嘅系1939年《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观众入场人数系超过2亿啊！呢一个数字好惊人，因为当时北美洲嘅人口只不过系1亿3000万。即是说平均差不多每一个人入戏院看两次，无他的90年前的娱乐没有现在的这么多的选择，看电影一定要入戏院，不像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可以看戏的。Hey， 我是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不过对于电影发烧友来讲，怎都一定选择入戏院看。After years of war,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y men.

0: everything that has happened in this town.
1: Miller Jovovich 主演的 Resident Evil 生化危机电影版系列，由2002年开始，一共拍了七集。我只是看了头两集，完全没兴趣，跟住五套都没看。当我看最新这部 Resident Evil 预告片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完全不似我当年看的头两集。前晚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首映，感觉十分之意外啊！今次呢一个重启版本，竟然系拍得好有娱乐性，好似我呢一个唔玩电玩游戏嘅都睇得好投入。不过今朝我睇到一啲电玩 fans 嘅评论，唔满意呢一个新版本嘅电影，跟 Resident Evil 呢一个 IP 故事同埋人物冇直接嘅关系。觉得唔尊重原著，咁但系讽刺嘅系，今次呢一套重启版本系一个独立嘅原创故事，主角同埋剧情都系新嘅，反而系八部《生化危机》电影之中得到嘅评价系最好，好到被形容为响所有改编电玩游戏嘅电影之中咧，呢一套系做得最好，因为导演捉到游戏嘅神髓。重启版本的 Resident Evil 是关于一个年轻的速递员，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傻头傻脑在一个大雪的晚上接了一个 job 去送一些医疗用品，但是就卷入一场浩劫，成晚被丧尸追逐之中，这个后生仔亦都慢慢进化。这一套丧尸片里面的丧尸能力几多元化，有些甚至乎好像 Alien 异形。这套电影短短90分钟，节奏明快，除了血腥恐怖之外，有些剧情也都估计不到，还有很多黑色幽默的笑位。男主角 Austin Abrams 表现好好，令到观众投入他的经历。若果喜欢这类电影的话，我推荐你看这一部 Resident Evil 生化危机 18A 级别，片长94分钟。
2: Please respond.
1: Four Two 命缘三千尺。四年前 ，Four 命缘二千尺是一部颇有话题性、低成本的惊悚片。成套戏是讲两个女人困在一座高塔的塔顶，困在极度狭窄的空间。那种无路可退的情况营造出强烈的压迫感。当年300万的成本，全球票房收$2180万，好自然就有续集。今次的续集换了个导演，其实导演这两兄弟都有拍惊悚片的经验的，可惜今次成绩差距人意，最差的就是个剧本，基本上只是重复上一集的方程式，只是将地点由电视塔改为泰国的一座山，同埋将个结局想做出一个意想不到的 twist， 不过俾人感觉是多余。整体上是一部平平无奇的续集电影。Four Two 命缘三千尺 ，PG 级别，片长98分钟。
3: There's a lot of things I don't like remembering. I don't hurt people anymore.
4: We've got a private jet bringing in a medical package. Should be an easy run.
5: You already got a passenger back here.
3: All right, what's the itinerary?
6: There's a little girl that's very sick, and we're bringing our new liver.

0: 第二粒喺隔篱。
1: 系啊，因为首先可能我哋嘅自己嗰个肠胃影响啊，饮水唔够啊，洁肤唔干净啊，甚至乎我哋嘅油脂分泌比较乱啊，比较多咧 ，over 咗咧就会生暗疮。
0: 系，
1: 同埋我哋始终暗疮都会有炎症噶嘛，系发炎噶嘛。咁如果我哋嗰啲菌咧，我哋处理得唔好咧，佢就会散开，好完一粒又一粒。而呢个精华素咧，有消炎杀菌之余咧，亦都可以帮我哋调节翻我哋嘅暗疮咧嗰个孔咧冇咁易加深噶。
0: 系，
1: 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而且发觉。Sisley 咧就好着重佢嘅植物元素，咁成个系列都用一啲植物元素啦，其中包括咧系有一啲我哋所讲嘅 pomegranate， 即系嗰个红番石榴里边嘅元素啦，再加埋咧佢一个叫做苦柏酸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咧收细毛孔，令到我哋嘅毛孔咧更加幼细啦，同埋有一个消炎杀菌嘅作用。
0: 系，
1: 咁呢个我觉得咧，针对到一啲成日生暗疮啊或者油脂分泌特别多嘅人士咧，系好啱咯。咁就系咪青春期啱？青春期如果生暗疮系好啱。但是当我们有成熟期的时间很多时候荷尔蒙突然间改变都会有一两粒在我们的
0: 下巴那里。
1: 是啊是啊。那我们都可以将这个精华素用来早晚查在那个患处都可以令到我们平复得很多。跟着我们就可以查回我们自己的面霜睡觉也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生暗疮比较严重一点它也都有去整个系列专门针对油性肌肤还有一个面膜就是专门帮我们消炎杀菌和收毛孔的。
0: 哇相当好啊因为其实听到你介绍呢个产品因为好多朋友都觉得，哎呀，我有暗疮，好似头先你讲啦，反反复复嗰啲，未必系后生嘅，可能讲紧中年啊嗰啲咁，都哎有暗疮啊咁样，成日喺同一个位置生出嚟
1: 噶，绝对会噶，因为好多时咧，当我哋生暗疮咧，你就会觉得好痕啊，轻轻地咁样，好多时候我哋攞手去摸佢咧，就好容易令到佢更加发炎嘅。
0: 系啊，
1: 呢个精华素咧，只需要用两至三日咧，你会感觉到你啲暗疮位同埋好油嘅地方咧，系调节得好好，同埋个暗疮咧就唔会咁红肿啊，同埋平复得好好噶。咁呢个。当然啦，我哋系爱嚟看门口嘅。咁如果大家咧系冇呢个暗疮嘅烦恼或者青春痘嘅烦恼就最好。但系如果你哋譬如青春期啲小朋友啊，或者你自己间唔中都会有咁啊油份分泌比较旺盛啲咧，你哋都可以嚟谂一谂，发觉 Sisley 呢个全新嘅专系控油同埋帮我哋咧消炎杀菌嘅一个精华素咯。
0: 系啦，咁 Sisley 除咗呢个产品之外咧，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咧系列咧都适合大家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亲身咧去到美容阁嗰度睇一睇啦，系咪？
1: 可以可以，大家嚟到我时代坊美容阁啊，咁啊亲身可以体验下呢个发觉 Sisley 一个控油消炎杀菌嘅一个针对痘痘嘅一个精华素，咁因为咧过多两个星期咧，亦都系我哋美容国步入31周年嘅一个特别嘅推广啦。
0: 哇，恭喜你先，
1: 多谢。咁我哋咧喺下个星期咧会有好多特别嘅 special 要同大家分享啦，同埋咧我准备咗好多好多嘅优惠同埋礼物咧，系准备我哋嘅大抽奖嚟啦嘛。咁如果大家系我哋美容国嘅 VIP 会员又好，或者系我哋好多品牌嘅 fans 咧，都可以随时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国或者打电话俾我。
0: 好啊，
1: 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
0: 好，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喺美容阁度见啦。今日唔该晒 Daisy。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系时候好好保养你嘅肌肤啦。美容阁提供以客为尊嘅专业 facial 服务，佢哋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仲不断引进新品种嘅 facial 产品。嚟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嘅一面。时代坊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系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而揾适合你嘅香水，话咁易啦！快啲嚟时代坊美容阁同 Valmont VIP Lounge 啦！查询请电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3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卑斯人权裁审处裁定温哥华市警是处理一名黑人女子的交通违规案件，涉及种族歧视的问题，该女子获赔偿超过26,000元。事发在2020年的12日，当时那名黑人女子 Sophia Ashley 坐在汽车的后座，有扣上安全带，而另一名没有扣上安全带的乘客就坐在她的大髀上边。涉事的警员指那名的女子没有扣上安全带，表示会向她发出告票，并且要求她出示身份的证明。其后警员要求她落车，再次要求她提供证件，并且以阻差办公为由将她拘捕。裁决指出，涉事的警员是那名的女子具有威胁性，并且采取较强硬的行动。 卑斯省府将会拨款9000万元，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嘅卑斯省企业增加喺本地同埋海外嘅产品销售，扩大生产。

0: 保障现有职位，并且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支援方案包括为重新推出的卑诗制造业就业基金额外拨款3000万元，将协助企业投资在新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以提高生产力，开发新的产品，巩固本地的供应链，并且开拓新的市场。该项目有助企业增聘人手，保障现有的职位，并且提升应对贸易冲击的能力。同时，省府会为综合市场计划额外拨款3000万元，协助 BC 省的科技公司将创新技术转化为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世界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对于同中方讨论 AI 的共同风险持有开放的态度。罗宇光报道。
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同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亦提到，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亦都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806点，跌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3点，升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82点，跌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S&P 500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2日元。4.79人民币，5.61港元，12.7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大致天清，深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晏昼同夜晚嘅落雨机会都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83%。
3: 好声好听961。
4: Hello，
2: 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除还痰，强壮机能补气血，补气血，听真 D 态度。
5: 各位好。

嬲以嚟咧，加拿大总理咧只系得一个角色嘅咧，就系领导呢一个国家嘛。咁但系咧呢个新任总理咧，似乎一个人啊做多份唔同嘅工作。做 sales 嗰个又系佢啊，搞个高峰会嚟都系吸引大家投资啊。咁跟住咧，向全世界嚟到宣传加拿大嗰个又系佢啊。耐唔耐啊？仲要咧飞去其他唔同嘅国家嗰度。

打好关系，今时今日领导人是不易做的。睇下边个国家啦吓，除咗某冇嘢啦。咁但系你见到 Mark Carney 呢一招叫做啊，同欧洲友好。当然一方面咧，就好多人举个赞成啦，同时间亦都有好多人咧，其实唔系好明白乜嘢叫做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 嘅咧。即刻又會帶嚟好多唔同嘅問題啦，有好多人咧喺度懷疑啊，究竟咧移民去啊葡萄牙嘅話咧，係咪可以咧好快脆搞掂啦嚇？係咪可以啊免費旅遊巴黎喺嗰度居住咧嚇？甚至乎咧去巴黎鐵塔咪唔使錢咧？

0: 出发。
1: 五千几首歌当中呢，这一首是至少排行十二或者更高的位置。这个比赛你听过的，叫做华语乐世代嘛。全球收了很多不同的作品，温哥华、詹正平十二强之一，恭喜。

0: 首先俾以下歌手介绍呢只歌先。
1: 呢只歌系 Danny 仔嘅，
0: 呢个系卢卢卢冠廷嚟噶。介绍翻头先嘅作品啊，首先咧在温哥华出发，就系、是、詹正平咧，即将咧喺吉隆坡嚟到系参赛嘅作品啊，系全球十二强嚟噶。另外都听过张天赋嘅新歌，
1: 先生，
0: 歌名叫做《至少相拥没错》。

0: 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Hello， 郑姐，
2: 系系。
1: 讲中文咧，讲咗咁多年啦，学中文咧都有一段嘅时间嘅，以前读书嘅时候，咁但系咧就随年渐长嘅我咧，发现到咧中国词语咧有一个嘅特性嘅，就系咧画面好美丽嘅，同埋好多时候咧系中意咧四隻字嘅
2: 四字词语，
1: 系啦，未必系成语啊，四字嘅词语啦，咁同埋咧中国嘅词语咧好多时候个特色咧就系、是夸嘅，系问人多大话嘅吓，即系同埋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有 number 咁样啊，就咩叫做十面埋伏啫。埋伏咁样嘅四面埋伏都唔得嘅，
2: 系要十面，
1: 八面都唔得嘅，要十面嘅加加埋埋咁样，搞到咁夸张嘅。咁跟住八面有冇？八面就要玲珑噶啦，
2: 四面就楚歌。
1: 系啦，即系呢咁样嘅嘢。OK， 一咧一冇得夸啦啩，咁点解又整个一步登天嘅咧？
2: 一鸣惊人，
1: 又或者一柱擎天咁样啦，好有画面嘅呢啲咁样，呢啲咁样字系啦，系咪拜年啊？而家
2: 我已经知道拜年唔可以再讲一件发财噶啦。
1: 你解释下啦。
2: 想当年即系我唔记得啦，廿年前啦，有一次农历新年玩游戏，要啲听众咧就讲呢一个成语拜贺成语咁样啦，
1: 四字词语
2: 系啦，四字词语，但系要祝贺说话嘅。咁嗰阵时我就咁啱系新入行啊，咁去咗 Dylan 个节目度玩呢个游戏啦。咁、但系后来咧，我就接咗个听众入嚟，咁两个对垒一路讲一路讲，讲到去其中一个听众咧就无啦啦讲一件发财，咁我唔知道，我以为发财啊，梗系恭贺说话啦，咁啊俾佢过关。点知阿 Dylan 就忍唔住开咪话：我想话咧，一件发财唔系恭贺说话嚟嘅。我之后先知道，哎呀，彩彩彩咁。
1: 系咪好多人见到你之后讲呢个说话，跟住你以为人哋赞美你？
3: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迹。Yeah!
1: 但其实，譬如过年嗰啲嘅恭贺说话咧，有啲我到而家都唔明嘅。乜嘢叫做五谷丰登咧吓？
2: 哦，哇，咁深嘅
1: 乜嘢？即系边五谷咧吓？咩叫做三阳启泰咧吓？我曾经试过咧 Google 翻咁样啦，就睇下究竟咧三阳启泰点解咧？佢咧就译咗咩 ？Three goats wishing you a new year 咁样，
2: 即系照译咁样。
1: 咁但系点解系三阳咧？叮叮，即系好多嘢咧有特别嘅意义噶嘛，同埋好多嘅中文成语咧、词语啊，全部咧都系同啲动物有关噶嘛，即系鸡同埋狗咧两个咧，
2: 鸡犬不宁，
1: 一定咧就系非常旺长噶啦，同埋两个咧就一定加埋，一系系鸡飞同埋狗走嘅咁样嘅。鸡犬不宁你讲咗咧，有呢一个鸡鸣狗盗啊，
2: 哦，都系鸡同狗一齐
1: 个盗啊，系啊。仲有當然有雞毛蒜皮啊，鵝肉木雞啊，鶴立雞群啊，殺雞又敬猴啊，殺雞又取個卵啊，
2: 文
1: 雞又起個母啊，
2: 係咯，
1: 金雞當然又要獨立啦嚇咁樣。
2: 咦，咁我哋都係某一啲嘅動物先特別用得多嘅喎。
1: 係啊，
2: 即係譬如鴨，你唔會有四字詞有個鴨字㗎。
1: 係咯，
2: 係咯，點解要係雞？哦，可能雞係似鳳凰，因為。
1: 个鸭咧就净系同鸡讲嘅啫，咁所以净系得嗰句嘅啫吓。
2: 鸡同鸭讲冇错。
1: OK， 原来咧嗱有以下嘅词语我唔知道啊，有狗仗人势啦，即系倚仗个仗啦，只狗咧就靠住有财有势嘅人咧喺度上啦吓咁样。有狼心狗肺啦，狐朋狗友啦，或者猪朋狗友啦，两个 version 嘅原来。一系就系猪，一系就系狐狸咁样啦。
2: 我少啲听。
1: 有偷鸡摸狗啦吓咁样，
2: 偷鸡我就识，摸狗唔识，
1: 即系偷偷摸摸做坏事啊吓。跟住就有土鸡牙狗啊，
2: 哇呢个唔识，听都未听过。
1: 即系虚有其表，不堪一击啊。
2: 哦，所以鸡同狗原来都成
1: 系啊，旺场嘅吓。
2: 哇，
1: 系啊，玲玲话你听啊，十二个里边佢哋两个系吓非常旺嘅咁样嘅。咁另外即系有好多嘅词语啦，你系会感觉到。使唔使咁夸张？头先同你讲，点解一个要顶天立地嗰个人有几高嘅咧？吓，
2: 劲啊！我觉得，即系排山倒海啊，
1: 系啦，
2: 系咪先？
1: 即系点解你排上山倒个海，令我感觉咧，就只不过系咧，而家呢个天然现象嘅啫吓，突然之间有龙卷风咁样啊！

0: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1: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0: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1: 咁一于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0: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

0: 勁係咩啊？驚天動地啊！呢、這個先犀利啊！連個天都打要你驚慌佢啊！
1: 又或者翻天覆地啦嚇！咁同埋咩雲咩雨咁樣，唔係啊，即係因為你我唔係特登嚟到講某個範疇嘅嘢，而係點解？个表述咧系要咁夸张嘅咧，
0: 因为咁样先有气势啊嘛，有澎湃嘅感觉。
1: 咪就系嗰个 point 啦，系咪一啲嘢咧？即系你咩嘅事情都要咁有气势嘅啫。
0: 因为你谂下嗱，排山倒海听落去几有气势，但系你冇理由系。
1: OK 得啦。OK 都有呢一个嘅叱咤风云啦吓。威震八方啦，君临天下嗰下咧，我就永远唔知道啦。究竟咧，你日日都系君主嘅话咧，你日都系君临天下噶啦。
0: 哦，咁啊系，
1: 系啦。咁有呢个咩至尊无上啊，唯我独尊啊，天下无敌啊，即系所有香港嗰啲讲赌博嘅电影个名咧，全部都出晒嚟啦。
0: 冇错，全部都系最劲嘅。
1: 系啦，徐小凤一定系金光灿烂嘅。一定有呢个金碧辉煌啊，纸醉金迷啊，
0: 咁先可以不可一世噶嘛？
1: 即系仲有嗰啲咧，就系、是、醉生梦死咧，成日啲人喺度咁样形容啦、
0: 啊。春风满面啊你，
1: 春风满面，即系呢个都比较正常啲啦，都似翻个人啦。咁但系即系佢嘅生活喺度醉生梦死咁样，你点颓废法啊？
0: 好夸张哦！
1: 即系，
0: 但又好靓嘅啲字眼，其实
1: 系啊，
0: 好夸张得嚟，但又好靓嘅。
1: 即系全部都一定要俾个画面你咧，呢啲就叫中文字咁样。西人有时咧，可能咧就系有咩形容词啊 ？Good。
0: Excellent, wonderful, amazing, fabulous.
1: 你点样嚟到讲个人醉生梦死啊？你点样轰轰烈烈啊？头先咩云咩雨嗰啲咁样冇噶嘛？
0: 咁啊系，英文冇咁多呢啲
1: 系直接噶，
0: 一个字咯，通常
1: 系啊。咁所以有时咧，就譬如 OK， 中文包括国语啦，国语又叫做普通话啦。咁但系有时我发现到咧，越用得耐嘅话咧，就发现到其实有时英文咧仲普通过普通话。OK， 有妖魔鬼怪咁样啦，
0: 哇、wow ！
1: 即系全部咧，你群魔乱舞或者群鹰乱舞等等啦，即系有好多嘢喺度喐动嘅咁样啊，
0: 走火入魔啦你，其实咩叫走火入魔？我而家都好想知道。
1: 因为你沉迷到一个境界咯，
0: 系咯，即系变咗就即系，
1: 即系变咗一个魔咯，
0: 嗯，
1: 啊、就胡作非为咯，咁所以。咁就又同埋兴风作浪咁样又呼风唤雨啊，
0: 神魂颠倒咯，
1: 但唔关事咯。我头先讲紧呢个天然现象嘅一般嘅画面，突然之间你又神魂颠倒，
0: 我以为你系形容紧我嘛？
1: 点系啊？
0: 你啊神出鬼没啦，
1: 你啊大摇大摆，
0: 你啊唔好花天酒地啊 ，OK？
1: 你只不过喺度天花乱坠啫，咁即系所有嘢咧。是要不是天的话就地啊、一定要开到很大的。就算正经的话呢都要给成本你的。
0: 一本正经是的。
1: 因为就便利的了得两款的。便利没有现在只有正经的。
0: 是
1: 的。那么乱讲的东西就一定是八度那么多的。是解得通的这个。是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明白。
0: 因为八啊就是。
1: 不是的，跟着有很长的解释这样的。
0: 哦，
1: 咁
0: 稀有似你呢啲算唔算啊？
1: 稀有似你唔算喎，
0: 即系
1: 佢系普天同庆，其实都开得好大嘅一件事嚟噶、
0: 啊。你谂下，全个天同你一齐庆祝，
1: 系啊，即系或者系九五之尊啊，嗰啲咁样啦吓。咁、全部都好武侠片嘅方法啊，嘅讲述嘅词语嚟噶。但系中国人都觉得啊，梗系咁样讲法噶啦。你拜年嘅时候，一定所有系四字词咧嚟到出晒嚟噶啦。但是很多时候其他的国家不是这样的嘛，唯独是我们是有这么多这样的色彩。
0: 是啊，即是我又觉得如果你说真的要 list 这些四字词语或者成语出来，哇，我想真是成千上万，你要逐个逐个了解它的意思，你都有排行。
1: 成千上万你是不是有尝试做这个夸张的画面？
0: 是啊，喂， number 原来真的很鬼多。
1: number 有好多啊。
0: 是啊，很夸张、啊。
1: 成语意什么啊，值千金啊。
0: 犀利犀利。
1: 即是一讲就起码最低消费就是千金的了、你给一字又要是一字千金的了，
0: 百发百中是不是？这些都是 number 啦。
1: 我觉得你开始乱讲的。
0: 我现在数着 number 嘛，二有什么，三有什么，四有什么、
1: 二有话不说的。
0: 是的、三有没有呢？
1: 你举一就要反三的。请啊，
0: 算不算？是
1: 等你的头先。三吹四请啊。
0: 五颜六色开始乱用来。
1: 还有很多这些這樣的 number 上面的东西、就只是中国人才明白，尤其是广东人、即是九和八的关系，三

0: 同埋七嘅母嘅关系啊等等啦。
1: 大家唔识大家，
0: 即系只系中国人先至会将呢啲 number 喺度玩游戏嘅啫吓。咁同埋即系有啲嘢咧靓得嚟嘅话咧，净系中国人先至做到，即系例如有哦万世流芳或者万古流芳咁样，
1: 犀利。
0: 即系你有流芳两个字咧，成件事就靓咗好多啦。咁但系究竟点样流芳法咧？从来冇人研究嘅，就同永远怀念一样嘅啫吓。
1: OK，
0: 又或者风驰电掣，
1: 呢个揸车嘅咯，咁要
0: 唔系真系嗰个电掣嘅意思？是形容揸车，咁但系咧就系其实系形容咧，好似系打风啊、闪电一样咁快啊。跟住又或者冇见一排咁样，跟住就度日如年啦。
1: 哦呀，如隔三秋。
0: 即系如果你话你试下见到一个人，跟住就话哎呀，冇咗你喺度度日如年咁样。
1: 哇，冧晒啦！
0: 我反而觉得你人哋一听就觉得猛啊，假到咧，
1: 假到死嚟啫。
0: 咁但系一讲就开始一年噶啦，至少最低消费系咁样噶啦，咁样。
1: 一日不见都如隔三秋啦，系咪先？
0: 咁所以咪呃人咯。你冇见一日就三年啦，三个秋天啦，
1: 咁但系到你死咯，
0: 到日就净系得一年嘅，即系好似
1: 点点边个劲啲啊？如果系咁，
0: 又或者就算形容人哋嘅屋企人咧，屋企你个千金咁样，
1: 哦，呀，诶，玲琅啊，唔该，系咪玲琅？
0: 玲琅系点解咧？咁
1: 系咪即系你个仔咯？
0: 咁系千金系价值非常重咁解嘛？玲琅啊，几多啊？
1: 玲琅唔识，
0: 唔系咯。
1: 唔够珍贵，
0: 我听众我都话啦，佢好中意咁样，突然之间咁样劈个字出嚟，谂住又答咗你哋咁样。同埋嗱，我非常佩服咧，有两个字咧就叫做倾国倾城。
1: 哦，
0: 即系你靓都唔使咁样噶，
1: 就系成个国家成个城市都系你最靓。
0: 系咯，你搞到好似咧就嚟龙卷风咁样啊！系咪靓就会搞到咁样？即系嗰种夸嘅程度咧。是今时今日的填词人可能有很多都觉得甘拜下风咯。
1: 咦，如果是这样的，其实真的讲靓的都有很多不同 level 的。即经验那些叫什么即是有一个什么经验四射还是什么
0: 五光四射。
1: 是啦是啦，这个是不是都是很靓的这样。
0: 我送这四个字给你啊，等等等等。
1: 我要学返啲成语啦，
0: 好明显啊，头先
1: 咪又嚟一件发财㗎啦。
0: 为咗呢令到阿珍姐呢就转头返嚟啦，会有更加好嘅成绩啦，俾三分钟时间你努力练习。

0: Pandora crossover 容祖儿嘅歌名叫做等等等等啊，
1: 等等等等。
0: 好啦，俾个时间你嚟做继续温习噶啦吓。
1: 好劲啊！我揾到啊，有一至到十数俾你听啊。一心一意，三心两意，三思而行，四方八面，五光十色。
0: 首先唔使咁快嘅，阿姐。六神无主，好继续啊。
1: 系啦，七上八下，八仙过海，九牛一毛，同埋十全十美啊。
0: 你做乜嘢啊？
1: 劲劲啊！
0: 无线台兴啊！
1: 你劲咧，呢啲可惜唔系工学说话。
0: 唔即系全部咧。啲唔拉更嘅嘢，你整咗一二三四，跟住咧觉得
1: 吓。但系如果你话真系，
0: 就中间又八仙过海咁样，你又摆埋落去嘅。
1: 即系因为咧，如果你就咁净系数目字，净系一到十，你都有排讲啊！好多唔同一字嘅四字词语，二字嘅四字词语，一路数到十都仲有好多嘅。
0: 但系有时你有冇发现到咧，中文嘅词语咧系可以好核突下嘅吓。有一样嘢咧就叫做接踵而嚟啊。
1: 系啊。
0: 咩叫接踵咧吓？
1: 唔知喎、啊，
0: 接踵咧，即系一只脚咧接住另外一只脚咧，接住另外一只脚咧，接住另外一只脚，
1: 系咁嘅意思。
0: 系啦，即系个踵咧系连接住咁样啦。你试下谂下呢个画面系点样咧，系咪好正咧？
1: 好有
0: 香气四溢咧，
1: 好有 feel 即刻。
0: 系啊，令到人哇，成个都开心晒咁样咧。即系会有好多嘅词语咧，你就咁听嘅话咧，啊，以为啊好。正啊！咁但系谂真下咧，嗰、那个画面咧，你未必能够接受得到噶。
1: 如果你咁讲都几惊喎。
0: 即系成鼠一波，我都觉得啊，一谂起就觉得核核突突啊，咁样啦吓。
1: 狼心狗肺呢啲都系噶，
0: 系啊，
1: 系啊，都系唔系几好睇嘅。
0: 即系跟住咧，就有好多嘢咧可以好夸嘅。中文歌名咧，尤其是系中意动地惊天又爱恋过咁、yeah! 样啊，跟住又要直到消失，又要天与地啊。
1: Wow!
0: 即所有嘢咧系 very extreme 嘅，天崩又地裂嘅就会，如果唔系嘅话，点样可以咧令到大家觉得咧有呢个轰轰烈烈嘅感觉咧吓？歌名里边咧最中意咧就系天长就地久噶啦，
1: 即系呢啲系好浪漫嘅感觉。
0: 跟住你又头先又话咩直至消失天与地，咁个天有几长，地有几久嘅啫吓。OK， 有。咩啊？为你我受冷风吹啦、冷箭堆啦呢啲咁样嘅嘢啦，嚟到系形容咧，即系令到大家感觉上边咧，因为歌名咧，搞到啊成个宇宙啊系好浪漫化，好有呢个感觉啊，好动画一样啊。
1: 其实如果你话真系填歌词，就咁揾呢啲四字词语都有排填咯。
0: 所以好多时候填歌词咧系唔会落四字词语嘅，
1: 因为太多啦，实在。
0: 只不过突然之间有感而发，发现到中文词实在好夸。

0: 最尾讲多少少啦，我发现到咧喺中文词汇里面咧，嗰啲 number 你头先咁样喺度由一数到十嗰啲 number 咧，其实啲 number 咧有自己嘅朋友，有自己嘅 friend 嘅，即系例如一咧 number one 啊，number one 嘅 friend 系乜嘢咧？好多时候系自己啦，一心一意啦，又或者 number one 一号嗰个 friend 咧就系二啦。就係咧獨一無二啦嚇，咁樣咁跟住咧就譬如三咧嗰個 friend 咧係乜嘢咧？係六咯，因為三頭六臂啊嘛。
1: OK。
0: 咁跟住咧四嗰個 friend 咧就係八啦，係
1: 啊，四方八面，
0: 又或者四平八穩咁樣啦。我知道你好穩啦，使唔使又整個四又整個八出嚟啊？
1: 勁啊！
0: 五嗰個 friend 咧就可以係四嘅，可以係十嘅，四就係五湖四海啦，十就係五光十色啦嚇。跟住就七嗰个 friend 咧，就一定系八嘅。
1: 七上八下，
0: 七嘴八舌啦。跟住咧八九嗰个 friend 咧，好多时候有呢一个嘅三同埋七咧，就头先同你讲唔拉更啦。我觉得最神奇嘅咧就系九嗰个 friend 咧，竟然咧就系一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咧，譬如九牛一毛啊咁样啦吓。
1: 九死一生啊！
0: Yeah. 十个 friend 通常咧，
1: 自己咯，十全十美咯，
0: 系啦，或者系九啦，十拿九稳啦。
1: 好耶！
0: 如果唔系嘅话，就十万火急噶啦，即系冇其他 friend 噶啦，净系得个十字自己噶啦。
1: 因为劲咯，十系最劲啊嘛。
0: Yeah, 好似你咁样，
1: 系啦，你劲啲，
0: 你劲啲，
1: 我呢啲啊，算罢啦。
0: 你啊，
1: 一箭发财，
0: 叱咤雷霆啊你。Thank you， 真姐，拜拜。
1: 拜拜。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咗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5: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6: 各位好，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即系临来咧就会见到一啲有关拉面嘅恐怖新闻啊！咁恐怖粉，其中包括啊雪糕拉面本身觉得已经咧难以接受噶啦，仲要咧曾经何时咧系介绍过俾你咧就有薄荷朱古力雪糕拉面啊嘛，啲汤全部都系青青绿绿咁样噶嘛。咁啊最近咧亦都系见到咧台湾方面咧就有呢样嘢咧就叫做西瓜拉面嘅，系唔会觉得？不可以将拉面咧整到好似冬瓜盅咁样啦，不过咧唔系摆喺冬瓜度啊，摆喺冬瓜度我会觉得正常啲噶。而家咧就系摆喺西瓜里面啊，咁啊较早时候配合夏天啊嘛，我真系好希望嗰啲咧全部都系假象，系 AI 做噶啦，系咪今时今日我哋嘅味蕾竟然退化到咁样嘅地步咧？要追求呢啲咁样嘅味觉啊？

林妮俊子的演绎 Jinly。当夜行 Live Version。临近中秋咧，咁你唔好以为净系中国人嘅事啊！本地方面咧，好多西人朋友，譬如佢哋会搞出咧，品尝中秋月饼嘅 afternoon tea 啦，又或者系特别系整个活动出嚟咧，等大家啦，哦，中秋赏月啊嘛！最近咧，经过一间银行咧，觉得感觉上有少少奇怪噶，因为佢喺部大电视嗰度啦，就整咗个广告咧，就话我哋银行咧，恭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啊！中秋庆团圆啊！其实如果你要我快乐嘅话咧，只需要每次我走去银行啊办理事务嘅时候咧，所有嘢完全快手，咁咪开心快乐，大家可以快啲走去团圆咯。

张学友啊，头先又听得出都系比较之前嘅演绎啊，因为今时今日学友嘅唱腔啊唔同咗啊，多咗啲 staccato 啊，即系吐出嚟啊弹出嚟嘅音。曾经有时佢同香港管弦乐团嘅合作啊，演绎咗许冠杰《莫等待谭咏麟相识非偶然》。

林家谦、郑秀文，下一位前度。生孩子之后有几个月就适应期噶嘛，好多时候咧都系其中一个咧就翻工咁，但系挪威咧令到男士们咧更加容易啊攞呢个产假，令到爸爸妈妈都可以留喺屋企照顾宝宝。

0: 一年听着几首以钢琴为主的作品，包括有 Jenny 白夜行、张学友莫等待、相识非偶然、林家谦、郑秀文、一位前度，以及陈宗泽这首新歌来的，叫做《孤客永远是对的》。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 ，Good weekend， 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仲荣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工人的工会 Unifor111 和2200分会表示，成员将会在下星期一就上星期达成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但如果成员否决相关协议，将会在下星期三午夜开始发起全面罢工，到时大湾地区的巴士和海上巴士服务都会全面暂停。工会成员早在今年已经先后否决了在谈判过程当中达成的两项初步协议，并且以超过99%的赞成票授权罢工。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工人现时的工业行动包括了拒绝着制服和拒绝加班。昂山巴士公司就表示，协议符合其他涉及公共部门工会的协议框架。素利无家可归及房屋协会宣布，向7个本地慈善机构合共拨款575,000元，协助推行减少无家可归和住房不稳的项目。项目名为引领回家，获资助机构包括 Enter North Stream， 将会分两阶段为40个旧的城市屋更新为700个可负担房屋。另外有协会就会兴建30个可负担住宅。協會 Local Housing and Health Society 就用於購置房屋，安置難以尋找住所的人士。協會主席兼數理事議員 Pradeep Corner 表示，由於申請項目質素理想，加上社區需求日益增加，決定將原先項目25萬撥款大幅增加超過2倍。雖然明白沒辦法滿足所有需求，但認為盡所能幫助創造或者保留更多房屋選擇是至關重要。素理房屋援助计划由素理市府在2008年创立，至今来自市府可负担房屋储备基金捐赠。去年开始，市府在未来3年会再为基金追加360万。联邦私隐专员办公室确认，正跟进一宗涉及北美数以亿计驾驶执照资料的数据泄漏事件。根据网络安全专家调查，总部位于美国的身份验证服务公司 IDScan.net 相关系统被黑客入侵，其后在暗网出现出售超过1,530,000张的美加驾驶执照扫描档案，而这些交易当中估计包含了大约110万张本国的驾驶执照。IDScan.net 随后证实，他们的云端资料库曾经遭到

0: 未授权的存取。联邦私隐专员办公室表示，正同紧涉事公司沟通，以索取更多资料，并确保他们遵守加拿大私隐法例。皇家骑警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正监察和调查事件。专家警告，驾驶执照资料的流出会大幅增加身份盗用和财务诈骗风险，呼吁民众密切留意个人信用报告和财务的账户。最新调查显示，卑斯省有九成餐厅在过去一年上调价格，比例高过全国八成的平均水平。超过一半餐厅就预计未来一年仍然会继续加价。由廖日康报道。
1: 由餐饮设备供应商 Econolis 委托市场规划公司 Lager 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有九成餐厅在过去一年加价。当中有 58% 的卑斯省餐饮业者表示，加价是由于需要聘请人手和工资上升，而有 53% 就指出供应成本增加。另外有 45% 的餐厅就认为租金上升是加价的主因，高过全国的 32% 的比例。调查又发现，本地餐饮业者面对的整体成本中位数增幅达到 7.5%， 而有超过一半的业界人士预计未来一年仍然会继续加价。而在来年的经营风险方面，有 53% 的受访者表示食品的成本上升是最大的威胁，而有 37% 就担心经济不明朗或者有衰退的风险。另外有 37% 就分别关注劳工短缺和工资上升，以及是消费者开支减少的问题。有 26% 就将关税或者供应链中断视为最大的挑战。BC 餐饮服务协会主席 Ian Tostenson 表示，业界目前面对很大的压力，加上燃油价格波动和成本上升，难以在本省赚取利润。他又引用加拿大餐饮协会的数据，大约 45% 的餐厅处于收支平衡或者是亏损的状态。他以一间一年营业额大约200万的餐厅为例，涉及税项和成本已经接近30万，但平均利润只有6万元，甚至可能低过这个数字，因此最终需要转嫁部分的成本给消费者。该调查访问了250名餐饮和酒店业界人士，在今年的6月22号至7月6号期间以网上方式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 Safeway Oak Ridge 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来 Oak Ridge 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 Ridge 分店。现在就来买送，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806点，跌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3点，升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82点，跌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S&P 500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1，英镑0.53，日元112，人民币4.79，港元5.61，台币22.71。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喂，以内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6: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5: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坤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坤哥华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坤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4%。
6: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7: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的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多车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gstead Avenue。另外，狮门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好声好听，961。
1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平时大家都经常听我喺度讲好多嘢啦。咁今日就冇咁闷啦，因为我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同我。跟住就可以同大家傾下咧，而家我哋咧Richmond 嘅嘢嘅，咁我請咗邊個咧？就有兩位朋友，就係、第一就係 Michael Locke 啊，洛爾遜同埋 Dickens 張可仁先生嘅。咁呢兩位朋友咧，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時有留意開，即係呢排發生嘅咩事都知啦。就係、Michael， 你就而家係 under We Are Richmond 全民列治民黨咧，就會喺 Richmond 咧競選呢個 City Councilor 嘅，咁同埋 Dickens 你都會係競選我哋列治民嘅市長啦。咁喺呢度咧，歡迎你哋咧抽你哋寶貴嘅時間上嚟咧，同我哋傾偈啊！咁Michael。我都知道你之前有上過嚟啦，咁樣咁今日嘅形式咧，我就想咧，即係輕鬆少少啦，因為好多時大家都知噶啦，呢排省嗰邊又話啊，就嚟有大選啊，新聞啊嗰啲嘢都比較即係好官方式啊，好正式。咁所以我既然請得你哋兩位上嚟咧，嗰啲官方嘅嘢我就建議聽眾有時你哋自己去睇報紙啊，睇下宣傳單張好啦。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即係傾下一啲即係大家平時喺報紙

0: 會係堅持去參與呢件事咧？其實
1: ，OK， 好 ，thank you， Alvin， 係啦。咁其實咧係一路從商嘅，咁即係要養大頭家啦，當然係。但係因為兩年前其實我哋就發生一件事，大家都記憶猶新，就想將一個獨居住社屋擺我哋嘅社區入邊。
0: 係。
1: 咁其實當時其實我都有留意啲政治嗰啲嘢，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好參與。我有投票嘅，做公民嘅責任，但係就你話好深入去，我要助選啊嗰啲嘢就比較少啲嘅。但係就係因為嗰件事令到我睇到，哇！原來如果啲市民係唔出聲嘅話，咁其實個政府差唔多係好似做乜都得嘅喎，係咪？咁我就見到嗰日哇，有咁多人去想反對嗰件事，因為好驚嘛，聽到哇，如果呢樣嘢帶嚟 Richmond 咁嘅大劑，咁我哋會變到點樣？咁我哋就好踴躍咁樣去 sign up 啦，去參與啦。
0: 當日我都喺度啊，所以係我知道你講緊乜嘢啦，係成個係。
1: 咁個情緒好緊張，咁就覺得誒，這個民主國家既然俾呢個平台我哋去發聲嘅話，我哋咪發聲咯。咁發聲完，我就覺得既然一個民主社會，你聽我哋講嘢，咁係咪應該要考慮下擱置咗先，或者起碼係唔好即刻做啊！你哋咁多人都反對啦，咁不如去睇下有咩其他方法可以去進行呢件事啦。但係冇喎，佢一味就話哦，你哋 misinformation 又喺度即係話我哋點解好嚟搞事咁樣，即係嗰種態度對我哋好有啲傲慢，咁就覺得唔得啦。我哋真係要企起身，我哋真係要參政，我哋真係要參政議政。
0: 係
1: 咁就驅使到我行上從政呢條路啦。
0: 係啊，咁啊 Michael 嗱。你又是我相信大家很多听众可能都会认识你，你是一个合气道的 instructor 啦，亦都好出名啦。咁点解个咁大嘅分别呢？即係本身你是教功夫嘅，跟住突然之间你会去，即係 even 我是你个朋友啊，即係我同你都认识咗好多年啦。我突然间听到你嗰时同我讲呢，我都觉得哇，好愕然，有少少 surprise 嘅。OK， 我知道你本身都好多 community 啊，或者好多时我哋即係有啲咩商会啊各样嘢呢，你都会好帮助嘅。咁但係去到呢一个位，有乜嘢令到你会想去参选呢个市议员呢？
2: 其实呢个係好自然嘅。嗱，我话返俾你听先，武术入面呢最高境界嗰时呢係会俾返所有你得到嘅嘢還翻俾個 public，
0: 係
2: 呢個係咁嘅一個循環嚟嘅。
0: 係，
2: 所以當我去到一個段數，即係我去到卡第九段啦，咁我一定要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呢個係一個，所以我發覺我留意到，如果你知道嘅咧，好多韓國嘅師傅年紀大咗嗰啲都去參選嘅。
0: OK，
2: 呢個係
0: 我真係唔知
2: 道。係啦，呢個而家今次話俾你聽，因為佢嗰陣時咧就係佢叫我哋得到一個叫善，即係身。韓文叫身，咁善嗰陣時咧，你就要將你個心同埋你自己嘅貢獻還翻俾個社會，因為個社會造成你噶嘛，
0: 係
2: 一個 cycle，
0: 係
2: 一個 circle of life。咁嗱，咁我見到之後咧，就因為我喺武術入邊咧，就見到好多學生嘅 feedback 話俾我聽，哎呀，我學校俾人 bully 啊，或者家長有啲或者啲細路仔打交啊，
0: 係
2: 係嘛，咁好多因素。咁佢馬上，例如邊個走埋我度，突然間話：，我仔想學多幾日。
0: 係，
2: 忽然間我點解會咁啊？或者佢瘀咗，或者佢受傷。咁我就覺得，咦？而家個社會越嚟越多啦。咁我覺得 ，you know， 一定要做翻啲可以幫助嗰啲社會，即係幫助啲細路仔多啲 discipline。幫助下一代。因為大家都係年紀大咗啦，咁梗係要 focus on next generation。咁但係睇到個環境入面就業好難，
0: 係
2: 而家新嗰啲學生出得嚟，
0: 係
2: 即係好多學生走埋我哋，每個 summer 都話師傅有冇啲暑期嘅工作啊，有冇啲人可以搵啲 part time 咁，哇咁而家越嚟越難搵喎，咁後尾直成呢幾年成搵唔到㗎喇，唔使諗，咁所以工作方面難，同埋好多時啲細路仔我發覺冇咗個 discipline，冇咗嗰個恆心 loyalty， 同埋好多嘢，啲家長翻去話，佢掛住打電動，即係手機啊、電腦啊啲成啊，咁就失去咗做運動啊，或者失去咗佢自己，媽咪又唔聽話，語言又有障礙啊，咁所以大家有好多 family problem。
0: 係，
2: 咁我係聽到嗰個人，咁同埋咧仲係治安越嚟越差，大家都睇得到。
0: 係，
2: 咁所以我就覺得，今年是時間要出翻嚟，因為

0: 2022嗰陣時 COVID 啊嘛，出唔到嚟嘅，大家知。咁我2026今次一定要參選，但係咁啱就哇，真係好多好多人一齊同一個同一個心態。
1: 係啊，其實今年咧唔使講都知啦，大家即係其實係好多人都，我相信都係因為類似嘅原因咧，就會即係跳出嚟啦。係嗰次嗰件事咧，我覺得咧係一個藥引嚟嘅，唔係話因為嗰件事而發生，而係力刺激到大家嘅思考咧，就會覺得。是喎、哦、原來一個係好似一個 inspiration 咁啊。嗱但係反觀啦好 interesting 啊呢、這個我就想同阿 Dickens 傾下呢樣嘢啦。大家都係由呢一個方面去萌芽啦。但係我亦都睇到好多你嘅政綱啦尤其是你嘅優先啊 priority 又好啊各樣嘢呢雖然都有 include 好多關於毒品嘅嘢。但係我會似乎呢覺得呢嗰、那個都係一個好緊要但係你個 focus 呢唔係話好完全係淨係喺毒品嗰度譬如話你講緊係點樣可以喺 within 一個 city 嘅 limits 嗰度去 lower 一個降低列治文養家嘅成本啦係咪city hall 本身嘅問責啦係咪又或者係一啲生意嘅 permit 啊冇乜人會係針對性講話係呢個房屋審批啦係咪同埋本地經濟本地經濟好多人都會即係聽省政府、聯邦政府嗰啲幾多億、幾多億嗰啲唔係，而係你係講緊小商户啊，一啲某一部分嘅投資啊，好 specific 你亦都講話喺市內邊希望咧嘅泊車係可以全線係 free for 2 hours。咁嗱呢樣嘢好似好微細，但係我淨係睇到呢個 specific 嘅 point， 其實可能啊、哎、有啲人會話啊嚟 Richmond 冇啦，嗰度難泊車啊咁樣，可能。每一日可能是積累幾百蚊幾百蚊但是 over 一年呢那條數就是一個 compound 的數那我又問你了為什麼反而即由這個所謂毒品或者 safety street 開始但是反而到現在的 campaign 呢你會覺得有很多其他東西更加緊要呢其實
2: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因為其實即你好像說齋是一個引引起了這件事毒品嗰件事當然係緊要，但係自從兩年前，其實個個都講依樣嘢，已經講到係唔知講乜好啦。但其實你營運一個城市，管理一個城市係唔單止毒品要問題嘅，所以其實你要喺各方面睇 ，how can I make people's life better？ 點樣可以令到啲市民嘅生活過得好啲？咁其實喺各方面，雖然呢啲啲人會覺得好微小，但係積少成多，係咪先？而家穩陣已經咁艱難啦，你再唔去用市政方面嘅一啲權力去令到各個人的生活是比較好過啲啦。咁其實點解唔可以做唔敢做呢一定要咁樣做嘅。你泊車，如果你話係兩個鐘頭免費，其實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嚟消費。因為啲人唔中意就唔中意俾錢噶啦，3.75喎，大佬。係
1: 啊，
2: 係咪先？
1: 喂，
2: 嗰度可以買個包噶咯，係咪先？
1: 係啊。
2: 咁如果啲人覺得哇好煩啊，我唔嚟 Richmond 啊，我留翻喺 Vancouver 或者 Burnaby， 咁就我哋冇咗嗰啲消費噶啦，係咪先？
1: 明白明白。
2: 而家已經啲商家已經咁辛苦啦，已經你再攞走啲 business opportunity， 其實係對佢哋係重大嘅打擊，所以我哋係絕對要製造一個良好嘅營商環境俾我哋 Richmond 嘅小商户。
1: 明白明白。咁啊 ，Michael 啊，有另一樣嘢，我想同你傾下啦嗱，呢樣嘢你唔好介意下啦。我知道你嘅對於即係語言，譬如話中文啊、英文啊嗰啲咧，其實你都好 fluent 噶啦。OK， 而你嘅強項咧，好多時咧都係 deal with 一啲 educational 嘅嘢嗰度。嗱，咁但係好多人就會一嘢就跳咗落去咧，就話啊，咁如果係 educational 嘅嘢咧，就係、是、一定係 school board trustee 嘅咁樣。咁但係 as a city councilor， 你覺得咧有？會有啲乜嘢係令到你覺得自己咧可以發揮得好啲去 support 呢樣嘢咧？其實當時你 make 呢個 choice， 因為我知道即係表面上睇就好似 school board trustee， 但其實 school board trustee 咧 is at the mercy of the province。可能大家都唔知啊，順帶我提一提呢件事出嚟啊。其實我哋就算選咗 school board trustee 都好啦，之前我唔講名，但係亦都好多曾經有啲 school board trustee 企出嚟咧，去反對省府有啲教育嘅政策啊各樣嘢咧，而係被受到懲罰嘅。咁你覺得會唔會係因為呢樣嘢而導致到你唔想受任何嘅人啊，或者是一些某一個級別的政府的驅促而驅使你去競選市議員，因為競選市議員其實那個壓力 和各樣嘢嗰個 burden， 對於本身你已經是 economically 係好 stable 嘅咧，其實你大家要知道是損失好多嘢嘅，當你做呢件事嘅。

0: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呢，還是什麼原因令到你去選擇 City Council 呢？其實
1: 是，其實呢要看一下，首先 City Council 呢，你要知道他我們做的事，首先一定要跟很多市民呢有溝通，這個很重要。我覺得現在的trust 方面很重要，因為如果大家沒有一個trust， build up 一個trust，啲居民呢不會跟我們溝通，所以我第一樣嘢就會第一樣梗係 language 方面很重要，中文啊、國語啊、英文一定要 fluent，就算話張海仁呢度都係一樣。咁我第一時間我選到點解有個 team， 呢個 team 咧就係因為佢 linguistics 方面語言方面係好嘅，即係大家溝通咧，變咗市民而家大家都知道有成70% 係華人嘅，咁一定要佢哋 directly 揾到你，
0: 係啊，
1: 呢個 approachable，
0: 係
1: 呢個第一。第二啲市民咧一定要出嚟投票，呢個係好緊要，
0: 係啊，
1: 因為而家大家知道華人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就有23.6% 淨係出嚟嘅啫，其他嘅76% 唔出嚟，
0: 係合資格嘅選民，仲要係
1: 合資格嘅選民，
0: 係啊，
1: 咁啊76%而家變咗23.6% 控制曬全部華人，咁我所以覺得咧，要出嚟出一份力，又用我自己有嘅嘢，例如 language 方面，
0: 係，
1: 咁可以 approachable，that's very important。Okay, approachable， 咁張海仁又係可以，所以我呢個係大家都有個共鳴，同埋佢有好好嘅 guideline，
0: 係
1: 佢啲 guideline
0: 你講下，譬如有啲 guideline，
1: 佢有成，哇！你知唔知佢有成100頁㗎？佢做得好勁，
0: 好
1: 真係抌咗
0: 好
1: 好多時間落去嗰度。
0: 你聽下講到幾多得幾多？
1: 佢個 framework
0: 係啦，你分享下同我哋係啊，
1: 好啊。
0: 有咩 guideline 咧？你覺得
1: 係？我有幾個好中意嘅，例如 business tax 嗰邊我中意，因為大家都講話。錢落袋，唔好講咁多嘢啦。cap 咗2% property tax， 即係咧，今年如果你係俾緊大概話2000蚊，即係 cap 咗你係40蚊 increase， 唔會多噶。呢個我中意。呢個仲有第二咧，我中意嗰個 business permit 嗰度 90 days，
0: 係
1: 因為我做生意我 pro business 嘅，我開咗咁多年武館，咁我發覺咧，哇！嗰個 permit 時間真係好耐，
0: 係
1: 耐到直成忍受唔到嘅，
0: 係
1: 啊，咁但係咧佢寫咗90日 ，I like it， 所以有個市長喺度咧，就變咗佢有 he promise 我哋 these are commitment， 佢個 newspaper 上面，咁你呢要 black and white 噶嘛，
0: 係啊，
1: 係咪你可以到時走翻去話，喂市長，你話明咗係咁嘅喎，咁變咗佢要跟住呢 guideline 嚟做嘢。
0: 是啊，
1: 如果你沒有個市長的時間呢，就你真正不知道哪個人
0: 是
1: who to blame， 你都不知道哪個可以 blame， 是不
0: 是
1: 這個是很重要。咁仲有第二樣嘢呢，就是我喜歡呢，就是好像他說 emergency food for 72 hours， 這個是很重要。有很多 guideline 在他自己有個 flyer 的，如果有機會，如果你可以上他 website 看 download 又有，或者你當然如果見到佢，最好問清楚佢，因為呢啲 guideline 係佢，我睇完之後，哇 ，it makes sense，it really makes sense， 咁我先至 join 佢呢個 team， 即係我又會 pick and choose， 係咪大家都有可以有權噶嘛，係咪？我 drop out，
0: 係啊 ，of course，
1: 我 drop out， at the same time， 所以我就一定要佢大家要大家合作，係一個 teamwork 嚟嘅。因为我到时在 City Council 上面有一票，他有一票，大家每有什么 motion 大家都要同意，
0: 是啦，你
1: support
0: 也都 clarify 一点点，即其实呢，在这个 system 里面，其实呢不是说有些人会觉得是一个 hierarchy，即是可能由上次哦市长就是老板，跟着不是的，其实全部人老板是谁，就是 everybody，
2: yes，
0: 你们要选，right。 你们会选的，而在里面呢，yes。 那个票是都是一個票，但只不過個 role 是不同的啫。OK， 咁所以變咗喺呢一個點嗰度咧，點解即係亦都我見到啦，即係好多都會話，喂，你哋去投嘅時候咧，要知道清楚就係其實有三項嘅三大項。第一就係 mayor candidate 呢個第一，第二就係 city councilor， 同埋第三就有 school board trustees。咁 which 係負責唔同嘅範疇。但是你話會不會有一個高啲低啲？絕對冇，係平等的，全部都係。但係個 role 係分開咗咁解嘅啫。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而家就嚟都要去新聞廣告啦。但係嚟緊新聞廣告之後咧，我都會想同阿 Dickens 傾下，就係咧你頭先講緊嗰幾樣 practical 嘅 goals 啊，所謂。

0: commitment 咧，個 detail 啊，個內遊啊，同埋有啲咩 inspire 到你咧，係去有一啲咁嘅方向嘅、嗯。OK， 咁所以呢一個好緊要，因為點解咧？譬如話呢啲咧，我一睇啊嚇，其實住喺 Richmond 大家都知㗎，呢啲直情係即係我哋。住喺 Richmond 或者係貼地啦，未必係淨係 Richmond 嘅，可能 Burnaby 啊，第二啲都啱。但係大致上其實係我哋即係喺前線生活緊嘅市民咧，係非常之需要嘅嘢。哪怕你話可能 parking 好似話$2都好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而家去一去新聞廣告，新聞廣告之後再同你暢談。
1: OK， 好。
2: FM 961專題熱線。
3: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4: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3: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4: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3: 真系噶？
4: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3: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4: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3: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林仲永报道新闻。卑诗省府宣布暂停扩大省销售税税基的措施，不会将专业服务纳入去征税范围。省府早在今年2月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会改善税制，其中一项就是扩大卑诗省的省销售税税基，将专业服务纳入去征税范围，包括会计和保记、建筑等，结果引起政商界强烈不满，多个商会先后多次要求省府取消上述政策。政策原先会在下个月的1号生效，卑诗省长韵大卫今日就宣布会暂停措施，只鉴于新和持续的国际贸易中断以及经济不确定性。省府听到商界的声音，希望暂停措施帮助到商界。卑诗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和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rford 宣布退党，连同今日朝早宣布退党的省议员 Claire Harte， 已经有12名的省议员自党领冯健尼上任以来退党。而冯健尼下周就发声明证实三人退党，另外表示省长韵大卫很有可能会宣布提前省选，呼吁有心人加入保守党。另外，早前7名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自组新政党，临时党领麦礼博 Peter Miloba 今日就宣布与政党 Santa BC 合作。Santa BC 原先的党领 Mike Brannier 会退任，并且由麦礼博担任党领。而去年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施爱玲亦都宣布加入 Santa BC， 令到 Santa BC 现时在省议会有8个议席。Santa BC 在2025年3月由原称卑诗自由党的卑诗联合党前省议员 Karen Kirkpatrick 创立，包括麦礼博在内的8名省议员大部分都曾经是联合党的成员。联邦就业部长哈道公布，联邦政府推出一项8亿8千万的计划，令到年轻工人可以在熟练工种行业得到有薪酬和在职经验的工作。明年初开始，年轻的国民将会可以得到最多4个月的有薪实习机会，等他们在开始学徒生涯之前获得实务经验。有关资金来自执政自由党在春季经济报告当中提出投资80亿提倡全国各地熟练工种的项目。而在今年秋天较后时间，任何来自2025年4月以来完成学徒训练并且获得红印章认证的技工都会获得5000元的奖金。阿泰华将会在今年秋天公布协助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更多学徒训练的计划，也都计划自明年春季开始增加学徒接受训练期间的就业保险金。法国总统马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前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说，法国过去几个星期就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国不会对此

0: 不作声，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0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日同样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6%。
5: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6: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7: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D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world-hk。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顿东街多车，低桥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喺 Canberra Road。另外 ，Iron Rockets 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tyle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9: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8: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9: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8: 咁一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9: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
10: 夜市夏日8至8，全城。

0: 咩驅使到你哋去做呢件事啦？咁而亦都好多唔同，我相信唔係淨係你哋啦，好多唔同嘅今次參選嘅人士咧，不論係 Richmond 又好 ，Burnaby 又好，喺大灣地區好多都係咧，對於某一個治安同埋毒品嘅問題咧，係一個 trigger point， 係一個觸發點嘅。咁、但係頭先我亦都提到就係咧，咦？你哋 We Are Richmond 全民烈自民黨嘅咧，雖然都有提及到話治安毒品嘅嘢，但系你哋嘅 focus 咧，似乎多更多系喺咧点样可以降低成本啦，问责市政厅嘅问题啦，permit 啊各方面啦。咁头先 Michael 亦都提到，即系话有啲 guideline 啊嗰啲啦，咁你就话即系譬如话 property tax 嗰个 cap 个上限啦，permit 个 approval 嗰个时间啊各样嘢啊，咁。Dickens 就坐喺隔篱啦，咁直接问个 source 咁啊 ，Dickens， 我想问下你啦，即系呢啲嘢咧，呢啲 policies 啊，系你听取到一啲市民嘅意见啦，定因为系有一啲系你自己亲自即系感受到嘅嘢，系嚟 inspire 到你去要向呢方面去 focus 咧？
1: 其实大部分可以话 more than 九成咧，都系我同啲啲人去傾偈，去可以攞到佢哋啲意見。我咦，咁既然我今年要競選，我想知道其實你覺得咩問題係最困擾你啊？咁佢當講講講好多，做生意嗰啲就哎呀，即係啲有時要做啲嘢攞 permit 啊，攞到係、哎、我都唔想等，我都唔想 Richmond 做生意啦。咁即係佢俾我聽啲咁嘅 feedback， 我就覺得冇理由咁樣喎。Richmond 應該係一個好好營商嘅地方，我哋想將所有啲 investment 都留喺 Richmond， 我哋想將所有啲人才留喺 Richmond。但係如果我哋個營商環境係咁惡劣嘅話，啲人會走曬嘅。咁其實我哋依方面一定要改善，因為嗰個人已經係冒住風險去做生意，因為做生意有風險噶嘛。咁你點解仲要令到佢更加困難呢？我覺得依樣嘢係唔啱嘅，市政府應該係盡力去配合。
0: 係啊，咁有啲乜嘢行業嘅人士，譬如話佢嗰啲 permit 啊嗰啲成，係你聽到係覺得令到你會覺得係好困擾嘅咧？舉個例啊，譬如 Richmond 嗰方面有啲咩要改
1: 嘅 ？Farming 啦 ，farming 嗰方面其實係嗰啲 farmer 做得好辛苦嘅。譬如佢已經係可能做咗一年，咁佢想去 expand， 佢可能想起個 barn 或者起間屋可以俾啲worker 去住。哇！等嚟等去等唔到。佢同我講：我如果喺 Chilliwack 做嘅話咧，我而家已經係營運緊八個月嘅啦，而家我仲要再等八個月起碼。係啦，咁前後已經年半，咁一路啲成本係咁樣去搭上去嘅，係咪先？你又做唔到生意，你又請唔到啲人嚟。咁佢話：我不如走去 Chilliwack 好過，但係我女係因為 Richmond， 咁所以冇辦法。咁如果唔係佢女掹住阿爸留 Richmond 嘅話，佢已經走咗啦。
0: 明白明白，即其实呢呢样嘢好少人会提及到嘅，就係呢我哋好多时嘅嘢做緊呢，其实唔淨止话係我哋自己内部，其实同好多 municipal 都竞争緊、即当然係你话良性恶性好唔紧要啦，我哋都係加拿大人係咪 ,in general, 但係你唔可以否认一样嘢，就係 Richmond 可能係会同 Delta 竞争緊、可能係同 Burnaby, 嗱淨係有一样嘢我就知道，就係呢我做开 F&B 啦，我好多朋友呢是搬咗去 Delta 住，咁我就奇怪啦，即係有几个啦，以前嗰啲甜品师傅啦，点解呢咁样。原來是一個很微細的一個 policy， 就是呢喺你知道大家如果做 health 呢，食物我哋加拿大都好着重嘅。咁但係呢因為啲高糖嘅嘢，譬如 cookies 啊、cake 嗰啲咧，嗰、那個食物安全嘅風險係低啲嘅。咁、所以其實大部分嘅 municipal 咧，就算 Richmond 都好啦，都容許你如果係 home baked 嘅嘢咧，係少量地你可以係即係做啊出嚟啊，或者係去 distribute 少少嘅。但係 Delta 嘅 law 就係零零舍舍，好針對呢樣嘢就好 clear， 就係、如果你係一個online store 或者自己嘅 self make 嘅咧，你喺屋企可以自己做。而佢嗰個審批過程好簡單，咁所以咧係雖然唔多嘅，可能講緊係我哋一個 small community 嘅十零個人啦，但係佢哋就變咗哦，佢哋儲到錢，佢哋去諗住買屋又好或者租屋好咧，全部搬曬 Delta， 因為佢哋自己整餅咧可以 online 賣 legally 係攞到一個 permit 咁樣，咁呢個係一樣啫。係
1: 啊，
0: 你有冇睇到其實可能千千萬萬二樣嘢係以前嘅人係冇理嘅。咁如果呢啲嘢跌埋嘅話，第一我哋嗰個 local economy 好似你講緊嘅，就係會 vibrant 啲啦。第二其實人口都好緊要 ，economy 好多時 driven by 人口，而唔係話扯開話題啊，去 federal 啊。但係當你嗰、那個 移民政策、難民政策和留學生的政策呢，你一計算錯

0: 唔咗咧，就會導致到我哋人口唔夠 ，demand 自然會少，係嘛？我冇可能喂阿 Michael， 我知你打功夫好大隻啫，但你唔可以一日食二十碗飯噶嘛，係咪啊？係咪啊？你食得多個，可能我食一碗，你食兩碗，係咪都係多一碗，係咪啊？或者喂啲飯好好食，你嗌三碗啦，係咪？即係呢次 need a bunch of guy， 你要啲人喺度。咁呢個我就係覺得咧，由你哋嗰個 policy 入面咧，都會睇到好多呢啲咁嘅嘢喺度噶。咁但係即係呢樣嗰個難度啊，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唔容易嘅，因為好多即係員工啊，或者可能人手唔夠 ，I don't know， 因為我唔喺 city 嗰度做。咁但係當你哋亦都其中一樣嘢就話咧，呢個accountability 啦，其實好多人都講 accountability 啦，市政府市政廳問責，你哋嘅議員當然啦，但係亦都有好多市民都反映就係好多時啲 staff 啊，OK， 咁佢哋嗰種問責同埋 city in general 嘅問責咧，你哋有冇啲咩方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我覺得咧，首先咧，問責方面其實係對市民嘅一種責任，係咪先？即係其實啲人會覺得，咦？我去市政廳，我要好似求佢，但其實應該反轉，唔係嘅喎，應該係市政係我嚟服務你，唔係你嚟求我噶嘛。咁所以其實啲市民係值得係知道佢哋同市政去 deal， 或者去 submit 啲 application， 或者做任何嘢，佢哋應該係知道我嗰個 application 而家去到邊度，係咪先？同埋點解你做咗樣嘢，你做到好似一鍋粥咁樣嘅？你有冇個解釋？但冇嘅，冇解釋，係咪先？咁其實我都係好唔負責任，喺某程度上
0: 係
1: 應該係要多啲係有透明度同埋問責。如果真係做咗嘢，點樣去 improve 下次？點可以好啲咁服務到市民？
0: OK。咁同埋，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我兩邊啦，you have to be fair， right？
1: Yes。
0: 其實我知道我哋嘅市政府嘅 spending 咧，對於啲 staff 嗰啲咧都有 increase 嘅。但係咧，以我嘅 observation 咧，其實我覺得咧 ，in some ways 可能市民唔知，但係其實都係有時唔到位嘅嗰啲 resource。咁喺呢一方面個一來問責或者透明嘅方面咧，同時間咧，對於如果有需要啊，去 increase 一啲 resources 嘅時候咧，你哋對於呢一方面有冇一啲諗法啊，或者有冇啲咩睇法嘅咧？其實係或者啊 ，Dickens 或者 Michael 你時間都得，係啊。
1: 有，如果你話一個 department 要 in request resources， 其實你要有個 justification， 即係你要講得好清楚點解我需要。而唔係即係我哋個 budget， 譬如上年係咁樣，係我哋100万100啦。
0: For example， yes， 係啦，
1: 係啦
0: ，is a widget number，
1: 係啦 ，widget number。咁但係點解你係要 base on 100而去增加個 budget？ 你可唔可以翻翻去轉頭去睇一睇，其實你係咪真係需要呢啲咁樣嘅嘢咧？由零開始去睇我哋呢個 department 其實係咪需要咁多嘢？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build from scratch， 唔好话我哋上年系咁多，所以你一定要加我5%，就唔应该咁样嘅，应该系由零开始，我哋去睇我哋嘅 cost， 系啦，
0: 即系 zero down 呢个
1: zero base budget，
0: zero base budgeting， 明白？呢个好 interesting， 因为有一啲可能系要反而要减嘅，但系可能因为 situation occurs， 有一啲上一年可能我 budget 咧系1蚊，但系突然之间情况需要系要10蚊，系10倍嘅，咁其实要即系因应情况，
1: 好似 covid 咁样啦，系咪先？有时有啲嘢增加咗，但系 COVID 已經完咗啦，你冇理由 budget 係 based on COVID times 噶嘛，要 review 噶嘛。
0: 係啊，我唔知 city 啦，但係我知道其實 federal 好多咧都係未 completely 落架，即係呢度俾少少 hint， 大家得閒我哋可以揀個 topic 講啊。但係有啲嘢係好似你哋講 COVID 嗰陣時上咗架啦，但係咧唔知點解 somehow people forgot about it， 佢哋唔記得咗，但係一路 keep 住，但係又冇落架嘅，即係譬如call and call 有啲information center 啲人係唔需要聽電話嘅，因為已經冇呢件事發生，但係 it's still running， right？ 係啊，即係好似類似啲嘢咁。嗱，咁去到呢一度咧，我哋大概都知道，即係你嗰個理念啦，即係比較你哋都係好 down to earth 務實啦。即係不如試下，即係spice it up a bit， OK， 挑戰少少。對於好多人嚟講咧，city 係應該係好似你哋講啦，parking 啊、條街啊嗰啲嘢嘅。但係喺 in 今次嘅 situation 咧，當然亦都有少少少少啦嘅意識形態嘅上面嘅方便啦。咁我又會想即係問下兩位啦，可能大家都會標籤咗。话哦，可能中国人华人好似我哋咁样，通常都系右派或者系左派 whatever。我觉得唔 applicable 嘅喺今时今日呢件事嗰度，因为我哋 federal conservative Pierre Poilievre 都有啲 policy。

0: 是会洗钱、
1: 嗯、
0: 同样、你在见到 BC 的 NDP David Eby 也都会 He's the first guy to fly to Korea、
1: 嗯、
0: to Japan 去 expand 一些、商业的机会那在于你们自己话给听众听其实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在哪一些方面是右派或者左派或者你们的政治上的那个 vision、
1: 嗯、
0: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睇法啦，或者係、嗯、啊，睇下你哋、嗯，或者 maybe 由 Michael 你先啦、嗯，你覺得？
2: 咁首先咧，做政府入邊咧就 apolitical 嘅，我哋全部啲嘢中立嘅。
0: O K，
2: 即係每一方面都係 religion 方面啦、啊嗯，或者誒、所有其他嘅嘢啦嚇。
0: O、okay. K，
2: 我哋誒咁誒，我哋要中立嘅。
0: 係，
2: 咁所以咧，若用咁樣嚟睇咧，誒、政府咧就其實係好緊要誒、要。多一啲誒、我唔知點樣講啊 ，Dickens 你講，
0: 即係
2: 你講埋落，
0: 即係你覺得係咪嘅意思就話你要多一啲去 policy 嘅嘢？
1: 因為 municipal government、okay. 方面咧，即係其實會少啲一種係分左分右或者分藍分紅咁樣，係咪
0: ？Whatever
1: 係，因為你倒垃圾就倒垃圾噶啦，係咪先？你整 pothole 就整 pothole 噶啦，係咪先？係咪？你批一個 business permit 就你冇一個 NDP 嘅 business permit。我冇個 conservative 嘅 business license 咁樣係咪先？即係其實係好貼地、好務實嘅一啲嘢，我哋係每日都會係經歷到嘅。咁、所以就唔應該係用一啲係啊左啊右啊咁。其實 Richmond 我哋就要服務大家。點解我黨、我叫 We are Richmond？ 因為係包括所有人。係咪？唔係話我淨係服務一啲 conservative 或者服務一啲係 liberal 或者服務一啲 NDP 嘅，
0: 又或者唔係 Chinese 或者咩？
1: Yeah, exactly,
0: 總之，當我哋喺個 position 嗰度，其實係 everybody。
1: 嗱，你叫得 Richmond 係你個家園，你喺度住嘅，你喺度扎根，咁其實你就係我哋服務對象。
0: 嗯
1: ，It doesn't matter 你有乜嘢 belief。總之你不是危害的社會、那就可以
0: 了
1: 一個很安分守的一個居民你想在這裡是安居樂業那我們就會來服務你
2: 跟回我們都是跟回很多 Richmond 的 bylaw 這個就是很重要、因為 Richmond 很多 bylaw 的、如果 study 到你會看到好像 smoking bylaw、或者很多、driving speed、speed limit、這些 bylaw 那我們一定要守這些規則enforcement
0: 係，
2: 好似 signage by law 呢個有第二樣嘢啦。
0: 係，
2: 咁好多時咧，因為有啲嘢已經即係我哋 lacking 冇 enforcement。
0: 但係你哋兩個覺唔覺得今次咧，我哋嘅 municipal 選舉咧，好似同以前唔同，係俾一啲所謂我哋頭先講嘅右左中右咧，係 distract 咗或者 override 咗。
2: 真係，
0: 你哋覺得點解會係咁咧？有冇啲諗法話 why this would it has become that way？ 點解會去咗呢個地步咧？你覺得？
1: 冇辦法，因為而家嗰個 political 環境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即係你好似二三十年前，你無論你 liberal 或者 conservative， 其實你同一台上係互相 respect， 係好似君子咁樣嘅，握手去 debate 去傾，
0: 係
1: talk about 即係你啲政策啲 substance。係，而家就變咗係好似人身攻擊咁樣嘅。
0: 係，
1: 咁我覺得其實已經係變咗，但係咧，我覺得亦都係有希望嘅。雖然而家係變到咁樣，但係只要我哋去好好咁樣做，去 set 一個 good example 嘅話。咁就可以，我覺得慢慢扭轉翻嗰個文化咯，即係希望出嚟已經係投身去做政治呢樣嘢，係服務啲居民嘅。是不是这个这么大的牺牲、其实是互相应该要 respect 的。
0: 嗱、我们刚刚收到一个 WhatsApp 呢就是一个 C 先生、他进来有一个问题想问 两位尤其是问、市长、他就说他自己呢是从事、一些、食物的行业啊、他说呢、佢嘅解讀就係話咧，佢覺得咧呢、這個九十日咧，對於其他嘅商業就係、應該可行，但係在於食物或者餐館嗰方面咧，有冇辦法可以做到咧？定因為係會有唔同嘅區分，因為食物安全同一般生意是不同的。咁你對於呢個問題，你會覺得係點樣咧？你會係即係都覺得哦，可能即係好似阿施先生講話，即係食物係唔同啦，定因為係呢一個 permit 係 across the board 咧？其實係
1: 我希望 across the board 咯，因為我覺得其實九十日你話係咪好短嘅時間又唔係，好長時間又唔係。咁所以我覺得係 reasonable， 無論你係咩行業都好，九十日係一個算係好保守嘅一個估計嚟嘅、即使你係做食品，咁但係如果你
0: 即係 restaurant 咯，
1: 係啦 ，restaurant 啦，係咪？即係 即係飲食業啊。係
0: 咯。
1: 但係其實你真係有效率咁樣去做一樣去審批一樣，需唔需要講實話？其實唔需要嘅。
0: 嗯，係嘅，
1: 即係你話我而家。

0: 用而家嘅 standard， 哦，而家可能要批六個月或者一年嘅話，咁，我覺得係有啲 very unreasonable。但如果你係減到九十日，其實係做到，絕對做，就算你六十都可以做到㗎。係，但九十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middle point， 就唔好咁快跳到去話我要三十日做到。係，係啦，咁慢慢慢慢去增加嗰個效率。
1: 明白。
0: 等啲人會覺得，哦，Richmond 喺 Richmond 做生意係我有個確定性嘅，九十日就一定得啦。OK。
1: 明白明白明白，是啊，因为这些头先这个不过这个问题我都觉得挺好的，因为其实大家都要了解呢，就是呢如果你是餐厅啊那些呢都是归 municipal 管的，你即是不是说你在 Richmond 可能有一个 approval 同 Vancouver 是不同，咁我知道 Richmond 亦都简单好多啦，点解呢，因为冇咁多旧嘅 building，我就知道我接触过 Vancouver 嗰啲卫生官呢，佢哋真係冇办法，我唔係话帮佢哋讲说话，佢哋话九个月嘅原因係点解呢，呢栋楼七十年嘅，咁佢有一啲嘢 grandfather 咗，咁佢又要 grandfather 咗嗰啲，佢又要抄返，其实嗰个 file 好多，而 Richmond 正正係冇可能仲有時耐過 Vancouver，因為我哋冇咁多，唔係話冇啊嚇，可能某一部分喺South Richmond 喺 Stevenson 啊，有啲 area heritage building，maybe 有啲 establishment run 咗幾廿年嘅，明白。但係大部分都唔會嘅，點解反而佢哋 Vancouver 嘅 workload 咁多？又可能呢個七十年代，嗰個係五十年代，係咪可能啲 grease trap 係有啲喺入邊出邊？其實 Richmond 係 straightforward 好多，但係都好耐，係啊，即係所以呢樣嘢我就係。即一，我相信除了我之外，都好多聽眾啊、市民啊，都會唔好理解點解咯，係。
2: 咁我嗰陣時咧，我自己私人咧，我即係我搬咗好多地方啦。咁我就發覺你要首先要睇清楚，你要裝修方面幾耐嘅時間，攞個 estimate， 跟住去 city 睇一睇，因為咧個 city 可以俾個 average time 俾你睇得到。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會有一個大家有個 gap 啊。佢你而家約啊簽咗啦。咁，但係因為呢，咁你又裝修嗰邊又唔會完成，咁變咗你要拖幾多個月，因為如果你簽三年嘅約呢，你知道嗰個會 build into your cost， 係咪先？
1: 係啊，嗱，咁我哋而家去到差唔多啦，咁大家兩位有冇啲咩 closing remarks 呢，想同我哋嘅聽眾講㗎，不如 Dickens 講先啦，係啊。
0: 係咯，咁其實我哋過出嚟參政咧，其實都係鼓足好大勇氣。咁我覺得咧，即係無論點都好，你選邊個好啱自己心水嘅，最緊要係出嚟投票參與。希望今次就可以去到40% 啦。即係其實都一個好健康嘅一個政治嘅環境啦。
1: OK，Michael， 你又有啲咩 closing remarks 咧？
2: 都係一樣，但係咧就係我想你 educate 下一代出嚟投票。因为好多时咧，你见到西人咧，就系佢个 grandfather 又投票，佢爸又投票，咁佢而家佢出嚟就投票咯，咁佢系好 natural 嘅。但系而家我哋华人咧，因为冇咁多代喺度咧，就要教下一代出嚟投票。
1: 咁今日好多谢两位咧，系抽你哋宝贵嘅时间上嚟。今日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 WhatsApp 嘅意见。我哋下个星期再会。Thank you。
0: Thank you。Thank you。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野花牌六峰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六峰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峰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8: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大计师傅仔，
10: 师傅。
9: 啊，有人客打电话嚟，佢话架车要即刻入厂啊。
10: 诶，系咩问题咁紧张啊 ，Sam？
9: 诶，系咁嘅，人客架车熄咗锁匙都唔熄死火咯。
10: 诶，点解会搞成咁噶？
9: 系咯，依家连条锁匙都攞埋出嚟。

0: 咁但系副引擎咧仲喺度行紧。
1: 哎呀，有啲咁嘅事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0: 师傅啊，架车坏咗边度啊？
1: 哦，原来咧系挞车嘅锁匙胆入面烂晒，喺度氹氹转，所以咪闩唔到车咯。
0: 咁而家要点算好啊？
1: 嗱，依家咧就要拆开个挞车锁匙仔，闩咗声先，然后咧就再换嗰个新嘅匙胆，咁啊会正常翻噶啦。
0: 哦，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打电话通知人客先。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卑斯省府暂缓向专业服务征税，仲未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香港屈苑发生严重医疗事故，酿成一人死亡。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卑斯省府宣布暂停扩大省销售税 PST 嘅税基。梁俊荣报道。
3: 卑斯省府在今年二月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公布会改善税制，其中一项就是扩大卑斯省的省销售税 PST 税基，将专业服务纳入征税范围，包括会计和保记、建筑等等。结果引起政商界强烈不满，多个商会先后多次要求省府取消上述政策，政策原先会在下个月的一号生效。结果卑斯省长尹大伟今日就宣布暂停扩大税基，只鉴于新和持续的国际贸易中断，省府已经听到商界的声音，希望暂停措施帮助到商界。
4: That we will be delaying the planned expansion of the PST to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British Columbia. Your feedback to u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decision as well, because we know that you're also facing uncertainty and escalating costs in your community.
3: 另外，尹大伟宣布多项协助省内企业政策，包括为更新之后的卑斯省制造业就业基金拨款3000万，协助企业投资新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以及雇佣更多员工。为综合市场计划拨款3000万，帮助卑斯省科技公司将新技术推向市场，为农村经济多元化和基础设施计划拨款1500万。早前尹大伟曾经指购买卑斯省产品计划 BYBC 有成效，今日宣布会再拨款1500万，加大国际广告宣传力度，帮助更多卑斯省产品进入美国以外的市场。所有措施总共拨款达到9000万。另外，省府会向企业提供免费的一对一咨询服务，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商业顾问协助企业家创业和发展业务，包括提供政府项目方面的建议。有需要企业可以致电1-855-698-2157，或者电邮至到 business.advisors@gov.bc.ca 联络省府咨询服务部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2: 另外，BC省府宣布为今年的培养阅读者活动提供50万元，支持将全省各地的儿童和家庭和书籍、阅读材料以及共同学习的机会联系计划。黄耀明报道。
5: BC省政府宣布投放50万，用于支持提升阅读能力活动，让全省各地的儿童和家庭受益于对识字计划的持续支持。资料显示，卑斯省超过70万居民在读写能力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其中16至65岁的卑斯省居民中，有45%可能难以理解报纸、遵循说明手册、阅读健康资讯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任务。今年的提升阅读能力活动将会在今日起持续到下周五举行。活动由 Postmedia 主办，并与 Dakota Literacy Solutions 合作，旨在提供。